0: on my way.
1: 8:0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道路消息，连线到公路局南分局，请姬文慧来告诉我们。文慧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分享快速道路路况。车多拥塞，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3-0公里，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公里，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公里，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街道车多，台64线西行14-13公里，三重往五股二车多，台64线西行23-22公里，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向21-22公里，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东向27-28公里，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2-0公里，新庄二至五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北上8-7公里，板桥二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2-18公里，平镇三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向8-9公里，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行24-20公里，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35公里，大理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公里，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文慧，谢谢。好，那目前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排除消息哦，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香山出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1公里。

来自黄鸿升所演唱的《为自己》。好，目前呢，在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目前车多，还有在国道5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外侧封闭在进行捡拾垃圾作业工程。台68线西向 1.3 公里在靠近南寮端前发生两台车事故，目前现场也是占用到的部分的车道。而在台84线西向的 7.4 呢，这边在外线车道还有个铁桶掉落在现场。在台7线的双向53公里，因为现场有路树倒塌跟落石掉落的情况，都是影响到双向的车道。国道8号在西向的 8.3 到 7.9 公里伸缩缝的更新作业进行当中。那之前掉落在台61线南下的 211.2 公里大城路段的轮胎皮现在已经解决了。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道路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朱从明来告诉我们。从明早安。
2: 杰克早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安。目前上班的这个尖峰时段，在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北部地区，国道一号车流持续过了五堵交流道8公里开始，到了这个东湖路段，现在还是呈现拥塞的，主要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车速比较缓慢，大家行车多发挥耐心。另外，在南下过了桃园交流道机场系统路段前52公里开始，到了中立转接道这个路段，目前还是呈现车多，主要的行车速率都维持在平均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尤其要提醒从这个国道二号转国道一号南下的驾驶朋友，匝道汇入车流的时候，请大家也是要多注意互相礼让。持续车行在南下过了这个杨梅交流道69公里过来之后，到了这个杨梅休息站路段的72公里啊，也是受到这个高架平面车流交通影响，现在这个路段车行速度还是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要请这个驾驶朋友在交通路段行车，请大家也要多互相礼让。车行持续从湖口交流道到了湖口服务区下坡路段，目前的行车速度还是维持在40公里的，所以要提醒南下的驾驶朋友，车行过湖口交流道要注意前方车行速度是降速的，大家行车跟车还是要注意前车的动态。在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新竹交流道到了竹北出口方向也开始受到北上竹北出口车多影响啊，目前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也要提醒北上要出竹北交流道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车行持续北上过桃园交流道是18公里过来之后，到了林口出口方向啊，还是呈现车多的，现在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所以要再次提醒驾驶朋友，北上要往林口出口，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顺序行车。车行持续过五股交流道30公里开始，一路到了这个圆山出口方向啊，都是车多的情况，主要的行车速率只维持在20-30公里的一个车速是相当缓慢的，大家在行车也要多发挥耐心。在高架道路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西武高架31公里过来之后，到了这个环北出口方向啊，是呈现车多，主要的车行速度目前只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车速，尤其是武阳路段接西武的这个驾驶朋友，请大家在车流交织路段行车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国道二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西向大竹出口啊，还是呈现车多的一个情况，车行过了机场系统啊，那目前的行车速率都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要提醒这个西向要出大竹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要过了机场系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排队行车。国道三号目前车多地点主要车行在南下的安坑交流道，一路到了综合出口方向，目前的行车速率是维持在30公里的。在这个北上方面的话，主要综合交流道往综合隧道入口路段以及安坑交流道一路到了这个木栅休息站路段，现在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车行持续北上出木栅隧道往福德隧道入口路段也是车多回堵的一个状况，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要出了木栅隧道往福德隧道路段行车要注意前方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跟车的时候一定要多提高警觉。在国道三甲目前台北联络道在西向车行从台北一隧道出来之后，到了这个出口端呢、啊，都是呈现车多车速缓慢的一个情况，主要的行车速率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要提醒西向的驾驶朋友，在过万方交流道之后要注意前方车行速度开始降速下来了，大家行车也要多注意前车的动态。在中部地区目前主要车多地点是双向的台中系统路段到了丰原交流道，现在南下受到出口车多影响啊，现在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要提醒南下准备出丰原交流道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而北上方面的驾驶朋友啊，通过了大雅系统路段接近台中系统的时候，要注意

0: 前方车速是比较缓慢，大家行车跟车也要多提高警觉。南部地区主要车速地点的国道一号车源持续北上，在顶金系统交流道到了南子出口方面呢，受到出口车流影响，还是维持在三四十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而持续北上冈山交流道到了高雄科技园区，也是受到往出口车多影响，目前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40公里，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准备北上出高雄科技园区路段，请大家行车也要多提高警觉。目前在这个北上过台南系统到了安定交流道路段，现在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40公里的，所以要提醒这个北上的驾驶朋友，也是接近台南系统之后啊，要注意前方车速是比较缓慢的，跟车也要注意前车的一个动态。在国道八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西向过新市交流道往台南系统路段受到车流转向这个国道一号回堵啊，目前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都维持三四十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也要提醒国道八号西向的驾驶朋友，准备从国道八往国道一号方面的话，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而在国道十号方面，主要双向的顶金系统交流道到左营丹是呈现车多的，车行速度主要维持在三十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从这个匝道要进入国道十号，或从国道十号往国道一号方面，大家在这个进出匝道的时候要注意跟车的安全距离。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谢谢曹明，
0: 谢谢 Jacky，
1: 谢谢，拜拜，
0: 再见。
1: 好，交通的尖峰时刻呢，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呢，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如果说要准备靠近，要准备下去交流道的话呢，也请大家先来提早排队，千万不要插队了哦。好，那目前呢，在台七线收到的排除消息，之前一直提醒到说，在双向的53公里有路树倒塌，还有一些落石之类的状况影响到通行，就在刚刚已经抢通了哦。那现在双向都已经恢复通行。那另外一个排除消息，这边是在台北28线台88往东的 5.4 公里掉落的轮胎现在都已经解决了。而在台84线呢，要请大家小心这个铁桶啊，铁桶掉落在西向的 7.4 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个铁制品掉落。

来自陈奕迅所演唱的《红玫瑰》。8:26，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多的，那目前就只是单纯的车多而已，提醒大家保持安全的距离。国道三号北上154到153.9公里，这边有猫咪躺平。而在这个台65线北上的新庄一要往五股交流道，目前车多。台64双向从中和到板桥，目前也是车多的地点。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王菲所演唱的《棋子》。

0: 景广新闻。
1: 内政部在台北车站举办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总统赖清德及行政院长朱荣泰颁奖表扬全国模范警察以及资深绩优警察。记者任兰心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感谢警察常年守护治安与社会安定，肯定近十年暴力犯罪持续下降的成果，并表示政府将强化科技执法，更新警用装备及提升待遇，同时持续打击诈欺与毒品犯罪，勉励同仁以独家零容忍态度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
3: 我要拜托各位同仁一定要以独家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法，毒品害人，毒驾更可能夺走无辜生命，我们要持续溯源断根，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让国人远离毒品，守护个人安全回家的路。
2: 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政府将持续做警察最坚强的后盾。
4: 你们在这样守护每一位国人，守护每一位家庭，政府会绝对跟你们站在一起。警察节不是一天的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人民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警察平安健康。
2: 针对毒驾、毒品及帮派犯罪，行政院已提出修法与强化查缉措施，加重刑责并没入毒驾车辆，同时投入新台币31亿元，推动科技执法设备升级，提升员警执勤安全与办案效能，打造更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陈姓男子吸食上市烟弹后，骑车载着詹姓女乘客上路，不慎追撞另一名机车骑士，造成他锁骨骨折。警方后续将陈姓男子移送法办，并寄出扣车及违规罚单。记者刘威报道。
5: 全台有关单位大声疾呼酒毒驾危险，也积极宣导反毒，却仍有用路人无视他人生命珍贵，坚持酒毒驾。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辖内有2辆机车事故，一名31岁陈姓男子骑乘机车载25岁女性友人，疑似未注意红灯号志，撞上30岁彭姓骑士。经实施酒毒驾检测，陈姓男子毒品脱衣快筛呈现阳性，且身上查获伊托米酯烟弹1颗。警和派出所所长梁世全说，
6: 并查获电子烟、主机及烟弹，全案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5: 另外，一名66岁陈姓男子驾车行经石碇区文山路时，因为不明原因自撞分隔岛翻车，所幸陈姓男子并没有受伤。案经警方赶抵现场，依程序对陈姓男子实施酒测未果，后续报请检察官以抽血换算酒测值高达0.91毫克，除了依刑法将陈姓男子送办，更会寄出高额罚锾、吊扣或是吊销驾照，严惩不贷。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卫福部公布第三波医美诊所违规偷拍名单，违规家数增加到21家，各被开罚50万元，停业6个月。记者尤若淳报道。
7: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延烧，卫福部医师司兼任稽政吕念慈表示，累计到6月10号已经稽查1761家的诊所，累计21家违规。
8: 这个礼拜增加稽查的医疗机构家数是405家，这个裁处的这个部分有危害这个隐私来去做裁处的部分，到6月10号是21家，总共增加1家，那这一家的部分是宜兰的光泽诊所。
7: 吕念慈表示，违规诊所各被开罚50万元，停业6个月，民众可以上卫福部医事查询系统查询违规诊所的名单，也强调联合稽查行动不会停，初步先稽查知名的连锁诊所，非连锁诊所也将会稽查。
8: 这还没查完，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稽查的这个家属，我们是有请地方政府启动联合啦，因为这包含警察这边也还有一些从警察局这边过来的案子，所以我们都还会继续来做处理。
7: 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4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

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7度，离岛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早上8:3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一的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呈现车多，在北上的内湖出口匝道成功路这个地方啊，在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台74线东向的31.3大里路段外侧车道三台车的事故，以及呢，在国三北上154到153.9过了苑里路段中间车道有猫咪躺平。台65线北上在新庄一要往五股交流道，目前都是呈现车多的。那这个铁桶还在现场啊，在台84线西向7.4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个铁桶掉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831演唱的《没有翅膀的人》。8:42，目前呢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入口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在国一往北内湖出口匝道要往成功路，在外线车道有抛锚故障车。在台74线东向31.3，在大里路段外侧发生3辆车事故，以及呢有一台小客车一边开车左摇右晃的。这边是在国一南下216公里北斗路段外侧车道，小客车1690的车号被点名说开车左摇右晃。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阿雾所演唱的 Jake。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77.8 公里靠近台中路段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已经造成车多回堵，而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入口外侧移动是清扫，而在台74线东向 31.3 大里路段外侧车道，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已经造成车多。那猫咪躺平这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54到153.9公里，中间车道又有猫咪躺在现场不能动哦。在台66线的西向平镇二道平镇系统跟国一方向，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有到后续的道路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立竿在，一起来听消费好立在。
0: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吼力在单元。好，那现在呢这个托婴中心呢名额都是供不应求哦，所以说有一些机构呢它可能会有一笔呢所谓的卡位费，就是有点像定金的感觉哦，然后让这个家长来支付哦，来作为保留名额的一些行为或这个一些方面哦。那另外呢，到底这个托婴中心到底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以法律层面到底可不可行？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许宏宇律师。律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这个是还蛮常见的一些状况啦，就是其实现在是少子化的台湾，那家长就是会把孩子呢送到了这个托育的机构，所谓的托婴中心等等的，但是呢名额常常都很少，那业者就要求说，哎，如果说你要我们这个名额的话呢，你可能要付一笔所谓的定金，那如果说名额的话呢会保留给你。那我们先以法律的层面来讲，就是托育中心到底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2: 托婴中心是可以这样收的，就是这个部分虽然它是属于司法自治的这个规范哈，这个是司法自治的范围，但是呢就是这个部分它所签订的这些契约的条款还是要符合法律的规定，但是他们是可以这样约定没有错。
0: 好，但是现在问题来了，就是如果说这个家长因故取消，但是好像有一些机构呢说这一笔钱是没办法退款的，那这样的话呢他还有一个相关的依据或合法的一个性质吗？
2: 对，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之前在消基会有受理一个申诉案件哦，它就是针对这个托婴中心，它其实这个消费者他是在5个月后才要预定，才要这个进到这个托婴这个服务里面，但是他后来他就决定说他不要了，他可能他是其他家的这个托婴中心已经有先递补上了，或是他自己私人的考量但是他从这个签约到这个说他要取消，大才6天而已。结果这个业者啊，他就拿出他们的这个契约就说，哎，因为你这个已经要自行取消这个部分是可归责于你的事由，所以我把你预付的这个5000块的这个定位金或是所谓的保额费，我们就全部没收那针对这个争议的问题呢，我们消基会就去了解了一下，结果发现到啊。结果各个地方政府他们的规范竟然不尽的相同比方说这个案件它是在发生在台中那结果台中市的那个主管机关社会局啊，就表示说这样的一个定位金的契约啊，它是签订在托育服务之前开始之前，所以它不属于目前卫福部所谓的托婴中心定型化契约应记载不得记载事项的规范范围所以他认为说业者如果要全额没收不退费的话没有违法
0: 了解，
2: 这个是台中市的这个认定。但是其他县市政府啊，有些县市政府就认为说，哎，如果说你要收的话必须要退费他必须有一定的退费的

0: 且必须要经过我们同意才可以收。哦，所以其实发现到，哎，怎么会这种托婴中心的这个规范啊，只是因为它这个定位金保额费啊，这个有竟然有这么大的差异，所以消基会才针对这个议题啊，特别要提出来，要呼吁哦，各位家长要特别去注意。
1: 是，也就是说，这个相关的规范其实要看各个地方的政府、县市政府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哦，有一些可以退，有些不能退，是这个意思。
0: 对，因为目前的话呢，我们要补充一个说明是说，因为这个所谓的儿童的托育服务法，哦，它是才刚修正通过，刚三读通过而已。
1: 嗯，
0: 那这个三读通过里面啊，其实它是有明定哦，说这所谓托婴中心它要收什么名目的话，它这些收费的项目啊，必须要符合这个规范，哦，要送这个地方社会局去备查，哦，但是这个新定的这个儿童托育服务法，它的这些施行细则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定出来，
1: 嗯，
0: 哦，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讲说，在现在目前这个状态下，它是属于一个空窗期的范围，就是符合我们刚刚讲的，哎，各个县市政府他们会有自己的认定
1: ，OK，
0: 对。所以这个不同县市政府的家长就要特别去注意了。
1: 是是是，所以说在这种儿童托育服务法，哦，它可能现在还在进行修订，还没有完整的出现，但未来会针对这种类似定金，就是说在托育之前的这些费用，它也会规范到嘛？在未来
0: 没有错，没有错，因为针对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有跟主管机关的初步的去沟通过，那他们也认为说这个部分是应该要纳入规范。
1: 哦，
0: 避免说业者呢可能会漫天喊价啦，或者是哎，可能明明像刚刚主持人提到了，现在其实很多托婴中心它可能是刚出生，就要赶快去登记了，
1: 对对对，赶快去抢了。
0: 对，所以其实如果说前面有这个家长他们要取消的话，其实对于托婴中心来讲，它是没有任何损失的，顶多就是行政的程序上面多做了一个哦这样的一个手续这样子而已。所以真的有需要，这个对他们的损失来讲，有需要大到说把这个消费者的所谓的定位金全部没收吗？这个部分我们认为说这样的做法其实是违反比例原则的。
1: 嗯嗯，
0: 对，所以针对这样一个定位金哦，因为有部分的主管机关哦，部分地方政府他们认为说这个是属于司法自治、契约自由的范围，
1: 嗯，
0: 哦，所以任由消这个这个业者他可以自行的没收。
1: 哦，
0: 所以我们认为像这样的情况呢，应该消费者就要特别的注意。
1: 嗯嗯嗯 ，OK， 那在实务上面来讲的话呢，他们在收取所谓的这种可能定位金或保额金等等的，哦，他们会签一份算是那种文字的契约吗？上面会不会载明说，那如果说家长因故取消的话是不退费，有没有这种类似的字样呢？
0: 对，他们都会签所谓的定位金契约。
1: 哦，
0: 那甚至我们看到的这个定位金契约啊，它包含的非常的广泛。
1: 嗯，
0: 哦，它不只是说所谓这个费用不退，它还包含说如果说违约的话呢，这个包含律师费、诉讼费，还有什么鉴定费、什么交通食宿费，这些全部都必须要家长来去支付。
1: 哦，
0: 那我们认为说这样的定型化契约规范啊，其实就是对于消费者其实来讲有点显示公平了。
1: 对，这样比较不利，这样子 对不
0: 对？
1: 对，
0: 所以像这样的契约啊，签下去之前啊，这个消费者真的要就是张开眼睛要看清楚，对所签的契约，不然的话签下去之后，如果刚好又遇到当地这个地方政府的哦这个主管机关认为说这部分是属于契约自由的原则，哇，那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讲真的就比较麻烦。
1: 了解了解，好，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儿童托育服务法在施行上路之前，那如果说现在不管是家长还是消费者呢，如果说还是有一些托婴的需求哦，有可能会遇到付定金的时候呢，还要再注意什么样的一些方面吗？
0: 我想除了说刚刚提到的哦，就是看签订这个契约定位金契约之前呢，一定要注意哦，之前呢注意的时候，然后再来要注意到说哦，如果说你们这个要取消，或者是说有没有同时有没有其他的限制，哦，比方说他可能他有一些地区的限制啦，或者是针对有一些可能比较抢手的这个托婴中心啊，他可能他会有一些自己的规范，不一样的规范。
1: 是是是，
0: 哦，那这些规范呢，可能家长能不能接受，可能就要在定位之前啊，就要问清楚，调查清楚，避免说，哎，你签了之后，如果到时候又发现，哎，这家可能他的一些要求不符合我们的需求的时候，要取消，又会遇到这个取消的时候，可能会没收这个定位金的这些问题。
1: 哦，
0: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定位之前呢，一定要把这个相关的规则就要把它调查清楚。
1: 哦，了解。所以说，在这个付定金之前，如果说你真的

0: 是要这个托婴中心的话呢，真的在事前都要想清楚，而且呢很多的细节都要问清楚，到知道之后呢你再做这个决定啦、哦、
1: 是
0: OK OK。 好，那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消基会的许宏宇律师告诉我们说这个在托婴中心这个相关的问题再次谢谢我们律师，谢谢您，
1: 谢谢
0: 谢谢，拜拜。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77.5 公里靠近台中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从72到42公里过了高原到土城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施工，再来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9公里中寮隧道前外侧护栏的工程，以及在台74线东向 31.3 大里路段外侧车道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流还是一样非常的多。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目前看到路网图呢，车多情形在北部地区，从桃园一路往北来到了林口路段，桃园到林口路段时速是40公里。那再来从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圆山，目前也是车多多。在高架的话呢，下塔悠路段前，这边的车行速度也大概只有40公里上下。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心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实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的 177.8 公里台中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南下 258.3 公里过了民雄，在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04，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72到42公里，刚过高原到土城路段内侧移动式的施工。那这起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177.5公里外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而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的清扫进行当中，国一南下177.8公里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后方也已经造成车多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

姚可杰所演唱的《以后留给以后》，9:09。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男子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布沟省散落，还有在国一南下的258.1公里民雄站被跑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卡在路间。

蓝又时演唱的歌声曾经太年轻。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的 100.5 公里有掉落铁条、哦、这个状况已经很多的听众朋友看到了，赶快来提醒大家，国一南下的 100.5 公里刚过新竹系统内侧中间车道呢，疑似铁条之类的东西掉落的现场。在国一往南的 177.8 公里外侧两台车事故，后方都已经造成回堵。好，那目前排除消息呢，先前在台74线东向 31.3 大里路段外侧事故排除，台61线北上的33公里草踏路段掉落的东西现在也都截获排除。

守夜人所演唱的《偷走时间》的史蒂芬。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00.5 公里新竹系统这边掉落铁条，铁制品呢掉落在现场，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注意安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男子掉落道前呢，在外线车道还有一条布钩绳散落。那目前在路网图车子比较多的地方，还是在国一北上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圆山呢、啊。这边的车行速度非常缓慢呢、啊，北上的速度呢大概都是20公里左右。那在高架的话呢，在环北路段前速度大概40公里。那北上一点点呢，从T点路段前呢，这边的速度是到40到60公里哦。再来国道三甲的西向万方到台北端，目前也车多。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伍佰所演唱的《爱情的尽头》。9:26，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看到路网图啊，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车行速度相当缓慢。那从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圆山呢，目前也是车多多的情形。在国道3号南下从土城开始车多来到了树林路段，目前也是车速非常慢的。

0: 景广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空袭伊朗的计划，外界期待美伊即将达成协议，激励美股大涨。台股今天早盘飙涨1649点，最高来到44798

0: 点，站回五日线、十日线、月线等关卡。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昨天审查刑法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记者林雨辰报道。
1: 许多在儿少时期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身心的发展尚未成熟，无法及时在追诉期的时效内寻求司法的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第80条的修正案，明定犯刑法第221到227条、第228条、第229条、第332条第二项第二款等妨害性自主的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的时效。法务部次长黄谋信说：“
2: 所以我们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计算他的追诉权时效。对于原来18岁、后来18岁成年的人，他也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起算啊。他甚至也多了2年了、啊。所以从保障性侵被害的角度来讲，20岁他其实是比较有保障。”
1: 针对民众党团提案修刑事诉讼法，删除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的羁押要件。黄谋信指出，根据实务上的经验，被告经核准羁押的案件有80%的比例是诈欺犯罪，如果未来删除串供的要件，将严重影响未来诈骗及毒品的肃清追查。如果规定检察官不得夜间侦讯，恐怕也会造成证据的灭失或是被告逃亡。记者王志哲、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假冒公务机关诈骗手法再现，歹徒连环设套，企图制造民众恐慌，所幸民众警觉性高，配合远景及时识破，才免于受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市一名陈姓女子神色慌张，快步走进二分局长乐派出所求助。她向远景表示，自己刚接获一通自称电信公司的客服来电，声称名下门号涉嫌诈骗案。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4: 歹徒在电话中假借制作线上笔录的名义套取个资，并透过 LINE 传送伪造的报案证明单，宣称其门号遭人贩售给犯罪集团，企图制造恐慌。陈女在过程中察觉有异，随即拨打电话至电信公司，并亲自到派出所确认。远警获报后立即介入查证，当场判定这是典型的假冒公务机关诈骗套路。
3: 长乐派出所警员蔡成杰、蔡婉燕向女子明确指出，真正的司法机关跟警察单位绝对不会在电话中制作笔录，更不会透过 LINE 传送公文或报案证明单。警方提醒民众，若遇到类似可疑电话，请立刻挂断，遵循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请远警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近年来求职诈骗案件频传，新北市劳工局与插画家合作创作两部求职防骗宣导短片，呈现诈骗集团惯用手法，提升民众的识诈能力。记者刘威报道。
5: 毕业季即将到来，不少毕业生积极求职，期盼能够投身各自专业领域之外，也有不少学生趁暑假期间寻找暑期打工机会。然而近年求职诈骗案层出不穷，诈团常在网络上以高薪轻松赚、免经验、工作时间弹性等话术吸引求职者上钩，再要求先缴交保证金，诱骗购买产品，提供银行账户或是个人证件资料，导致民众财务受损。新北市劳工局就业安全科长王一芬指出，青少年很容易一时不察沦为人头账户或涉及非法打工，因此特别和知名插画家合作，以短片方式提醒求职者务必注意求职陷阱。
6: 以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创作两部求职防骗的宣导影片，并结合当下最新的时事，让民众提升求职防御力。
5: 劳工局呼吁，面试前要做好包含查核公司资讯、存疑征才内容是否合理、告知面试地点给亲友，以及注意不透露与工作无关的隐私。面试时则坚持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饮用、不非法工作，以免成为诈骗共犯。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4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 东部地区阴阵雨，阴短暂阵雨23到27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边永王洪恩。如果在雨天行车，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别让爱你的人为你担心喽。景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6月15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4: 时间早上9:3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台74线东向28.7公里太平到大里路段内侧车道有动物躺平。那再来，在国道1号的南下渔港路的匝道出口前有东西掉落。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的72到42公里刚过土城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施工进行当中。

王力友 Angel Gokie， 我最厉的口酸9:42。好，目前呢在台74线东向28.7公里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平，那大型的散路物呢掉落在国一南下的渔港路匝道出口前，有东西掉下来。而在国一南下的 100.5 公里，刚过新竹系统中间跟内线车道掉落疑似铁条之类的东西，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的 409.2 公里外线路肩这边有猫咪不动，不勾绳掉落在国一南下男子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东西掉落在现场了。好，那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而目前呢看到路网图啊，车多情形在国一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都是20公里上下的哦。那在高架的话呢，环北路段前这边也是车多，那北上过了下塔油之后呢，这边的车速会比较快一些了。那从桃园到林口往北的速度现在也是偏慢了，大概20到40公里左右的速度。

新田来未所演唱的 Touchdown。 9:46，目前呢有一个三角锥掉落了，这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靠近斗六路段前内侧中间车道三角锥掉落在现场，在国一南下渔港路匝道出口前有东西掉下来，台七十四线东向28.7从太平到大里路段内侧有动物躺平。

莎拉莱森所演唱的 Can't Tame Her， 9:50，目前在台74线东向28.7，从太平到大里路段内侧车道有动物躺平，那这个大型散路物呢还没有激活到排除，所以说你在经过的时候呢再次小心，地点就在国一南下渔港路。

到出口之前大型掉落物的现场哦。好，那再来看到说三角锥掉落在国道三号北上靠近斗六路段内侧中间车道掉落这个东西了。好，再次提醒大家呢，如果说你有载东西的话呢，上路出发之前呢，再次检查好你车上载的东西、载的物品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了。

克里斯汀所演唱的《寻寻觅觅》。好，目前呢，在台65线北上 0.9 公里靠近泰山路段前内侧车道两台车事故，台74线东向 28.7 从太平到大理路段内侧有动物躺平。在国道1号的话呢，先前在南下 100.5 公里过的新竹系统这边有掉落铁条之类的东西，不晓得后续是否排除。好，那如果说你在经过的话呢，再次留意一下，在南下的 100.5 公里稍早是接获到说有类似铁条的东西在内侧跟中间的车道啦哦。好，那目前在路网图的方面呢，车多速缓的情形还是在三重到台北这一段啦，不过呢速度已经比刚刚快了许多，已经没有到刚刚的20公里以下的这么样的拥挤，但是整体来说车流还是算多的啦。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如果你要准备下交流道的话呢，记得先提早排队，千万不要插队，那除了会造成危险之外呢，也是这个违规的情况啦。那从桃园到林口往北的速度现在也是4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大致上路况 OK， 南部地区国道10号双

方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目前车多，在国一的双向从高雄瑞隆路、这边一直到顶进系统这边车行速度也是偏慢的情况。9点56分，节目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志成所演唱的 I Need Love。 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K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Oh yeah.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八号东向新市、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0.9公里泰山前，在内线有2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拢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0: hey, 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警察广播电台，著名旅途。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嘿嘿。

搞炸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向咪咪，我是想盖高资业 Amy。

二季那里的大月十二号，六月十二号星期五。我其实蛮喜欢今天的温度的，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就觉得哇，凉凉的感觉。而且呢，我在北部这边目前是没有遇到下雨啦，所以就觉得说今天的温度相当的适合散步哦。那我们要看一下整体的天气状况。今天依然是受到锋面影响，西半部容易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东半部地区也容易有短暂阵雨，天气不稳定，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另外在雷雨区内要注意雷击跟强阵风。那么近日因为连日的降雨，山区土石松动，非必要请不要前往山区或是溪河活动。晚上呢，随着锋面逐渐的从台湾北台，预估降雨会稍微减缓，不下雨的空档也增加。气温方面，北部跟宜兰低温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另外，白天高温在北部跟宜兰只有24到26度，感受上舒适稍凉。中南部地区跟花东则是27到29度。另外离岛天气，澎湖阴短暂阵雨，24到27度，金门多云时阴，23到27度，马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25度。那今天西半部容易有局部雾或是低云影响能见度，行车交通请您注意安全哦。

关心完天气，我们要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的是国一北上210公里园林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客车撞施工缓撞车，目前后方车多不好走。国三北上72到42公里过高原到过土城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另外国一南下渔港路匝道出口前有大型的掉落物。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北上头城入口移动施工进行割草作业。省道方面，在台74线，这里是东向 28.7 太平到大里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双向呢在台74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疏解当中。另外台65线北上 0.9 公里泰山前的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再来呢是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那么要请您行驶在台15线。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徐哲伟在2023年发行的《你讲的》专辑当中，歌曲名称叫做《芭比》。

大家好，我是郭靖。身边太多选择让你舍不得，不过当你想要了解最新路况，就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让警广成为你开车路上唯一的依赖。

0: 生活新鲜事。
1: 10:14，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先来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

啊，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出口采取半半施工。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210公里园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小客车撞施工缓撞车的状况，现在后方呢是车多不好走。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台65线哦，这里是北上0.9公里泰山前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另外还有国三北上的

72到42公里，过高原到过土城的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另外呢，国道1号的南下渔港路匝道出口前有大型掉落物，

有一个这个项目呢变成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信用卡易缴款。什么叫易缴？就是你这一期的账单可能只有1000块，但你缴2000块，这样子，这个叫做易缴。这个呢成为了银行防诈监控的新重点。过去民众如果说易缴卡费的话呢，可能是因为自动扣缴，或者说呢提前缴款，或是账务调整等等的，好，所以才会有这种易缴卡费的情况发生。那不法集团呢，他就是看准说信用卡他易缴款不受到警示账户冻结的限制，转而将资金汇入信用卡账户，再透过短时间大额的刷卡或是高风险交易来加速移转资金，形成新的防诈破口。这类的诈骗太阳呢，它多半不是说单纯的多缴卡费，而是具有明显的异常节奏，包括说短时间的大额易缴，还有易缴的金额呢远高于平常的消费水准，或者是说易缴之后随即在一些比如说高诈欺啦、易变现，或者说呢高风险的一些场所来密集刷卡。一旦资产啊快速流出，不但说这个持卡人他会受到损失，也增加了银行在诈骗阻断跟这个洗钱防治上面的压力。所以呢，如果说哈，大家有接获陌生人要求你代缴信用卡费啦，哈，协助刷卡换取现金或是赚取点数回馈，都应该要提高警觉。因为呢，信用卡易缴款它本来是属于一般账户的这个处理，但如果说被包装成投资、代购、博弈，或甚至是这个什么刷卡换点数、刷卡换现金，这些都很有可能是涉及诈骗或洗钱的违法行为哦。好，目前呢，在台65线北上0.9公里泰山前内线车道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排队，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再来是国道1号南下五股出口半半施工，国三北上72到42公里，过高原到过土城内线车道移动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爱咪没逻辑，艾草的爱，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警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 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呢，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继续来听歌，伊是翁玉君，最近呢推出第二张专辑，不过我们要来复习一下他在2023年推出的首张专辑《异想世界》当中这首非常有活力可爱的歌曲哦。这首歌叫做《Coco Coco》。Thank you.

Coco Coco 来自翁玉君的歌声。不过现代人讲电话的频率呢，我觉得是有降低的。就自从大家开始用 email 啊，开始用一些即时讯息啊等等的哈，也造成说很多人，比如说我，很不喜欢讲电话。比如说每次呢，可能真的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啊，你要打电话给对方，我都在默默心里面祈祷说呢，不要接，不要接，不要接，不要接，就会觉得说跟别人讲电话会有点恐惧。因为比如说讯息，你看到讯息之后，你可能 OK， 它可能浮现在你的那个通知那边，你连点都没有点，你连读都没有读，你就可以欺骗自己说，哦，我还没有看到讯息，我晚一点再回这样子。但是电话它就是打过来了，你要接不接呢？这个就是非常直觉的事情。你如果说手机讯息没有回，你可能说，哦，我没有看到啊，我没有注意到。但是电话没有听到的话，这个可能比较少见，或者是说呢，你明明有看到说这个电话未接来电嘛，你为什么不回拨？好像那个都是非常直接、非常冲击的。我觉得现代人呢，不爱讲电话的偏多啦，我就是其中一个。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半半施工，台64线西向的五股二出口匝道，这里是说有帆布袋掉落，掉在内线车道。再来是双向台74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流正在疏解当中。还有呢，国道一号南下渔港路匝道出口前有大型掉落物。台74线东向 28.7 太平到大里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我们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一到中立服务区，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圆山，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那么高架部分，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60，其他国二、国三、国五看起来都顺畅。至于在国一南下的湖口到竹北，目前也是车多辛苦。好，中部看起来呢都还 OK， 不过台74大里二到草湖路段目前的时速低于60公里。再继续往南走，国道8号的西向新吉到台南端车速不到60，国一北上在瑞隆路到南子，南下高科到南子路段目前也都车多。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时速不到60公里。好啦，半点进新闻，新闻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 ICBOW 冰球乐团，同样是属于他们比较早期的作品哈，2017年 Share Your Love 专辑当中，歌曲名称叫靠过来。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落实科技建警，台中港务警察总队宣布成立无人机队，并结合港区跨单位四大核心查验与管理关卡，打造全方位安全防线，强化打击犯罪与守护国境的能力。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台中港警总队在内政部警政署的辅导下正式成立无人机队，目前共有六名飞手，其中四人持有专业基本级操作证，两名具备专业高级操作证，未来将持续办理相关训练，并争取配发高阶无人机，强化反应能力，全面支援各项警务工作。总队长游永忠说，
3: 本总队将新成立无人机队有效的运用于台中港区及麦寮工业港区的交通流量监控、大型聚众活动的维安、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

0: 等工作以及协助灾害防救等等，强化打击犯罪与维护治安与国安的综合效能。
1: 为了全面构筑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台中港警总队与海巡署中部分署、港务消防队、台中港务分公司等机关密切合作，建构立体防护作为，并整合无人机设备与操作训练，提升商港区的突发状况应变能力。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一名男子网购愈合包尝鲜，竟遇到假客服诈骗，所幸超商店员及时发现，马上通知警方到场，共同劝阻，成功保住他的90,000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60多岁陈姓男子透过网络平台购买愈合包荔枝，事后加入一名自称客服人员的 LINE 账号，对方先要他办理实名制认证，后来谎称他的账户有遭冻结风险，要求汇款新台币90,000元解除限制。男子信以为真，于是前往男子区右昌街超商准备依指示操作 ATM 汇款。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蒋仁荣所长说，
4: 所幸超商店员发现陈男神情紧张，且全程透过手机接受指示操作 ATM， 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员警到场后，向陈男说明此为常见的假客服诈骗手法，真正的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 或汇款办理认证。陈男听闻后恍然大悟，成功保住辛苦积蓄，频频向警方及店员表达感谢。
3: 男子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假冒客服人员，以订单错误、账户异常、重复扣款或是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民众操作 ATM 或汇款。民众如接获类似讯息，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将南部科学园区、台南园区及树谷园区划设为第四处空气品质维护区，7月1号起正式启动。记者魏金玲报道。
5: 为落实净零碳排并守护南台湾科技重镇空气品质，台南市政府将南部科学园区、台南园区还有树谷园区划设为第四处空气品质维护区，从今年7月1号起正式启动管制。环保局空噪科移屋股长蔡灿宇说，
6: 115年7月1日起，南科台南园区及树谷园区空气品质维护区开始车牌辨识执法管制，凡是出厂满3年以上柴油大客车、大货车，需取得自主管理标章；出厂满5年以上燃油机车，请完成年度排气检验，违者最高可罚60,000元。
5: 环保局指出，在各主要出入口建置车牌辨识系统，透过科技执法提升管制效率。环保局也在环东一路跟环西路一段路口设置显示看板，提供机车补助还有定检简讯通知服务等资讯。民众只要搜寻南市机车定检简讯通知，线上登录车号跟手机号码，每只手机最多可以绑定5辆机车。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还是受到锋面的影响，在中南部地区容易会有一些阵雨或是局部类的情况，并且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也同样也会出现一些短暂的阵雨，天气比较不稳定，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备用。雷雨区内起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那因为最近这几天连日降雨的关系，山区要留意土石松动这个情况，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活动。而到了晚上，随着锋面逐渐的北台，预估整体的降雨会逐渐的趋缓。那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今天在北部以及宜兰高温大概只有24到26度，感受算是比较舒适稍凉一些，而中南部的地区还有花豆高温则是在27到29度之间。那另外要留意是今天从晚上开始，西半部地区容易会有一些局部或是低雨影响到能见度，骑车交通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新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54.3男子路段的中线车道有布勾选掉落，另外呢，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半半施工，国一北上210公里园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小客车撞施工缓撞车，目前后方车多。国道二号双向大南路段这边正在下雨哦。台64线西向11公里五股二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帆布带，还有呢，台74在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流疏解当中。排除讯息，在国一南下渔港路匝道出口前，原本说有大型掉落物，现在是已经排除了。另外呢，在台84西向7.4公里下营系统外线车道掉落的铁桶，现在也排除。台65线北上0.9公里泰山前的内线车道两部车事故，目前已经处理完毕，车流还在缓解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那么，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你可以在今天。

天可以在大概44分的时候打电话进来哈。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 Anita 的歌声，歌曲名称叫做 Gaso de Amor。Gaso de Amor 呢，我查了一下，它指的都是这个恋情或者说爱情故事的意思。来欣赏这一首作品。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好的，先来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54.3男子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布勾绳掉落，另外国一南下326.5仁德路段在外线车道也有布勾绳，国道五号的北上蓬山隧道外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国二双向在大南路段目前正在下雨当中。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柴建华律师，律师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柴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呢？
2: 最近如果听众朋友有注意到我们的社会相关新闻哦，最近毒价的问题很严重。
1: 是。
2: 哦，也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可能有民众呢可能吸食我们一般所讲的丧尸烟弹这样的一托米子的毒品。
1: 嗯。
2: 然后就开车。那因为吃了这个你吸了这个吸食这个毒品之后呢，你的精神意识会低迷，会昏迷，
1: 对，
2: 然后甚至可能丧失你的行动力跟自主判断性，所以我们经常最近遇到说很多毒驾的会发生严重的车祸。
1: 嗯，
2: 哦，因为其实你在吸食这个一托米子之后，你的精神状况就会低迷。那简单的来说，跟听众朋友在介绍，就是说其实这个一托米子啊，目前是刑法所规范的公告的第二级的毒品。
1: 是。
2: 那其实哈，最早的这个一托米子本身，它是医疗做的医疗上用途的麻醉药。
1: 嗯。
2: 它是临床上那个手术所使用的短效的麻醉药。
1: 对。
2: 但是就是有不法分子呢，他们就是把这个东西跟化学原料合成之后，做成电子烟油。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喜欢吸那个电子烟啊。
1: 对。
2: 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一托米子最近会这么的猖獗，这么严重？就是说，过去哦，吸食毒品都用针剂，
1: 嗯，
2: 哦，用针剂。那现在呢，透过电子烟油的方式，我只要有一支电子烟，我就可以吸了，
1: 是，
2: 很方便，
1: 没错。
2: 等于说被滥用性，相对滥用性就会提高了，
1: 嗯。
2: 那再加上因为滥用成瘾之后，会导致身体有一个非自主性的运动，以及还有精神的状况低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尤其现在很多人就又这样开车，那这个部分会发生很严重的社会问题跟社会的一个不良的结果。
1: 嗯、对，
2: 那目前就我的理解，法务部啊，他将在这个月的17号啊、在下礼拜会跟卫福部召开一个毒品审查审议委员会。
1: 是，
2: 那其实行政院好像之前的院会也通过，就是说要研议把一托米子这个毒品啊，从第一级毒品提升到第二级毒品。
1: 哦，
2: 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才就是第一级跟第二级什么不一样？
1: 对，
2: 其实我们现在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针对毒品有做分类，有做分级。
1: 嗯，
2: 那第一级毒品就是处罚最重的。
1: 是。
2: 哦，第一级哈、那现在一托米子在113年7月是公告把它从三级提升到二级。
1: 对。
2: 但是最近这一年来毒驾的情况很严重，而且导致交通上的一些致死或致重伤的危害很大，所以目前就我的了解，17号法务部会同卫福部要开一个毒品审议会议，研议要把一托米子这个毒品啊，从第二级提升到第一级。
1: 嗯，
2: 那提升到第一级以后，它的处罚会很重的。
1: 哦，
2: 如果你制造、运输、贩卖一托米子的话，那最重可以判到死刑的。
1: 哇，
2: 也就是说，我们要从源头这个方面，透过法那个刑法的修正，
1: 对，
2: 把他的刑度提高来遏止犯罪。
1: 嗯，
2: 那另外刚 Amy 有没有注意到说，现在这个一托米子是透过用化学原料合成成电子烟油，
1: 是
2: 用电子烟来吸。
1: 嗯，
2: 所以现在我们的刑法目前也朝这样的一个修法，就是说你如果贩卖、运输、制造电子烟、
1: 哦、
2: 要把它入罪了、
1: 嗯、
2: 要把它刑法要立法，要让它成立一个犯罪。
1: 嗯，
2: 那相对的齁，现在目前烟害防治法也在考虑要严拟，就是说如果你持有电子烟，除了要没入没收以外，
1: 嗯，
2: 还要罚3-5万块。
1: 哦，是的。
2: 哦，等于说因为现在的一托米子这个都透过电子烟油方式，以电子烟来做吸食。
1: 对。
2: 所以现在整个我们的政府机关要透过从源头 还有电子烟的这一块去同时去做修法，去做处理。
1: 是。
2: 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刚刚讲到最近社会重大瞩目一些毒驾，哦，有些警察甚至民众都因为民众吸食伊托米子之后，就发生车祸导致严重的伤亡。目前我们刑法也针对毒驾的部分也在严拟要加重处罚
1: 啊，是
2: 哦，这样。那另外就是说，如果你毒驾的话，哈，会吊销驾照。哦，那如果你毒驾致人于死或重伤，终身不得考照，你这辈子连考都不用再考了。
1: 哦，
2: 哦，那对，那而且行政罚的部分也会连续处罚。
1: 对，
2: 那另外哈，我们会另外连坐的处罚，这要法律规定，这也在严拟在修法中。以后如果说啊，你如果坐毒驾人开的车子，哦，你把车子提供给毒驾，他去毒驾的话，不管这个车子是你的还是毒驾的，一律没入没收了。
1: 哦，是。
2: 哦，所以我们要禁止，就是说我们不要把我们的车辆提供给那些已经吸食伊托米子这些毒驾的驾驶人。
1: 对。
2: 那如果你提供给他去开车，你的车就会被没收了。
1: 嗯，
2: 就没入了哈，就拿不回来了哈。
1: 是，
2: 所以其实现在毒驾真的很严重。伊托米子这个电子烟油真的，因为它透过电子烟的方式去吸食，会导致这个成瘾性以及滥用性的程度会提高。
1: 嗯，
2: 那相对因为它这几年导致的危害太重大，
1: 对，
2: 我很少看到说一个毒品在短短不到2年就提升一个档次，变成

0: 提升到一级毒品。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因为这个道发生的社会的危害实在太重大了。
1: 对，
0: 我们的主管机关，我们的政府，有正视这个问题，除了要从立法去做源头以及整个电子烟的管控之外，也同时规范我们的汽机车的所有人，你不要把车借给吸毒的去开，毒驾的开。如果他开了，你的车就拿不回来了，就被没收了。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当然了，我们也要跟听众朋友做呼吁，就是说，其实毒品真的都不要碰。
1: 没错，
0: 第一个哈，你吸毒之后开销会变大，
1: 嗯，
0: 哦，你可能一般的正常效益都没有了。
1: 对，
0: 那你的这边开销变大之后，你都要去想办法去赚钱，你可能又会从事非法衍生性的犯罪，
1: 它是一个恶性循环。
0: 对，恶性循环，没错，就是恶性循环，所以真的都不要去碰。然后也不要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轻易的去尝试。
1: 对，
0: 那如果发现亲友之间有的话，就规劝，那甚至报警去做处理。
1: 嗯哼，
0: 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必须要一起来通力合作，
1: 是
0: 才能让这样的一个，因为我们发现毒驾所发生的交通事故危害很严重，因为你可以想象到一个已经昏迷搞不清楚自己的东西南北没有方向感的人，他开车，他这样的开车很危险。
1: 对啊，
0: 非常的危险，
1: 没错。
0: 哦，他搞不好他都出车祸，我们经常看到毒驾的车祸现场，驾驶人呢，他都已经昏迷不醒了，
1: 嗯，
0: 所以等于说他在肇事的当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
1: 啊，
0: 所以这样的人开车很危险，很恐怖。
1: 是的，
0: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都必须要有这样的意识去遏止，去防止他。
1: 哦，嗯，
0: 我觉得这个部分透过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跟介绍。
1: 嗯，了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柴建华律师，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拜拜，
0: 拜拜，拜拜。
1: 感谢柴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谈到哈，这个是关于毒驾的法律问题。那么其实现在呢，就像刚刚柴律师说的，政府啊、主管机关啊，其实用方方面面哈，都要去防堵，都要去把这个源头给斩断，包括说刚刚讲到的这个原料，然后呢还有吸食的这个载具，就是电子烟，另外还有车辆的部分，你没有车你就不能开车嘛，你就不能毒驾了，对不对？所以从这方方面面呢，全部都要来防堵这件事情。那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民众自己的心态，就不要碰毒，完全完全不要碰毒。因为你如果说像我们平常宣导说酒后不开车嘛，酒这个东西呢，可能大家在一些宴饮聚会上面小酌两杯，好，这个小酒怡情，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那我们也是一再呼吁大家说，酒前不开车，酒后也不要开车嘛，对不对？但是毒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了，你是连碰都不要碰啊，因为你一碰呢，像刚刚讲到的，第一个，你的身体一定会受到损害，绝对会受到损害；第二个，你的开销变大，开销变大，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金钱的来源怎么办？你可能就会走上其他的犯罪之路，你就是为了要得到那个钱嘛，那可能你就去做诈骗、做诈欺，甚至抢劫等等的，就是一些非法的行为，就为了要买那个毒品，因为你已经成瘾了。好，所以我们呢也是一再提醒大家，不要去碰这些不好的东西，因为最后受伤的还是你自己啊。因为真的哈，特别是近日看到了很多令人觉得很难过、很遗憾的消息，都是跟毒驾有关系的。那我们的政府呢，主管机关也都是一直积极的在作为，希望能够从源头来防堵这件事情。时间来到了10:55。来提醒到的是，目前在台64线西向的17.9公里江子翠前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另外呢，在台88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目前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南下350公里冈山路段中线跟外线有货柜车跟小客车事故。另外，国一南下326.5仁德路段，在外线车道有布钩绳，还有国道五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在外线车道也有动物不动。

之后非常非常的喜欢玩。然后呢，他最近好像宣布说，就是我看一下、喔、他宣布说要结束营运了，哇，真的是很感慨啦。当初在玩的那些小朋友应该都差不多是我这个年纪或是更大了、喔、然后呢，他就是一个跟，我想一下要怎么讲比较委婉一点就是有点像那种弹珠超人的感觉的一个游戏这样子。那当然它有不同的一些玩法，比如说赛车啊等等的。我记得我在最疯这个游戏的时候应该是国小吧，国小还是国中的样子，对，国小高年级到国中这一段时间非常的喜欢玩这一款游戏，但后来渐渐的就没有再玩了。然后据说现在好像也是因为线上版呢就已经几乎没有玩家了，所以现在要结束营运。

啦，其实我觉得以前跟现在玩游戏的那个风气不太一样哦。像现在呢，手游非常夯，对不对？尤其你在看电视的时候，看那个广告啊，哇，十个我觉得少说有一半都是手游广告哦，非常的夯。所以也难保，哎，搞不好未来呢，这款游戏啊，可能出手游版也说不定啊。因为过往就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嘛，就本来呢是那种单机游戏、线上游戏，结果现在变成了这个手游的版本，这也都是有可能的。

来看到是目前即时路网图，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内坜到了机场系统，还有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圆山，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尤其呢，在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这一段车速啊，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从桃园到中坜服务区，还有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目前的时速低于60。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低于60公里。国三、国五现在都顺畅，另外台六四目前也是顺畅好走。中部地区呢，在台74线大里二造到草湖路段，目前的车速低于60公里，请您保持耐心。来继续往南走，国道八号的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新吉到台南端，目前也都是车多。国一南下在高科到冈山、南子到瑞隆路，目前都是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燕巢到燕巢系统，时速低于60。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好啦，等一下11点钟，我们要一起来准时对时喽。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老王乐队，
0: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2: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3: 提醒您，
4: 现在时间
5: 早上11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26.5 公里，仁德前在外线车道有不勾绳。国道一号南下350公里，过了冈山，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货柜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这一起事故影响，南下的高科到冈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4: 我们都该负责任，
3: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Yeah.

巴黎到了，来自雷琴，收录在他的《春子》专辑当中。时间来到了11:09。很多人会开玩笑说呢，我可能去不了巴黎，只能去巴黎。欸，我觉得其实巴黎或巴黎呢都有各自的魅力哦。巴黎当然我们知道时尚之都嘛，哦，有非常多的这些 fashion show 啊，哦，或是一些时尚的品牌都在这边。欸，我们巴黎也是有很多很棒的东西啊，比如说自行车，哦，还有呢我记得有一些博物馆也在这里，哦，所以我觉得其实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方都有自己的魅力，不要觉得说，啊，好像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我觉得没有这回事，台湾有很多很可爱的地方。因为你知道像我现在周末啊都会跑出去玩嘛，我就去参加很多很多的活动，才发现说，欸，原来在台湾你会觉得说这个小小岛屿上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地方呢我是从来没有去过，甚至不知道他们是这样子生活的，不知道这边的街景是这样子的，所以我都每次去的时候呢很珍惜，然后也觉得很有趣。

11:10，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小咪咪，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科到冈山车多速缓，另外台61线南下五条港前要下交流道的匝道口附近啊，有机车误闯。台64西向17.9江子翠前的内线车道，这边有动物误闯，是一只小喵喵小猫咪哈。台88西向在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目前车多。另外呢，国道5号南下的南下苏澳出口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国五北上彭

山隧道外线车道有动五不动。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听到的是黄浩庭的歌声 ，That's All My Fault。来补充一个最新消息，国道一号南下257.9，民雄的路肩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你知道风靡日本的断舍离是什么吗？
2: 你知道泰国捷运比台湾还贵吗？
3: 你知道今年奥斯卡奖入围名单吗？
4: 哈，我都不知呢。
3: 没关系，就让艾咪告诉你，今天世界夯什么？

好，今天呢要来告诉你这个世界夯什么啊，是关于你在做运动的时候旁边如果有动物陪伴你会不会觉得很疗愈呢？近年在欧美呢非常流行所谓的幼犬瑜伽，叫做 Puppy Yoga， 这是一种结合瑜伽跟动物互动的活动。这个业者呢通常会把一些不同品种的幼猫啊幼犬啊带到瑜伽教室里面，让他们在不同的瑜伽学员之间来自由活动。为什么要幼犬呢？因为如果太大只的话可能呢会把这个学员给撞倒之类的，那幼犬的话小小只的比较没有关系哦。但是这种瑜伽它真正的挑战不是说这个姿势有多难有没有标准，而是当一只又一只毛茸茸又超可爱的小狗狗朝你奔来的时候，你到底是应该专心的跟上老师的动作，还是应该呢抓紧时间来摸摸这些小狗狗呢？甚至立刻拿起手机来拍下这些狗狗哦。在立陶宛，一堂45分钟的幼犬瑜伽课程，每个人收费大概20到25欧，大概新台币740到925元。我觉得以瑜伽课来讲不算是太贵，而且还加上了有跟狗狗互动的这个部分哦。那么当然啦，有很多人呢他真的是回头客，参加一次之后就觉得太疗愈了，还想要再来。不过在这个课程一开始之前，工作人员就会先说明规则。第一个，你不能够主动抱起小狗狗，你必须要待在你的瑜伽垫上面等待狗狗自己过来哦。还有如果你要拍照的话呢，也不能够开闪光灯。总之最重要的事情是小狗狗他们的身心安全。那当然啦，有很多人呢他来上课醉翁之意不在酒嘛，并不是真的来上瑜伽课的，而是要跟这些狗狗来进行互动。但是你知道吗，在立陶宛它不只说有狗狗的瑜伽课，甚至还有山羊瑜伽课，这真的是蛮特别的哦。好像就是跟山羊一起做瑜伽，一起做运动，但是好像目前又暂时的先关闭了这个课程，因为呢安排的难度比较高，而且相较起来山羊跟狗狗比起来，可能狗狗的人气还是稍微高一点啦。但是当然哦，专家也有建议大家，这个看起来是一项有益身心的可爱运动，可是呢如果说你看到这些狗狗觉得很可爱，然后就想要养宠物的话，你还是要三思而后行哦，因为你一定要思考一下你是不是有这个能力跟这个足够适合的环境来提供给狗狗。但是呢也有一些国家对于这样的幼犬瑜伽有不同的

声音，比如说像在意大利，从2024年开始就禁止让这些幼犬呢来加入这个瑜伽课程，原因是啊，可能会对动物的生理跟心理造成压力。那也有部分的专家呢表示说，这类活动容易让这些参与者在无形当中鼓励他们冲动养宠物，可是呢，他们未必有做好承担准备，这个准备好承担长期的责任。其实，幼犬瑜伽呢，它对于那种平常没有养狗的人来讲，他确实是有一个机会，好像可以去亲近狗狗，去跟狗狗互动，但是呢你又不用说一直养他，就是借由这个课程来跟他互动嘛，但是大家还是要三思而后行啦，还是要确认看看说当地的法律是怎么样啊，以及呢到底会不会对狗狗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讲到狗狗，我就想到昨天是那个警察节的庆祝大会嘛，在台北车站举行，然后呢在现场其实也有非常多很厉害的警犬哦，包括说呢有气毒犬，然后呢还有这个侦爆犬，就是它可以嗅出一些爆裂物，还有可以嗅出电子用品，非常的厉害。重点是他们都超级可爱的，因为呢就昨天刚好有看到他们，就有去过跟他们拍照啊，互动一下这样子。他们每一只呢都非常非常的可爱，但同时又是很英勇的样子。重点是他们在台上呢来演练的时候，因为现场有一个公开的演练，就让大家知道说他们的能力是怎样，他们每一只都准确的完成任务，我真的觉得超级棒的，给他们拍拍手。所以我觉得动物吼真的是很疗愈，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喜欢动物的人，有时候在路上呢看到狗狗啊，那如果说主人许可的话，我就跟狗狗先玩一下这样子，跟他们拍照啊，然后握手之类的。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 Always Willing。

歌曲名称叫做 Always Willing， 时间是11:26。国道十号东向31.5旗山出口前，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国一南下民雄交流道入口，大货车跟拖板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入口匝道。

再来是国道一号的南下257.2，民雄一上来路间有大货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六一南下五条港交流道前，先前说要下交流道的匝道口附近啊，机车误闯。另外提醒你，中央气象署所发布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在屏东县附近有暴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溪水暴涨，并尽速远离溪流。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本届金曲奖的入围大赢家哦，他是陈贤进，歌曲名称叫《结晶》。半点准备进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6月12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随着转职潮和毕业季来临，为了防止求职者误入标榜高薪招募临时工等虚假话术，台东县警察局加强假求职反诈骗宣导，提醒求职者务必提高警觉。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近来网络迅速发展，诈骗犯罪屡见不鲜，尤其对于涉世未深的学生，因缺乏社会经验，尝试诈骗犯罪集团的下手目标，常透过高薪无经验可虚假话术刊登广告，吸引求职民众注意，随后以伪造的合约假借保证金等名义要求民众汇款，更利用假求职的方式骗取民众的人头账户，以公司发放薪资、核对账户流水或办理入职手续为由，要求求职者提供身份证件、银行存折以及提款卡，甚至于诱骗其密码。许多急于求职的年轻人未察觉异状，亦只是交出个资以及账户，直到账户遭警示，才惊觉自己不仅没有得到工作，名下的账户早已被诈骗集团当作洗钱转账的人头账户，导致于求职者的个人信用破产，在法律上更可能因为刑法、洗钱防治法等诉讼。台湾警察局特别呼吁，应征工作时务将提款卡、金融卡以及

0: 一码提供给他人，以免掉入假求职的陷阱。
1: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 AI 技术取信民众，切勿轻信不明广告及连结，也不要留下个人资料。如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
0: 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为了协助花莲县光复乡民走出洪灾阴霾，芥菜总会推动福利计划，协助14位经济受挫乡民完成照顾服务员训练，并投入在地长照工作，服务他人也迈向新生活。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芥菜总会陪伴光复乡马滩溪洪灾灾民八个多月，在培训照顾服务员方面开花结果，14名学员顺利取得照服员资格，其中11人还是青壮年人力。芥菜总会执行长李兆佳说，
4: 那不离乡的同时又能够获得到这个知识，不离乡的过程中又能拿到这个证照，他就扮演了家的粘着剂，同时呢成就了在家里面不只照顾家人，也可以照顾左邻右舍。
3: 学员之一的婕妤，去年洪灾时泥流灌入了住家跟自己开设的美发工作室，生财工具全毁。他说，参与芥菜总会长照培训课程之后，让他可以有能力分担家计，帮助他人，也圆自己的梦想。
5: 也谢谢有这个课程，让我突破自己，也帮助我在生活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是同理心的对待。现在已经去长照公司应征，等小黄卡下来，我就可以开始我的居服员工作。
3: 芥菜总会预计今年八月还将在光复乡加开照顾服务员单一级技术室技能检定班，持续协助偏乡居民取得专业证照，相关资讯可以上芥菜总会官网了解。节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宜兰暑假的旗舰型活动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4号将在东山和清水公园盛大登场。今年主打身历其境主题，将园区化为生生不息的游戏森林，邀请全国大小朋友化身玩家，一起找回最纯粹的夏日感动。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0: 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将迈入第31年，今年水域亮点特别配合森立奇境的主题，打造高达四层楼的神木精灵水道，集结了快速滑水道、水迷宫及水喷泉等刺激玩法。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6: 宜兰有很多的森林以及很多的大自然，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把这个森林木屋以及我们的滑水道作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童玩节的主题。水的部分我们有高达四层楼的这样子的一个滑水道在陆地的部分呢，我们也有很多的闯关游戏以及我们的这些展馆。
0: 而陆域的星空塔则规划了高空摇摆木桥、滑索与充气滑梯。展馆部分，森会奇境邀请台湾知名插画家包大山以太平山为主题全新创作，并结合印象派大师雷诺瓦的经典景致与 XR 技术，带来沉浸式科技互动。森林派对则为6岁以下孩童打造专属游乐空间。演出方面更有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队轮番登台，要让大小朋友一起来宜兰感受童玩的夏日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年依然受到封面影响，西半部地区容易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而东半部地区也容易有短暂阵雨，天气不稳定，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和强阵风，连日降雨山区的土石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壑活动，而晚上随着封面逐渐从台湾北台，预测降雨会稍微趋缓，不下雨的空档也会增加。气温方面，北部和宜兰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讲你是十七岁还是七十一岁吼，拢来遮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管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甲消息的哦。

边际。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是否常遇到许多无可奈何，让心情疲惫，仿佛坠落无底黑洞？听音乐吧，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音乐终止你的漂流，让音乐懂你从心底发出的线索。

现在时间是11: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国道一号北上257公里民雄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木棍还是木板之类的东西哦。另外在国三北上375.5出中寮隧道的路间，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目前呢这个车子零件是散落在中线车道。台一线北上高屏大桥中间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自撞护栏，车辆是打横停放的，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走。另外咧，台九线北上156.9公里，这里呢156.8公里啦，在苏花改人水隧道有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占用机车道，经过的时候请您多加小心。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我们看一下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哦，在稍早有发布豪雨特报，是在高雄市跟屏东县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另外台南呢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慎防及淹水。除此之外，我们看一下周末的天气好了，因为周末我要出去玩，很重要耶，这个天气。我看一下哦，周末的天气 ，OK， 好，全台有雨，对，都会下雨。这个雨会持续到下周呢，所以最近这几天你如果也要出门的话，记得还是要带上雨伞，并且雨中行车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

开车走在我们心爱的佛摩萨，想要知道最新的路况，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是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是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

11:47来到今天的警政资讯站单元。好，今天呢一样要跟你分享的是一个暖心的远景著名的故事。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当时候呢在高雄的302分局顶金派出所的警员，他在担任这个勤务的时候，突然有看到一名女子啊，神情非常焦急的到派出所求助。他说呢，他稍早的时候搭乘计程车前往金狮湖的周边哦，去寻找友人，不小心把他的行李箱遗留在计程车的后车厢了。但是呢，他没有记下车牌号码，而且呢，也不是透过轿车平台搭乘的，所以没有一些数位的电子记录，一时之间不晓得怎么样来联系司机哦，所以赶快的来向警方求助。警方受理之后呢，就立刻的来展开协寻作业。首先，警员先陪同女子来返回下车地点跟周边的路线，并且沿途调阅监视器，依照女子提供的搭车时间、行驶路线跟车流方向，逐一的来进行比对。经过持续的筛选过滤影像资料之后，终于成功的找到了这一部计程车，并且顺利联系到驾驶。那司机接获警方通知之后，确认这名女子遗失的行李箱还完好的放在后车厢里面哦。随即呢，这个司机也是主动的将行李送还到派出所。哇，这个女子呢，看到她的行李失而复得，心里面的石头终于放下来。所以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搭计程车的时候，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会有很多的行李嘛，你放在后车厢还是放在哪里，记得下车的时候随身物品一定要带走呢。不要呢就是很开心的下车，结果发现东西忘在车上，那就很麻烦咯。那当然在这个事件当中呢，也要非常感谢来协寻的警方以及呢配合的这个司机驾驶哈，有大家的帮忙，这名女子才能够顺利的找回她的行李箱。11:50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民雄交流道入口大货车跟拖板车追撞，占用入口匝道。还有呢，国一南下345.3冈山地磅站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57公里，在民雄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说是有木棍还是木板类的东西，请你小心避开了。再来是国三南下79公里关西前内线车道抛锚车停放，现场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那有人是站在车后方，请小心。国十东向31.5公里在旗山出口前路间是小客车故障停放。台一线北上高屏大桥在中间内线车道大货车自撞护栏事故，车辆打横停放，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走。还有呢，台88东向12.3万大桥的内线跟外线的车道上面有竹扫把掉落。

位访问几位模范警察嘛，然后有好几位都跟我说他们从小就立志要当警察，我就觉得很棒耶。有些呢是受到家里面的影响，可能是家中有长辈同样以前也是担任警察，有些呢是从小就非常有正义感，希望说呢可以打抱不平或者是说为民服务，所以看到他们这样的精神呢真的是深深的受到感动。那么在6月15号的时候呢就是警察节了，在这边也是再度的祝福所有的警察同仁们警察节快乐。

每次呢，我看到这种远景帮助民众的新闻，都会觉得非常的温暖哦。尤其因为昨天我们在这个警察节庆祝大会的时候， Amy 在现场其实有访问。

好啦，等一下十二点钟要请你来准时对时，对时之前呢，我们要来聊聊这个东西哦。不晓得大家家里面有没有这个物品，它就是那种塑胶的按压瓶呢，会有一个防漏的卡扣，就是它会卡在那个塑胶瓶的瓶，那个叫什么，就是压的那个地方，就让它，你就算压它呢，它也不会漏出来的一个东西。可是这类的夹扣呢，它到底有没有其他的用途？因为比如说你买东西回来之后，这个夹扣通常就不需要了。欸，结果有很多网友呢就分享说，自己拿这个塑胶的卡扣到底是用来有什么样的二次用途呢？有网友说，他出国旅行的时候呢，会带一些那种瓶瓶罐罐啊，也很怕说在托运的过程里面不小心压到瓶瓶罐罐，可能它就漏出来了。这个时候，这种卡扣就非常的好用嘛，它就可以阻断呢这个漏出来的风险。那再来，有些人会把这个卡扣粘在墙壁啊，或者说桌角，当成一个充电线的收纳。除此之外，还有人会把它卡一个垃圾袋在需要的柱子或条状物上面，就变成一个固定的东西啦。至于呢，有些人是把它给这个改造一下，变成排水盖子的拉环。哦，有时候排水盖子呢，它可能上面有一些脏脏的东西，你不想要直接碰它，有了这个拉环呢，确实就会比较方便一点点。哇，大家就说呢，哇，网友们根本就是生活智慧王吧，怎么这么厉害啊？其实不瞒大家说，我的家里面也有很多这种我觉得应该会有用，但是目前还不知道有什么用的东西，就有点像是这种塑胶卡扣，或者是说一些我想一下之前还拿过什么啊，有一些那种箱子的提把，有没有是塑胶做的，我觉得这个塑胶做的感觉还蛮强韧的，感觉之后呢应该可以改造成什么东西，那时至今日还没有改造成任何东西，所以我的房间里也有很多的那一种材料，就是你觉得应该有什么样的二次利用机会吧，啊，目前都还没有想到这样子。可是有时候就会在一些很神奇的场合，很神奇的机会，突然就发现自己有东西派得上用场，这个时候也会蛮开心的。但是当然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啦，有些人觉得说啊，你东西放在那边不就是定得吗，不就是占用你的房间的空间吗？但有些人会觉得说，你看我最后还是有用到啊。只能说，如果你要收集这些材料的话，可能还是要整理一下吧。等一下十二点钟要请你准时对时，对时之前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刚刚那一首歌是赖慧茹的《登丢你迄天》，接下来这一位，也是慧茹，她是文慧茹，歌曲名称叫《还原》。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最喜欢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您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民雄入口匝道有大货车跟拖板车发生事故，南下 345.3 公里过了高科，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79公里过了关西，79公里在关西前的内线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五号南下 45.4 公里过了罗东，先前掉落在路肩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

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31.5公里旗山端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12.3公里过了大发，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扫把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

好的，要来进入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来看到的是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案件数，手法的前五名，第五名是钓鱼连结诈骗17件，第四名是色情应招诈骗25件，第三名是假投资诈骗36件，第二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7件，第一名网路购物诈骗138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投资诈骗，有4227万元。打造成效呢？我们看到在

月份的时候，查获集团最多的县市在台北市，有45团，总共428人都被查获。那么今天要来看到的这个案例啊，也是非常非常常见、非常经典的一个投资诈骗。小明呢，当时是透过一个老同学得知了一个投资机会哦，因为彼此已经认识多年了，小明对对方也有一定的信任，所以当对方主动跟小明提起投资的时候，小明是没有多少的怀疑啦。哦，对方一直说呢，哦，我现在在做这个生意哦，很稳定，而且呢，保证可以获利，稳赚不赔。他一直强调说，很多人呐，都有跟着他一起投资，收益都很好哦，希望小明可以一起参与。当时小明呢，因为觉得说啊，对方是我的同学嘛，加上呢，对方讲得很有信心，不断的描绘未来获利的情况，让他慢慢的放下戒心。后来，小明就依照对方提供的资料，来到农会办理无折存款，将自己账户里面的30万元汇入到对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当时汇款的时候啊，小明心里面其实有点不安哦，毕竟30万元也不是小数目嘛。但是对方呢，一直跟小明强调说不会有问题的，很快就可以看到获利的啊，你放心好了。没有想到，汇款之后没多久，小明啊开始联络不上对方了。本来呢，同学之间还会传讯息，嘘寒问暖一下，还会回复。到最后啊，那个同学越来越敷衍呢，甚至最后整个人人间消失。那电话不接，讯息不回，整个人呢就是像消失了一样。小明啊，每天都非常非常的焦虑，还一直安慰自己说啊，应该是他太忙了啊，应该是他现在有别的事要做吧。可是，一天一天这样子过去了，始终没有任何的消息啊。这时候，小明才慢慢惊觉自己有可能被骗了。哇，对于小明来说，真的是真心换绝情啦！我哪里当老同学、老朋友，结果呢，你拿我当肥羊，对不对？非常的难过齁，明明自己是因为信任对方才把钱拿出来的，结果呢，钱就被骗走了。

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哈，如果说你今天我们之前都讲的是网络上的陌生人，但今天如果是你认识的人，你也要小心呢哦。特别是认识的人呢，跟你讲说什么投资稳赚不赔、保证获利，这个都非常可疑啊，因为没有任何投资是没风险的哈。所以任何人跟你说保证获利的话，你一定要先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然后呢，小心的来求证。如果你不确定的话，你可以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是说呢，你可以到这个警察局来询问警方说，这个到底是不是诈骗啊。12:10来看到的是目前的施工路段，国道一号南下民雄交流道入口，大货车跟拖板车追撞，占用入口匝道。另外，国三北上72-42公里，过高原到过土城的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道三号的南下79公里，关西前的内线车道，这里有抛锚车停放，没有警告标志，目前人员站在车后方。还有在国道10号东向31.4旗山出口前的路肩小客车故障停放。台88线东向12.3万大桥的内线跟外线车道线上面哈，说是有竹扫把掉落。另外在国三南下42-72公里土城前到高原前的内线车道移动施工。也来提醒你，中央气象署稍早发布了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在台南市附近有暴雨发生的几率，要请您留意溪水暴涨，并尽速远离溪流。这是来自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资讯。今天北部呢，我目前看到这个天气都还算 OK， 好，不晓得下半天的情况会是怎么样。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说，包括了在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稍早呢都有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也请大家要多多小心。

好的，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来自洛奇马吉优，歌曲名称叫《宠物男孩》，是一首非常非常可爱的歌曲哦。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19，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林芷云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来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小阵雨，气温28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接着来了解其他国内线机场天气。今日金门、澎湖、七美、花莲机场天气皆为多云时晴，气温27至29度。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及澳门晴时多云，气温28至30度。日本东京晴时多云，气温26度。韩国首尔天气晴朗，气温23度。泰国曼谷晴时多云，气温30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国内线及国际线航班正常，没有延误。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在机场网站上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地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面临罚还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谢谢，拜拜。
3: 谢谢，
0: 感谢林芷云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1，国道一号北上20.5内湖前的路肩，大货车前轮爆胎，目前多吊车在现场警戒当中。国道一号北上48公里过桃园中线车道有2根管子掉落，还有在国一南下民雄交流道入口，大货车跟拖板车追撞，占用入口匝道，现在正在拖吊事故车哦。台一线北上高屏大桥上，说是中间内线车道呢发生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车辆打横停放，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走。排除讯息，国三南下的79公里关西前内线车道抛锚车的状况已经排除，还有国三北上的375.5出中寮隧道路间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目前也处理完毕。另外国三北上72到42公里过了高原到过土城路段，目前的内线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景广的粉丝专页 PBS 景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美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景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景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呢你想要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

现在来到了12:24，本周 Amy 就陪伴你到这边了。最后呢，来提醒一下，国道三号北上127公里后龙到大山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还有刚刚说国道一号北上48公里过桃园的中线车道有两根管子掉落，也都请您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要来听到的是 Ecosilu， 他们是放浪兄弟，歌曲名称呢很可爱，叫做 Choo Choo Train。 从这个歌名听起来呢，就感觉很有那种动态感啦。好，也是提醒大家，你周末的时候呢，如果要出门的话，不管你是要出门搭火车、搭高铁，还是自己开车，好，或者说骑车，都一定要小心，因为周末还是会下雨哦。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下周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桃园台中接连发生疑似毒驾致死案，卓奎呼吁应从重量刑。台股报复强弹，收复44000，早盘净扬超过1600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12号星期五的金光午间新闻。桃园市昨天晚间发生毒驾致死车祸，一名30岁的张姓男子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后驾车上路，失控撞死两名正在过马路的行人，而张姓男子也伤重不治。检察官今天上午重回事故现场勘验。静姐的报道。
1: 11日晚间，桃园分局员警巡逻，见至少客车行车异常，疑似毒驾，示意停车受检，但男子拒绝配合逃逸，还沿路危险驾驶。犯嫌逃逸过程在金国路天祥山街口失控冲撞侯姓和叶姓男子，两人虽经急救仍告不治，而肇事的30岁张姓犯嫌也因自撞电箱炮制杆伤重身亡，后经抽血检验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且现场还查获安非他命和吸食器。本案发生后，出访国外的市长张善政对两位无辜民众丧命深表悲痛，要求就责严办，而警方对此也深表遗憾。桃园警分局分局长汪志明说，
2: 这部车辆逃逸冲撞两名行人，经紧急送医仍然不幸死亡，对于本案造成无辜民众丧生，本分局深感痛心遗憾，并且向死者家属表达最深切的哀悼与慰问。
1: 桃园市警局严正声明，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有鉴于此，警方对相关犯罪和毒驾绝不宽待，并将溯源刨根，扫荡贩毒集团和施用毒品人口，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彻底打击毒品犯罪。金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桃园在传出毒驾致死案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痛心，并指出毒驾要从重量刑，不应以毒品剂次来作为区分标准。魏金妮报道。
3: 桃园发生毒驾男子拒绝警方拦检逃逸，跟警方在街头追逐6公里后，在敏盛医院前失控冲撞，造成两名无辜行人死亡，张姓驾驶也在送医后凌晨伤重不治。行政院长卓荣泰一早南下，来到台南后壁华汇创新园区研究发展中心，受访时沉痛表示，对于再度发生毒驾致死事件感到非常的痛心跟不舍，也提到毒驾致死致伤或者是连续再犯，应从重量刑，不应以毒品的剂次来做分别。
4: 在整个加重处罚的过程当中，分级之后，毒品对越高的这个剂次的这个毒品，将来在法院量刑上重有轻重的不同。但是对于毒驾因而致死致伤，或者是连续再犯，我们都认为应该要从重量刑，不以毒品的剂次来做分别。
3: 院长表示，如此才能阻止不法行为的继续扩张蔓延，也才能够有效遏制不法的毒贩，进行最强烈的打击。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毒驾同样发生在台中市梧栖区，昨天晚间发生2死1伤自撞事故，清水警分局在事故车内查获毒品，且唯一幸存的陈姓男子脱衣快筛也呈现凯他命阳性，至于死亡的许姓驾驶是否涉及毒驾仍待厘清。陈怡琳的报道。
5: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11号晚间6点多获报，梧栖区中华路一段有一辆自小客疑似因为车速过快失控自撞路树，警消赶抵现场，发现共有3名男性伤者，其中2人受困车内，另一人被抛出车外，当场失去生命真相。3人送医后，29岁许姓驾驶及19岁陈姓男子伤重不治，另一名19岁陈姓男子四肢擦挫伤意识清楚，远景漏夜调查不排除毒驾肇事。清水警分局安宁派出所所长杨义峰说，
6: 经调阅监视器，该车已与另一车辆有竞速情势，本分局已查明车主身份，将依法侦办。又本分局于现场勘查采验后，在车内发现白色粉末，后续初筛呈凯他命阳性反应，该意识清楚之乘客脱衣快筛亦呈现凯他命阳性反应，至于驾驶是否有毒驾情势，将依规定报警相验厘清。
5: 清水警分局呼吁，毒驾行为极易造成交通事故，害人害己，将持续扩大取缔，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一项渴望解决与伊朗战争的伟大协议将在未来数天内定案。他预期很快会举行文件签署仪式，地点可能在欧洲，届时副总统范斯将出席。 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赫里表示，有关伊朗与美国达成最终协议的消息纯属臆测，伊朗尚未就任何协议做出最终决定。台北股市今天开盘攻势猛烈，早盘飙涨1649点，直接收复44000大关，各类股几乎同步上扬，盘中维持高档震荡，目前上涨1133点，指数来到44276点。有学员报道，
3: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空袭伊朗，带动市场氛围转为乐观，美股大涨，科技股全面回稳，台股也不落人后，先以上涨438点开出后，涨幅持续扩大，加权指数盘中涨破44700点，主要权值股水涨船高，记忆体族群暴力反弹，矽晶圆也向上弹升，带动大盘一举站回5日线、10日线和月线等多道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7: 台股一定开高，而且会大涨，因为川普他又 tackle 了。但是现在这边的台股震荡真的很大， AI 全面扩散，但是全面扩散的情况之下的话，这边一定是走一个轮涨轮动，但是如果当短线涨幅过高的时候，一定会用恐慌的事件杀下来。
3: 分析师指出，台股虽然近期频繁出现单日千点以上的涨跌幅，不过整体技术面仍属于横向整理，至于筹码面则尚待沉淀。外资六月以来已经累计卖超4700多亿，这股卖压渴望在 SpaceX 的 IPO 告一段落而终止。不过下周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会议对资金动向仍有变数，预期台股短线将维持高档震荡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天翼集团实际负责人温姓男子涉嫌架设基金对账网站，借由多种

0: 投资商品吸金超过30亿元，上千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今天依违反银行法，将温信负责人等11人起诉，并对负责人具体求处12年重刑。吕明宗的报道。
1: 成立20多年的天翼公司是知名供应链金融科技商，时任董事长温信负责人在101年以投资借款等方式招揽投资，104年间又以基金队长名义成立网站，宣称拥有中国政府核准的应收账款业务执照，鼓吹投资人借款给公司参与相关业务获利，另外推出多项投资商品，对外宣称不仅保本，年息还高达7%到12%，出估5年内借此吸金超过了30亿，上千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涉案金额庞大，侵害财产法以及金融秩序甚巨，对温信负责人等11个人提起公诉，并将主导吸金架构的温信负责人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宜树说，
2: 温信被告等人涉嫌违反银行法案件，检察官依银行法第125条非银行收受存款逾1亿元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对温信被告具体求处有期徒刑12年以上之刑，以示惩戒。
1: 至于天翼公司的总经理、副总，还有天银负责人等3名核心干部，也被认定恶性重大，分别求处9年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北与高雄荣总爆出违法欠薪争议，北荣工会今天在北荣门口抗议，认为院方要求提出过分的加班证明，恶意刁难员工，借此驳回申报。院方则回应一切依法行政。由陈的报道。
3: 欠钱不还还狡辩。
4: 北荣高荣退辅会。
5: 退辅会体系下的台北荣总与高雄荣总因为加班费申报问题遭到纠正，院方去年允诺追溯补发适用劳基法人员近5年的加班费余数，以分钟计算。但北荣工会理事长黄根迪表示，员工申请时遭到恶意刁难。
6: 最大遇到的问题点，无外乎就是大家想要追求的是整数的加班，而不是只有这个机龄的分钟数。上班的刷卡有记录有一些缺失，那我们这边其实也是希望可以做一些从宽的认定。最根本的是，因为其实有一些主管他们认定说，因为上班未达到上班出勤的打卡，然后就认定说当天的加班是不能去做追补的，那这样其实非常的不合理。
5: 工会呼吁院方立即启动协商，延长申报期限，清偿积欠加班费。退辅会应该改正追补制度，开放员工查询5年电子签账记录，更要求卫福部和劳动部全面清查各医疗院所庞大的加班黑数。台北荣总院长陈威明则表示，一切依法行政。
7: 我哪会刁难？我们是要合法，一定要和平、合乎公平正义。
5: 北荣指出，追溯核算作业涉及数千名的员工，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进行，仍需要一定的作业时间，才能确保核算结果正确无误。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北海道新千岁机场事务所等单位表示，一架台湾虎航的飞机通报由于驾驶舱冒烟将紧急降落，台湾时间今天上午10点左右降落于新千岁机场的 B 宝岛，不过目前没有出现火灾现象或未传出有人受伤。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一起博弈集团洗钱案，查出台中一家精品当铺涉嫌协助境外博弈集团洗钱，金额高达2亿5000万元。警方逮捕蔡姓主嫌等7人到案，并查扣现金2400多万元等证物，全案依法送办。陈云涵的报道。
8: 刑事局侦六大队侦办苗栗地区地下汇兑案时，发现非法换汇现金流入台中地区精品当铺，背后资金来源指向境外博弈集团，随即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蔡姓主嫌长期协助境外博弈集团开发赌博网站及维护系统，并由当铺员工透过地下换兑制造金流断点，将不法所得汇回国内藏放于当铺保险库，再利用人头公司将资金洗白。刑事局侦六大队第5队队长黄昭宇说，
9: 案经查明相关涉案人员身份后，查获交收车手与涉案当铺员工、溯源查缉经营当铺之蔡姓主嫌及相关共犯等7人到案，并依违反刑法盈利赌博罪、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蔡姓主嫌等6人经管辖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全案共查扣2446万余元、手机18只及点钞机1台等证物，累计洗钱金额达2亿5000万元，严重影响国内金融秩序。全案经台中地检署侦结起诉在案。
8: 刑事局强调，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非法金流，全力维护国内金融秩序与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绿色瓜牛化身为循环标志，环境部携手福伦社举办绿极循环商品展，6月13号到7月26号在松山文创园区登场。杨欣的报道。
1: 环境部发布全新的循环标志，环境部表示，从今年起，政府机关及学校如果采购取得循环标志的产品或服务，就可以纳入机关绿色采购绩效评核成果计算，透过以工代私的方式引导企业投入循环设计、维修延寿、再生材料应用及循环服务创新，带动绿色消费市场发展。资源循环署长赖盈盈说，
2: 我们今天有一个循环标志，那以后这个循环标志呢，经过向环境部的循环署申请就可以标上去，那这个标志呢让民众可以去选购，那最重要是说让政府可以去采购我们这个循环产品，让大家可以多多把这个循环产品扩大它的一个采购量。那循环标志的意义呢，它外表有点像瓜牛，它代表一个循环螺形，就是一个循环，那同时也代表循环生生不息，那让我们的一个循环经济呢能永续，能永远这个不停的前进。
1: 循环署表示，这次绿极循环商品展开放免费参观，展出主题特色的台湾绿色好物，例如将凤梨叶废弃物翻身时尚配件的凤梨叶纤维织品，或是模组化可拆解更换零件的环保伞等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泰国王室今天发表声明表示，泰王瓦吉拉隆宫的长女帕查拉吉蒂亚帕公主在昏迷近四年后辞世，享年47岁。她一直被视为最有希望接替父亲的人选，而她的离世也使泰国王位的继承问题持续悬而未决。接下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67.6公里，在过了右师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62.1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有枕木掉落在路肩。北上127公里大山前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继续往北126.4公里，一样在大山前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256.5公里，民雄前在机车道上面有油渍，经过时请小心。台一线在北上的高屏大桥先前占用中线跟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165.6公里，过了深港外线车道有货柜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总统赖清德南下参加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联合动土典礼，他表示台积电愿意号召产业链进驻园区，代表深耕台湾的决心，至于产业需要的水电土地人才，政府将全面满足。宋玲的报道。
5: 赖清德总统在台积电董事长位置加及多位产官学研代表陪同之下，出席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联合动土典礼，宣告半导体产业将进驻屏东，推动区域科技产业的升级。他表示，屏东将正式迎接半导体的产业，而且今天不仅只有台积电进驻，而是整个产业链都来了。未来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将会更完整，布局全球时会更有实力。
6: 台积电公司愿意大力支持这一个专属园区，而且还亲自规划设计，愿意号召让产业链能够一起进来，就代表了台积电深耕台湾的决心。台积电的心在台湾，台积电的根也在台湾。如果台积电要在全球开枝散叶，也是台湾得到最大的利益。
5: 赖清德说，从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能拥有半导体产业的 S 廊带，台湾才能够均衡发展。至于产业需要的水电、土地、人才，会往这方面来满足大家的需求。希望大家对台湾要有信心，台湾的进步不仅要加惠自己，更要帮助别的国家来带动全球的发展。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将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

0: 牌，这是全球首富马斯克在特斯拉上市后另一家引起全球瞩目的高科技企业公开募股。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26条修正案，未来受宣告缓刑或得役服社会劳动之自由行者可登记参选，另规定诈欺犯不得登记为候选人。请听以下报道。
1: 现行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规定，曾犯贪污国安法等重大刑案被判有期徒刑确定并受缓刑宣告者不得登记为候选人。为避免参选人因为被法院判缓刑而丧失参选资格，朝野立委纷纷提出选罢法修正草案，但经过朝野协商无法达成共识，12号在院会进行表决，并由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告三读结果。
2: 出席105位，赞成57位，反对48位，赞成者多数，全案表决通过。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修正通过。
1: 三读条文第26条第6项加入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之罪，未来诈欺犯不得参选。第26条第9项则加入但宣告缓刑或得役服社会劳动之自由行者不在此限，保障轻罪者选举资格。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新竹一名男子陆续施用丧尸烟弹等7种毒品后开车上路，在一所国中前逆向冲撞，那样1死4伤。一二审认为他恶性重大，但考量自首并认罪，依毒驾致死等罪判刑12年7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吕明宗的报道。
3: 这起案件发生在前年9月间，当时新竹虎林国中正值放学期间，彭姓男子驾驶车辆不仅超速，还逆向冲撞2辆机车，造成到学校载孙女下课的70岁阿嬷当场死亡，多人受伤。检警查出，现年35岁、以贩毒为生的彭姓男子，先前就曾因多起毒品案件入狱，出狱8个月又再度犯案。案发前他陆续施用海洛因、丧尸烟弹等7种毒品之后，无照开车上路，因为毒品效力发作无法安全操控车辆，因而酿成死伤憾事。一审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当庭认罪。国民法庭认为他明知毒品发生作用效果还开车上路，恶性重大，而且多次因毒品案入狱不知悔改，但考量他认罪并向到场的员警自首，以毒驾致死等罪判刑12年7个月。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2审，检方认为判刑过轻，男子则主张不构成累犯加重刑期的要件，但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双双驳回检辩的上诉，维持12年7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蔡姓当铺业者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经营地下汇兑，将国外博弈不法所得洗回国内，洗钱金额超过2亿元。检察官侦查终结，将蔡姓主嫌等8人提起公诉。黄俊伟的报道。
4: 台中地检署公布起诉书内容，犯罪手法是跨国博弈集团透过地下汇兑管道将国外货币洗换为新台币，只是专案小组采取以监视器追地下汇兑车手，以车手溯源犯罪集团的查缉策略，向上追查金流源头和组织分工。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李姓当铺业者为了将越南当地经营的博弈不法所得洗回国内，透过低于一般银行的优势汇率诱使在台湾工作的移工使用。
5: 于2014-2015年间先后执行2波搜索行动，查得本案犯罪集团系以当铺、银楼作为掩护，透过地下汇兑方式将境外博弈不法所得洗入国内，当场搜索查扣现金2000余万元，其中蔡姓被告等6人经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4: 检察官侦查终结，认定蔡姓当铺业者等8人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刑法、银行法、洗钱防治法等罪嫌，起诉一审，并且向法院申请没收不法所得共2亿5499万多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高雄一名女子误信假投资诈骗，到邮局汇款时被行员发现有问题，通报警方共同劝说，成功拦阻诈骗，保住250万元。许俊秀的报道。
6: 接获辖内邮局通报，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阳明派出所警员陈俊、朱光立迅速赶往关心。阳明所詹宗林所长说，
7: 邮局银行关心提问时，廖女先称款项系与有

0: 人共同购物使用，随后又改口表示自己为融资公司金主，资金用途为放贷投资，前后说法不一，引起行员警觉，随即通报警方。警方到场进一步查证，廖女对资金用途及双方关系始终无法清楚说明，也不愿意提供相关对话记录。
1: 原警随即分析常见投资借贷诈骗手法，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或是资金需求为由，诱导民众将大笔款项汇入私人账户。经警方和邮局行员耐心劝说后，廖姓女子最终打消汇款念头，成功拦阻新台币250万元，避免巨额财损发生。三名二警分局表示，诈骗集团常以协助亲友汇款、海外工程急需资金等理由，诱使民众提领大额现金或解除定存，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2026合通杯第五届全国街舞大赛8月登场，即日起开始报名。魏静妮的报道。
3: 2026合通杯第五届全国街舞大赛将在8月16号下午1点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登场。赛前记者会，台南市长黄伟哲特别出席，跟合通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李怡宁、星雄集团董事长朱文煌一同邀请全国热爱街舞的国中、高中学生踊跃组队参加，在专业剧场舞台上展现青春活力跟舞蹈实力。市长更提出加码演出，
4: 我们还要加码演出哦。台南市政府特别邀请我们合通杯街舞大赛的冠军，各组的冠军能够在我们跨年的系列活动中会演出，那让全场很多万、好几万人、十万人的这个观众面前能够展现精湛的街舞。
3: 迈入第五届合通杯全国街舞大赛，预计受理国中组跟高中组各15队参赛，并持续办理 solo 个人赛制，让选手可以独自在舞台上展现个人特色还有舞蹈实力。活动报名到8月10号为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嘉义县民雄商圈发展协会主办第三届民雄风味饮食探索活动登场，携手打造出一条民雄特有的风味旅游路线。周佑谦的报道。
5: 为赋予活动更鲜明的形象，民雄商圈特别设计专属 IP 打猫街长，担任引路人，以讨喜可爱的形象引导旅客深入探索老气味的产地脉络，让民雄的饮食记忆从历史中苏醒，转化为当代舌尖上的创意滋味。嘉义县民雄乡林余林乡长说，
6: 现在年轻人回来跟我们民雄做生意的时候，我们当然一定要给他力量，这三年把我们民雄人现在做生意的商店商圈整个都带动起来，你也看到民雄是不一样的。
5: 未来民雄饮食风味计划将持续串联地方店家、市集活动与观光资源，邀请更多民众走进民雄，品味民雄，透过味蕾重新感受这片土地的故事与温度，为地方经济注入源源不绝的新活水。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李姓男子咳嗽2天伴随胃寒，因剧烈胸痛就医，确诊为小微单胞菌入侵，导致肺部感染，进一步恶化成脓胸。医师提醒，烟酒会削弱免疫力，口腔卫生不佳更容易让细菌入侵，增加感染风险。陈怡琳的报道。
7: 从事业务工作的李姓男子常年抽烟喝酒嚼槟榔，加上三高痛风及牙周病缠身，日前用餐时突然一阵剧痛从左侧肋骨延伸到肩颈，紧急到医院挂急诊。乌日林姓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许仁文表示，男子就医前已经咳嗽2天，虽然没有发烧，但有胃寒情形。在安排一系列检查及住院治疗后，发现左侧胸腔已形成中等量勒膜积水，从肺炎恶化成脓胸只有短短的36小时。
8: 这位52岁的李先生因为常年过度饮酒，导致他的免疫力下降，加上他的口腔卫生不佳，所以他将口内常见的细菌微小微单胞菌呛入肺部，导致严重的脓胸，造成非常疼痛的胸痛。
7: 李姓男子历经插管引流、外科手术搭配抗生素治疗后顺利出院。当他得知细菌可能源自口腔，惊讶之余决定戒除烟酒，并正视长期以来的牙周病。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梁姓妇人因车祸头部受伤，轻微颅内出血，经治疗后返家休养，一个月后接受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意外发现变成大范围慢性硬脑膜下出血，紧急开刀移除血块。黄俊伟的报道。
1: 梁姓妇人长期受右脚膝关节退化所苦，安排接受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不料手术前发生车祸，检查有轻微蜘蛛网膜下腔出血。元荣医院神经外科医师贾开杰表示，妇人依照原定计划接受膝关节置换手术，术前检查发现颅内出血量明显增加，形成大范围慢性硬脑膜下出血，造成脑部压迫，
2: 头部外伤，然后发现有脑出血住院。那住院回家以后，他陆续的慢慢觉得走路越来越不稳，然后回到我们医院回诊以后，我们帮他检查，发现他有一个慢性硬脑膜下的一个出血，我们就紧急帮他开颅，把他的血块开掉。那病人恢复得非常良好。
1: 贾开杰医师指出，慢性硬脑膜下出血是头部外伤后常见的延迟性并发症之一，通常在受伤后2到6周逐渐形成，可能出现步态不稳、肢体无力、头晕、反应变慢，甚至认知功能改变等症状。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今天封面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27度，中部地区26到30度，南部地区27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朱瑞森播报，谢谢收听。

0: 歌。
1: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67.7公里过了幼师，先前占用外线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1公里过了高科，有自小客车打横停放在加速车道上，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48公里过了桃园，在中线的两个水管已经排除完毕。继续往北20.5公里，内湖前先前停放在路肩的大货车爆胎情形也接获排除。国道3号南下的树林到三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登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256.5公里，民雄前在机车道上面

有油渍。台二十六线北上 4.5 公里过了竹坑桥，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台六十一线北上的 165.5 公里过了深港，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在外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谨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1: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6月12号，礼拜五。的确，昨天好，梅雨稍稍的缓和，感觉今天好像空气有稍微干爽了那么一点点吗？那但今天呢，受到了封面的影响，还是会有出现短延时强降雨的情形，包含今天尤其要提醒哦，高雄市跟屏东县地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其他像是台南地区、新竹以南、宜兰跟花莲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哦。目前中央气象署是针对了屏东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特报提醒，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2点钟左右。所以同样好，持续提醒朋友外出行程记得多加留心，雨天行车务必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动。1:07，这首歌曲送给你 Harry Moody 的歌声 Good Old Days。

0: Good Old Days 来一些 Harry Mudie 的歌声。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一点十分，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员蔡文玲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文玲午安，您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6度，风向东九东，风速吹着每小时7里的风。而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金门、澎湖、马祖、南北干都是多云时晴的，东部的花莲也是多云时晴，而台东目前则是下着雷雨。而机场气温的方面，北干25度，南干24度，金门27度，澎湖28度，花莲29度，台东则是25度。航班动态的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国内线有部分华信航空的航班因受到班机调度的影响延误到站，也延误离站，而其余的国内国际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多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以及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官网查询。最后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台湾目前营运中的民用以及军民合用机场总共有17座，这些机场中最长的跑道是桃园机场的南跑道，全长有3800公尺，可提供巨无霸 A380 起降。而第二名是台中机场的跑道，有3659公尺长，而最短的跑道是澎湖县七美乡的七美机场，只有783公尺，目前只能提供19人座的 -6 机型降落。以上咨询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温玲，拜拜。

非常感谢魏玲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其实部分的国内线航班后受到航班调度的影响，有相关的部分班机可能会有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在国道10号西向的 14.5 到 14.4 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呢，受到今天雨势的影响，好朋友发现呢，刚刚经过这边，整段路面好高低凹凸不平，非常非常危险，尤其是行驶在内线车道的时候，会感觉好起伏特别的明显。那也通知南区交控呢协助进行处理，再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国道3号在北上 214.2 公里靠近雾峰系统路肩是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还有国一北上341公里高科入口的加速车道发生一起自小客车的打横事故。朋友提醒，最新后续好，目前呢这辆车是先暂时移到路肩进行拖吊作业处理。

国道3号北上，在沙鹿要往大雅的出口匝道这边，路检也发现了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国一南下189公里，靠近王田内线、中线、外侧号全线车道，通通都有木板掉落。看起来是只有内线车道能够稍微安全的通行。再提醒好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国道2号东向6.3公里是过了大竹，自小客车加上大货车事故，目前占用中外线车道进行处理。省道台82线新向过了中和路段，发现有机车误闯，目前是行驶在路间，也通知处理了。提醒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它。任何道路消息后续最新状况，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听到蒋卓佳的歌声《远距离》。

0: 另类的远距离是明明在同一个空间，对你依然想念。想念可以很简单，珍惜却需要常常被提醒。亲爱的，别忘了我在你身边，存在感是爱。
1: 听到这首歌曲《远距离》，来自蒋卓嘉的歌声，小的一点18分。

先前在国道一号往北的三北41公里哦，这边是高科入口的加速车道呢，原本发生了自小客车打横停放的交通事故。目前南区交控来回报，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同样排除还有国一平面北上的20.5公里，是靠近内湖之前，原本说路肩是大货车后前轮爆胎停放，那目前北区交控也提醒顺利的拖吊完成。国道一号平面南下在67.7公里是刚过右师，外线车道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同样已经排除，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的车流疏解消化当中。

道五号北上，在苏澳到桃城交流道之间外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移动清扫作业。还有省道持续提醒您，台66线东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麻烦您配合改走侧车道通行。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目前南下车道号也是暂时封闭，要进行道路工程作业，会引导车辆帮我们改走台15线通行。再次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施工地点记得减速慢行，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指示。这两个长期工程后，一个到117年，一个到118年为止，所以还有一段时间，再麻烦您好务必小心通行咯。

0: to someone, somewhere. We had been together.
1: 这首歌曲来自布朗还有白恩合作 Somewhere， 下午的1:25。国道3号北上，在沙鹿要往大雅的出口匝道路间，是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提醒您留心通行。还有国三往北的214.2公里，在雾峰系统沿线路间，刚好也是自小客车号故障停放情形，等待后续的拖吊救援处理。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一正一静的歌车迎面而来的空旷。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海巡署第岸巡队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乌石港内的渔船有可疑灯光，立即上前盘查。经身份核对后，赫然发现男子是遭通缉的酒驾犯，随即依法逮捕归案。记者罗家慧报道。
2: 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一岸巡队是在乌石港区执行巡逻时，发现停泊的渔船驾驶舱内有不明灯光闪烁，海巡人员警觉性高，立即上前查看并盘查船内男子，同时海巡人员也迅速通报船长及宜兰县警察局头城分驻所到场协助处理。乌石港安检所副所长少校于俊鹏说，
3: 发现港区渔船驾驶舱内有可疑灯光闪烁，经上前查看，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随即实施盘查。经警方查验身份后，确认其为酒驾通缉犯，后续全案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2: 经确认，船上财物并没有受损，但是核对男子身份时，赫然发现他是因为酒驾案未到案执行遭通缉，海巡人员当场将他逮捕，并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第一岸巡队也特别呼吁民众，如果在海岸或港区发现可疑人车或不法情事，请立即拨打118免付费专线，共同维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桃园一名妇人误信网络投资日本不动产高获利的话术，准备汇款千万日币到对方提供账户，所幸银行行员察觉异状，通报警方到场拆穿骗局，及时阻诈，令当事人万分感激。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中坜警分局中坜所获报，妇人到该银行办理千万日币汇款疑似遭诈，立刻出动两名员警前往处理。到场了解发现，45岁萧姓妇人日前透过网络接触日本不动产投资广告，宣称高获利，引导加入 LINE 联系，甚至举办线上视讯说明会，让当事人信以为真，到银行办理上千万元日币汇款。警方当下研判就是投资诈骗，告知诈团常以海外投资高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注资或汇款到境外账户，几经分析劝说，最终令妇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避免约220万元台币的可能损失。
5: 你没看过他本人，你没去过日本，
6: 哎，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我觉得你还是本人亲自过去看一下比较好。我们是觉得不太安全啊，你可能要想想看。
4: 桃园市警局中坜分局表示，网络投资广告真假难辨，呼吁民众对标榜高获利、低风险的海外投资话术务必

0: 提高警觉，切勿轻信。若有相关疑问，可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屏东县政府环保局执行天罗地网拦查行动及科技执法专案，与警察局联手拦查异影车等运输车辆高达707部，其中移送法办的高达109件。记者宋玲报道。
2: 环保局与警察人员夜晚联合出击，在路上发现了一辆载着废弃物的小货车，立刻拦截下来盘问。
3: 哪里带过来的？
4: 你每个都
3: 详细讲哦。
2: 除了人力之外，环保局在115年开始创新导入了 AI 智能判读系统，在全县25处弃置的热点部件50支 AI 辨识监控系统，透过24小时全 AI 自动判读，一旦发现可疑的黑牌车异常倾倒行为，系统便会及时告知，主动通报，让科技执法再进化。此外，屏东县更争取到了环境部800万元补助，全面增建智慧围篱系统，将既有的5处智慧围篱一口气扩增建了16处，达到全县21处的防护网，未来将结合云端资料库、物联网以及车辨系统扩大执行异常车辆侦测，只要侦测到异常清运车辆的轨迹，科技网络就会主动通报，打造让犯罪集团插翅难飞的智慧防护网。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锋面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爸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1: 哦，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0: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1: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0: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1: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2: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0: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0: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呢、啊、
1: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2: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早的1:40，您现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这几天呢，持续受到梅雨季节的影响，各地天气都比较不稳定一点点，所以不管您今天有相关的行程安排，或者是说你要外出，还是说有爬山猴或者是溯溪等等行程，可能都要先考虑暂停或者是延期。毕竟天气变化万千，所以很可能随时遇到有降雨或者是说雷击还有强阵风的风险哦。尤其山区道路土石会比较松动，随时会有土石流落石坍方等等的意外，再麻烦朋友有相关的外出行程一定要记得多加评估，如果说真的评估好风险太高太高的话，果断取消或者是延期咯。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消息。首先提醒您，国道一号往北291.7到291.6公里，过了吉水西桥的外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在国道三号要来看到南下的42到72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到高原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进行移动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五号北上是苏澳到桃城交流道之间，这边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的清扫作业。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后，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那先前在国二东向6.3公里，过了大竹占用中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不过后方大约回堵一公里车流，疏解消化。国一南下的189公里，在王田路段掉落在全线车道，内线、中线外侧通通都有断落木板情形，现在也已经清除完毕。另外，省道台16线登上的15.5公里，南投线的水里路段，路肩小货车跟机车事故也同样顺利的排除，现在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喽。

补充提醒，在省道台64线西向的 16.4 公里是过了江子翠，内线车道还有一起货车的自撞事故正在现场进行处理。那稍早国三北上 214.2 公里的雾峰系统这边，路肩是自小客车抛锚情形，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排除，也要麻烦好用的朋友还是帮我们多加留心。好，来看一下北部地区各路段的行车速度。好，先看到呢，在北部地区的国营南下内湖经过圆山到台北，还有南下从桃园经过了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到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北上的部分，从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在平镇系统到中立，再到中立转接道，甚至到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国一往北的桃园到林口交流道，以及北上三重经过台北圆山到内湖，基隆到基隆端，通通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包含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国三南下从三鹰经过莺歌到大溪，还有国三北上的三鹰树林带到土城沿线，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在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5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是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国二西向的莺歌系统到大南，现在沿线也都是车多，车速比较缓慢，时速大约50-60公里。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但是南部地区，首先提醒您，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平均时速是40-50公里。再来是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拥塞回堵，车速都只有3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都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检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1:45，蔡佩萱的歌声送给你，急不来的就让它慢吧。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

早的1:53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哦，国道2号西向这15公里过了南桃园交流道呢，发生一起自小客车后打滑自撞中央分隔岛的交通事故。事故地点在国道西向大约15公里的位置，靠近南桃园交流道这边。要提醒好驾驶朋友，准备经过事故地点，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看起来好，路面上都还是比较湿滑，可能有一点点的积水情形。提醒后方准备通过的用路朋友，好，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通过，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在国一北上的五股路段，朋友提醒说，好，正在下大雨，但是很多车辆呢都忘记打开车灯，好，非常非常危险。特别提醒你，雨天行车一定要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省道台64线西向的16.4公里是过了江子翠，还有货车的自撞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

0: 波浪一号往北291.7到291.6公里之间，大概是过了积水溪桥，外线车道还发现有轮胎皮的掉落情形，同样好已经通知处理，再次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国三南下42到72公里，从土城前到高原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的工程作业持续的进行当中，目前占用的是内侧的一线车道，好在南下的部分。不过国三往北好，不晓得为什么北上从莺歌系统经过三莺树林再到土城，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车速非常非常缓慢，大约只有30到50公里。再麻烦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提前改道。那如果刚好行经这段有发现好这边有任何原因导致车多拥塞，会欢迎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咯，电话0800-000-123。下午的1点56分，待会2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曹格的歌声，寂寞寂寞不好。
1: I'm sorry, girl, but you see, I'm just a fool.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 4.1 公里七堵隧道前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占用外路间。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北上三鶯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的15公里过了大南，在中央分隔岛的地方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16.4 公里过了江子翠，在内线车道有货车自撞事故。台68线东向的 5.7 公里过了新竹一交流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0: 下午的2:05，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微笑多一点，进入到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来看一下道路资讯，国道2号西向15公里是过了大南交流道，自小客车打滑，自撞中央分隔道的交通事故，好，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再次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事故地点，记得要多加留心。另外，在国道1号往北143.1公里，桃罗交流道之前有轮胎皮掉落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的4.1公里是七堵隧道之前，这边也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占用外侧路肩。国道5号北上苏澳到桃城是移动性的清扫作业，目前在外线车道。国道8号西向8.3到7.9公里，过了新市内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道路工程进行当中，所以应该是受到这边施工影响后，国八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平均时速现在30公里。省道台64线西向16.4公里，再过了江子翠内线车道，还有一起货车的自撞事故。另外，台68线东向5.7公里，过了新竹一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好，现在也通知处理。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要记得多加留心。下午的2:07，更多道路消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来收听今天的新著名新力量。
1: Salam sejahtera.
2: Xin chào.
1: Saya suka Taiwan.
3: Dito marami akong mga kaibigan.
2: Sawasdee ka. Na pachuban, di chan asay uti Taiwan ka.
4: I love Taiwan.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新住民新力量节目，我是主持人贝贝。我们在景广 FM104.9 每周五及周六下午2点播出，各大 Podcast 平台同步上线，隔周二周三中

0: 午十二点与 IC 之音 FM 九七点五跟官网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欢迎您追踪订阅，随时分享，并在 Apple Podcast 给予我们五颗星的评价。今天的生活快报想要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个重要的社会议题，如何让独居长辈生活得更安心更有支持。那其实台湾在114年底就迈入了超高龄社会，老年人口也来到了470万余人，有超过70万名的独居长者。那为了提升照顾与安全，政府正在推动一个独居老人一体化的服务，打造更完整的支持系统。首先扩大独居长辈的访视服务，优先关怀75岁以上长者，同时也强化居家安全，提供全天候紧急救援，并扩大补助。另外呢，新增了送餐服务，这个真的是非常贴心哦，而且透过送餐的同时关心长者的状况，及早发现需求，并依个别情况提供电话问安、生活协助与就医陪伴等分级服务。那可以看到，台湾在面对高龄化社会的同时，正一步步建立更完整、更贴近需求的照顾网络，让长辈在熟悉的环境中也能安心的生活。同时，我们也想呼吁大家，如果身边有独居的长辈，也可以多一点关心，或者是洽询当地的社福以及长照机构，让我们的关爱成为守护长辈的新力量。欢迎回到新住民新力量节目。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在台湾生活27年、来自广东梅州的陈碧珍。那作为妈妈，她用心陪伴小孩；作为妻子呢，她也认真的经营婚姻关系；作为自己，她更是不断的学习成长，甚至走入社会，成为陪伴他人的力量。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住民姐妹碧珍，来自中国广东梅州。我是个家庭主妇，很开心来到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住民姐妹碧珍，我来自中国广东梅州，我是个家庭主妇，很开心来到节目。
0: 哇，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已经听得出刚刚碧珍讲的是哪里的方言，或者是客家语，对不对？那请问碧珍是客家人吗？
1: 对，我是一个很传统的客家人。
0: 哇，那你刚刚讲的是因为我知道客语是有分腔调的，所以你讲的是？
1: 我讲的是四线。
0: 哦，
1: 在台湾是四线腔调。
0: 所以，所以跟台湾四线的客家语的腔调是一模一样的。
1: 对，比较接近，但是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地方不太一样。
0: 哦，
1: 那我们比较接近是苗栗的。
0: 哦，
1: 嗯，对。
0: 那我觉得你比较有语言的优势，更可以更快的融入台湾的社会内。
1: 嗯，谢谢。
0: 嗯，那我知道碧珍有3个小孩，现在是不是都已经工作了？
1: 嗯，2个，老大跟老二已经出来工作了，老三还在上大学3年级。
0: 哇，那因为我知道你3个小孩啊都非常的优秀，所以呢我们今天首先想要跟你讨教一些关于教养方面的问题。首先想请碧珍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你最坚持的教养理念是什么，然后这些做法带给孩子或者说你的家庭哪些正面的改变呢？
1: 我一直其实很坚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陪伴。
0: 嗯，
1: 因为在孩子很小的阶段，我觉得那个父母给孩子的陪伴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对，
1: 然后其实在孩子从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他们要的不多，他们其实就是要让妈妈陪在他们身边。因为我3个孩子嘛，就是3个孩子，他们常常就会有一些觉得不公平的事情。
0: 是，这真的很常见。
1: 对，他们就会说妈妈，为什么弟弟有我没有？
0: 是，
1: 那弟弟有时候也会说，为什么姐姐可以我就不行？
0: 是，
1: 对，所以呢，我就常就想说，我要怎么样再依着每个孩子的特质，就是他们的个性来去陪伴他们，然后 教导他们。所以我后来呢，我就觉得发现一个方式很好用，我就想到说，要不要对每个孩子一对一的那种约会？
0: 对，约会，
1: 对，约会。其实没想到这个效果都非常好。那其实我会按照孩子他们，因为年龄层不

0: 同，所以他们上学时间也不一样，所以我就是大女儿她上国小，然后她有时候读半天的时候，那我就趁这个机会，我就会在她放学的时候，弟弟妹妹可能还在上学，然后我就会带她去学校旁边，那时候学校旁边刚好有一个85°C 的那个咖啡饮料店，我就觉得很方便，所以我就带孩子呢到店里面带她吃个小点心，然后点个饮料跟他陪他后面聊天，我会跟孩子说这是妈妈跟你的约会哦，
1: 哇，
0: 对，
1: 好浪漫哦，
0: 对，孩子听到就很开心，对，他就觉得哇这个时候妈妈是属于我的，
2: 对
0: 对，所以其实孩子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很开心跟你聊天，说妈妈我跟你说今天啊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跟你说今天老师很开心，因为今天我们全班成绩考得很好，老师就很开心，
2: 就是
0: 请我们喝饮料
2: 啊，就是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会跟妈妈讲，
0: 对，
2: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当下他会觉得我就是独属于妈妈的，妈妈是独属于我的，我是妈妈的独生女。
3: 下午的2:14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哦。首先提醒您，台64线西向的11公里，在5股2的出口匝道，稍早说内线车道有帆布袋的掉落讯息，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那在台64线西向16.4公里，过了江子翠，货车自撞事故持续占用内线车道进行处理。省道台61线南下的176公里，阳朔交流道这边外线车道有站板掉落。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从文字路的入口刚上来，就发现两台车的交通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3号往北178.5公里，在台中交流道这边分隔稿跟内线车道直接号内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情形。鬼五羊高架北上50.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后，箱型车自撞护栏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等待脱掉。

0: 来补充提醒，台北市区要进行道路的交通管制，管制地点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三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双向从贵阳街号到凯达格兰大道全线呢，都会进行道路的管制疏导措施。预计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为止，这段时间要麻烦朋友务必先行改道通行。目前如果刚好准备经过周边，记得放慢车速，配合远景的指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国三南下4.1公里，在七堵隧道之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持续进行处理。还有国道2号西向15公里，过了大南，自小客车打滑自撞中央分隔岛的事故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再麻烦用路朋友小心通行。下午的2点16分，同样更多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1: 所以啊，其实像这样子啊，那我真的觉得能够感受到孩子他那种心情，他觉得他被重视了。
2: 嗯，对
1: 对，
2: 是。
1: 所以我其实以同样的方式，然后我就会跟弟弟跟妹妹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跟他们做一对一的单独约会。嗯，我就是想说让孩子可以感受到，哎，自己单独被关心的，嗯，然后被妈妈呵护着的。
2: 对，哇，对，真的听起来真的很感动。那你觉得这样的做法对孩子，比如说他面对社会啊，或是面对未来自己走向社会，或是在学校面临一些状况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表现？
1: 哦，会啊，其实他被爱充满，所以我会觉得说，他们在很多事情上面，他们会变得很有自信，然后就是他们就会变得就是比较有力量，跟同侪的关系也很好，甚至他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能够勇于去表达。
2: 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被爱充满之后的一种自信跟安全感。
1: 对，我觉得就是孩子他的内心有安全感充满，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是看到孩子很大的不一样。
2: 是，那其实碧珍除了对孩子教养上有自己的坚持之外啊，碧珍也常常说，哎，家庭是要用心经营的，那特别是跟自己的丈夫哈。那请教碧珍哦，您跟先生在忙碌的生活中是如何维持这种非常

0: 亲密，一直持续都关系很和谐，那你是怎么维持的呢？
1: 嗯，其实我一直以来都觉得家庭其实是要很用心去经营，特别是我们的夫妻关系嘛。
0: 嗯，
1: 对，因为夫妻关系和谐了，

0: 其实我先生回到家，他不是先放他的公事包啊，就是会先来到厨房，因为他下班的时间刚好是我在厨房忙的时候，他就会来到我面前，他就会抱抱我说：“老婆辛苦了，我爱你。”
1: 哇，
0: 对，就是你会感觉到哦。很感动，然后就觉得有被支持，有被安慰到。
1: 那碧珍除了照顾家庭，同时呢也一直在不断的提升自己，不管是从保姆、中餐、烘焙证照这些，一直到今年还完成了你的空大学业。那想请问，在你生活的忙碌之余，那是怎样如何这样一直坚持不断的进修提升自己的呢？
0: 哦，其实我刚来台湾的时候不会讲国语，
1: 真的，
0: 对，我是一个很正统的客家人，我们以前上学啊，其实老师教学全部都用客家话，然后我结婚之后来到台湾才开始学习国语，所以我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孩子开始上幼稚园的时候，我就跟着孩子学这边的注音。
1: 所以你的国语是来台湾之后跟孩子一起学的，
0: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但是因为在那边会有听到，就是会看电视啊，一些节目当中会听到大陆说普通话嘛，
1: 对，普通话，
0: 那可是没有实际的去说过，因为我们交谈全部都是客家话，
1: 家乡的语言，
0: 对，就是家乡的语言。那后来来到这边，你在这个环境当中，大家都在讲国语的时候，你不得不要学讲，就像我们可能来到一个西方国家，你要去讲英文，就是一定要
1: 对，
0: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刚开始讲的时候，就是很常被笑，因为我的国语就是夹杂一些客家话在当中，所以呢，后来就孩子是开始上幼稚园的时候，我就很想要把他讲得很好，把他学好，所以我就是跟着他一起去学注音啊。对，后来就自己就很有那种学习的动力。对，那后来呢，我自己会有更多的一些学习的动力，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家先生其实因为家里三个孩子嘛，就是所有的经济来源都是他，所以他上班其实不容易，所以我就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去帮助到他，可是我又很想要陪伴自己的孩子成长，所以呢，我就想说，哎，我怎么样有一份工作，我可以就是去工作赚点生活所需，然后又可以陪伴到自己的孩子。所以后来知道有保姆证照班，对，所以我就是靠着这股动力，然后我就去上了那个保姆证照班嘛，然后考到证照，然后在我家老三他上三年级的时候，我开始就是在家当保姆。那其实我后来发现在这份工作当中我投入很多的热忱，那我也发现还可以有心力有时间去陪自己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1: 确实啊，作为保姆可能就是小孩回家就可以看到妈妈，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0: 是，
1: 那你后来是又在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当志工？
0: 其实我很早就到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当志工了。那时候在孩子国小阶段，我还没有在当保姆之前，有那么一段时间，其实我自己去找那个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就去到那边生活，来这里当志工。那时候在当志工的时候，早期的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还没有那么的完善，在那里感觉就是一个新住民姐妹在那边聚集，他们会觉得说把这里定因为是
1: 娘家，
0: 对，娘
1: 家是吗？
0: 对，自己的娘家，因为他们觉得有被关爱，
1: 对，
0: 有被关心，所以不只是在当志工，其实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姐妹，看到他们的时候，你会想到说自己刚来台湾的时候的样子，所以就觉得说，哎，他们很需要被陪伴，很需要被人家关心，这也是我去新住民的初衷嘛。对，那其实在新住民那边他志工的工作环境其实蛮简单，就是有时候会一些做环境的整理啊，然后电话的关怀，有时候会做一些活动的资源。
1: 是，对，我觉得在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服务啊，其实对自己来说某些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回馈啦，就因为我之前在这边被关心过，被服务过，我再把我这一份心意再继续传递下去。
0: 对啊，
1: 对，是这种把自己过去的低潮转化成现在可以给别人的力量，这种转变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那我们今天谢谢碧珍。

0: 精彩的分享。碧珍不管是从陪伴孩子经营家庭，到自己一直持续的学习，再到最后把自己的所得回馈到社会，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种非常踏实非常有力量的生活方式。那节目到这边我们就告一段落了，谢谢您的收听。如果对于节目有任何的建议，也欢迎您上 IC 之音官网首页悄悄话传送门留言给我们。再次谢谢碧珍，
1: 谢谢大家，
0: 我是贝贝，我们下次空中频道再见。
2: 新住民新力量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下午的2:24，感谢郝家珍呢，秉珍跟大家分享好他今天个人的一些生活故事，还有相关的人生经验。好，来看一下道路资讯，台九线北上156.8公里，在苏花改的人水隧道里头，稍早说机车道有故障车停放情形，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台64线西向16.4公里，过了江子翠之后，内线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另外，在省道的台65线提醒您，北上0.3公里，过了泰山之后，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交通事故。台一线南下256.5公里的顶梁路段，机车道的油渍终于清除完毕。台74线西向15.3公里，过了大雅系统，有个大型的纸箱，现在掉落在中线车道。

国道十号东西双向的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沿线车流量都比较大一点点，还有国时要特别提醒您好朋友补充说，现在在燕巢系统路段正在下大雨，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麻烦朋友务必记得开启车头大灯，点亮行车的道路好。另外在国道十号原本说东向的 0.3 公里文字路的入口刚上来，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道三号南下 4.1 公里七堵隧道之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同样处理完毕，后方呢车流也正在疏解当中。关于五羊高架往北在 50.8 公里的机场系统之后呢，内线车道箱型车自撞护栏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国三北上 178.5 公里靠近台中交流道内侧路间还有轮胎皮散落。

早的2:27，待会2:30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听到郝仁豪还有张静云的合作，《落完一场雨》。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总统赖清德南下参加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的联合动土典礼，他表示台积电愿意号召产业链进驻园区，代表深耕台湾的决心。至于产业需要的水电土地人才，政府将全面满足，而全力串联大南方的科技廊带，助力台湾企业立足本土，布局全球。赖清德总统在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及多位产官学研代表陪同之下，出席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联合动土典礼，宣告半导体产业将进驻屏东，推动区域科技产业的升级。他表示屏东将正式迎接半导体的产业，而且今天不仅只有台积电进驻，而是整个产业链都来了，未来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将会更完整，布局全球时会更有实力。
2: 台积电公司愿意大力支持这一个专属园区，而且还亲自规划设计，愿意号召让产业链能够一起进来，就代表了台积电深耕台湾的决心。台积电的心在台湾，台积电的根也在台湾。如果台积电要在全球开枝散叶，也是台湾得到最大的利益。
1: 赖清德说，从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能拥有半导体产业的 S 廊带，台湾才能够均衡发展。至于产业需要的水电土地人才，会往这方面来满足大家的需求，希望大家对台湾要有信心。台湾的进步不仅要加惠自己，更要帮助别的国家来带动全球的发展。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高雄市一名中姓男子把透天厝当成毒品分装厂，零压警方成功侦破，及时阻断了大量的毒品流入市面，并且继续溯源追查。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接获贩卖毒品情资，连日探访侦查，抽丝剥茧，向上溯源，巡线锁定藏匿在冈山区的48岁中姓男子。他利用透天厝作为掩护进行毒品分装。林雅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全说，
4: 专案人员收证完毕后，立即报警交由地检署指挥侦办，在冈山区将中南拘提到案，并查获大量的毒品卡西酮4000余公克及封口机、搅拌器、磅秤、夹链袋等分装工具，装嫌分装及贩售毒品不法行为明确，全案询问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交由地检署侦办。
3: 警方后续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和供应链，以断绝毒品危害。苓雅警分局呼吁，毒品对人体伤害甚巨，民众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而接触毒品。警方将秉持向上溯源、向下阻断查缉策略，积极打击毒品犯罪，展现维护社会治安的坚定决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桃园再传毒驾致死案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痛不说，也只是毒驾要从重量刑，不应以毒品的级次来分别。为金妮的报道。
5: 桃园发生毒驾男子拒绝警方拦检逃逸，跟警方在街头追逐6公里后，在敏盛医院前失控冲撞，造成2名无辜行人死亡。

0: 张姓驾驶也在送医后凌晨伤重不治。行政院长卓荣泰一早南下，来到台南后壁花卉创新园区研究发展中心，受访时沉痛表示，对于再度发生毒驾致死事件感到非常的痛心跟不舍，也提到毒驾致死致伤或者是连续再犯，应从重量刑，不应以毒品的几次来做分别。
1: 在整个加重处罚的过程当中，分级之后，毒品对越高的这个级次的这个毒品，将来在法院量刑上重有轻重的不同。但是对于毒驾因而致死致伤，或者是连续再犯，我们都认为应该要从重量刑，不以毒品的几次来做分别。
0: 院长表示，如此才能阻止不法行为的继续扩张蔓延，也才能够有效遏制不法的毒贩，进行最强烈的打击。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有民众接受果酸换肤之后脸部大面积灼伤，高雄市卫生局追查产品来源，发现疑似有业者私制来源不明的果酸类化妆品，除了移送司法侦办之外，也将依法裁罚。黄义豪的报道。
3: 卫生局表示，今年四月接获检举后展开追查，发现相关的产品疑似由未具代理资格的业者自行调制、分装及贩售，流向多处医疗院所。现场还查获了化学原料、空瓶及封膜设备等器材，疑似涉及私制化妆品贩售。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4: 为厘清案情及保障民众健康，本局即移送司法侦办，同步追查产品来源及流向。”针对案内业者未经核准擅自制造行为，以违反化妆品卫生安全管理法第八条规定，本局依同法第22条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并命业者立即下架回收。
3: 卫生局提醒民众，接受医美疗程前应留意产品的来源及标示是否完整，若使用后出现红肿、刺痛或灼伤等情形，应该要尽速的就医，并向卫生单位反映。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6到29度，北部是23到28度，中部24到30度，东部是23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哎，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债、房贷。怎么还都还不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7: 明哲，别那么快气馁。你有听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吗？它是专门帮助像你这样有负债困难的人哦。
6: 真的吗？我的债务真的有办法解决吗？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啊？
7: 不会太难啦。首先，你可以向银行请求协商债务清偿方案，或向住居所地法院或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申请债务清理调解。
6: 那协商和调解都没谈成怎么办啊？
7: 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更生或清算程序。如果你有稳定收入，可以申请更生程序，由法院核准分期清偿方案。依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后，就可以免除债务责任。若没有固定还款来源，可以申请清算程序，将你现有的财产变现分配给债权人。法院裁定免责之后，就能免除其他债务。
6: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所有债务都能这样处理啊？
7: 只要是5年内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债务人，若贷款有担保品，例如车贷、房贷等，担保债务超过担保物价值，超过部分可以适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而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等一般都在适用范围内。
6: 原来债务问题也能这样解决，感觉有希望了。
7: 是的，相关资讯你可以向各地法院联合服务中心或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洽询，有专人可以提供免费协助。
5: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给生活一个重启的机会。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下午的2:40，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在国道3号往北的78.8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内行车道说有接获一起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交通事故，现在等待后续的拖吊就业处理。还有在国三南下81.2公里是过了关西，同样有自撞事故，好，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也麻烦用的朋友多加留心。省道台74线西向在15.3公里，崇德路段呢，中线车道后发现有塑胶栏掉落情形，也通知。还有是台65线，先来看到北上的新庄一往国道一号沿线车多回堵，北上在泰山新五路要往国道一号方向，同样也是车流平行点。还有台65线往北的0.3公里，刚过泰山，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台64线西向江子翠要往3重，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补充看到国道10号西向在燕巢出口的位置，还发生了一起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国时目前在燕巢系统路灯正在下大雨，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再提醒用路朋友好，行车上路务必要多加注意，下雨天好，天雨路滑，特别容易发生很多的一些打滑或者是碰撞的相关事故。再次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的通行了。2:42，这首歌曲得听到郭婷云《瓜虾英雄大来陪》。

0: 谢谢瓜英雄大来回，来自郭庭云，下午的2:47。国道三号南下，在30.1公里的安坑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国三往北在60.4公里是埔顶二隧道这边，内线车道还有小客车加上小货车的事故也正在进行处理。另外，在国道三号来提醒，南下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的外线车道进行护栏的道路施工。国三北上381到378公里，同样靠近中寮隧道，这边是维护作业占用外线车道。国八新向8.3到7.9公里刚过新市，伸缩缝的道路更新工程持续影响内线车道通行，再麻烦用路朋友好小心的闪避。国道十号先来提醒，西向的13.2公里，在燕巢出口匝道加上部分的外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等待南区交通的后续排除。还有补充提醒，国道三号往北在78.8公里，过了关西之后，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事故持续进行拖吊作业。五羊高架北上的52公里，在过了机场系统这边，中线车道还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省道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道三号车多回堵，台65线往北大约在0.3公里，过了泰山之后，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补充提醒，国三还有南下的81.2公里，再过了关西外线车道也有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交通事故，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下午的2:48，更多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0800-000-123，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

0: 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远景好人好事，邀请花莲分局中山派出所钟明翰所长。所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三月底，中山派出所在所长还有其他员警的努力之下，很成功的帮在银行准备要汇款的老大姐成功的保住了她的财产。我们今天请所长来告诉我们，当时你们是怎么样的帮助民众守住他的老本。
2: 3月30号那一天，我们接获到台信银行的报案，疑似有这个陈姓老妇人准备转账3万块钱到一个可疑的账户里面。那我们接获这个银行的通报，我们随即前往现场，发现这个陈姓的老妇人啊，遇到一个非常典型的投资型的诈骗，遭诈骗集团要求汇款到一个可疑的账户，就是类似诈欺的网页上进行投资。到现场就是跟这陈姓老妇人不断的沟通，讲解一下目前投资型诈骗有哪几种太阳以及案例哦。跟他讲了许多案例之后，他才觉得说，哦，他真的是遇到了诈骗，才停止这个汇款动作。
1: 对你们来讲，接获民众报案疑似诈骗，或者是银行请求警方协助哦，这样的几率高不高啊？
2: 事实上是1-2天就会有这样的案件来发生。
1: 哇哦！一般我们到银行，要么就领钱，要么就存款，要不然就是办一些其他的业务。那这时候警察到银行里疑似被骗的人，他们的心境会是如何？
2: 通常这些被诈骗的民众看到警察出现在他旁边，把他当作是犯险的这个样子来给他观察盘问的时候，都会比较反感，必须不断的沟通，他才会慢慢的放下戒心，然后来终止汇款的动作。
1: 他会以为他是犯人呐、
2: 没有错，甚至会认为说，我们这个穿制服的警察才是诈骗警察。
1: 当你们到银行去协助民众要来保住他的财产，你们的态度呢？
2: 我们到现场一定是非常的温柔，也是非常的坚定，跟这个被害人不断的劝说。事实上在我们的165打诈仪表板上面有非常多的案例，我们都会讲解非常多遍，直到他真的相信我们为止。
1: 你有没有遇到那种民众执迷不悔，然后但是呢，你的一句话深深的打动了对方，放下了戒心，也放下了对警察的抗拒，不再汇款的？
2: 是有过一件金额非常大，新台币大概1000多万的案例。这位大姐也是一开始执迷不悟，看到穿制服的警察，觉得我们是假的。那就是我一样是透过我们的打诈仪表板上面的案例，发现有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典型的案例，可是他的金额又更高。他看了才发现，觉得说，哦，他自己真的也是遇到了一模一样的情况，才决定终止这个汇款动作。
1: 直接给他看案例就对了，
2: 没有错。甚至是有时候把我自己的案件个人这样码掉之后，
1: 不管怎样无所不用其极，希望能够让他赶快瞬间清醒。
2: 是的。
1: 那我再请教一下所长，在你接触1-2天就有一次疑似诈骗的案件需要处理，这些平均年龄大概都几岁？
2: 大约都在60-70岁以上的老妇人居多，尤其以退休人士为主。
1: 哦，希望能够保住老本，还能够多增加一些收入的心态，所以投资型诈骗多咯。
2: 是的。
1: 像这种年纪比较大的长者，爱情诈骗多不多？
2: 也是有它的市场。
1: 最后所长是不是可以给这些长辈或是家属一个温暖的提醒呢？
2: 各位听众，赚钱不容易，守钱更难。如果在电话中提到钱、提到汇款、提到监管你账户，请务必深呼吸，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让我们警方来帮你查。千万不要不好意思，我们都是24小时营业的，保护财产最重要。
1: 这一次的案例让我们深刻的了解到派出所员警打击诈骗、保护民众的努力，感谢他们的奉献和辛劳。谢谢警察，有您真好。
3: 感谢远景提醒后，在宣导自己呢曾经协助过相关的一些组诈的事迹之外呢，也帮大家后再次不断的提醒，其实任何跟金钱有相关的一些陌生讯息，或者是说可以

的来电哈，或者是跟你交朋友之后，就是推荐你投资方式，其实很可能都暗藏了诈骗的风险哦。在提醒我们的所有用户朋友、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提高警觉喽。2:54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哦。首先提醒您，国道三号往北在78.8公里过了关系，先前说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一五羊高架北上52公里的机场系统这边，稍早在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也顺利的排除。五羊高架南下在70.4公里过了孝前路之后，又最新接获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一平面南下31.6公里是五股转接道之前，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影响的是内侧一线车道，同样正在进行处理。国道一号往北159.5公里靠近泰安服务区，在内线车道还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

国道10号西向在 13.2 公里的燕巢出口匝道，加上部分的外线车道，还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另外在国道10号来提醒哦，预计今天晚上9点钟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为止，国10西向在燕巢到仁武路段呢将会进行道路封闭，准备进行夜间的工程作业，麻烦用路朋友好配合先行改道。台78线西向 29.2 公里，西向的 32.8 公里的 26.9 公里哦。斗南路段呢，外线车道除了有坑洞情形，还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现在都已经通知。所以台78线往西的方向，沿线后从 32.8 公里开始到 29.2 还有 26.9 公里的斗南路段，都要麻烦我们的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国三等一下补充提醒，先前说在 30.1 公里的安坑之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的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待会三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陈思安的刮下落掉塞巴吼。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1.6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59.5公里，在泰安服务区前内线车道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70.4公里国小前路，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后方回堵1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60.4公里，在埔顶二隧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八号往东新竹到台南系统，以及往西的新市到台南系统，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国道十号往西的燕巢出口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12公里，在土城二交流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在外路间。北上0.3公里过泰山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74线往西15.3公里过崇德交流道的中线有塑胶栏，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总统赖清德五月底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18项措施，除了发放0到18岁成长津贴，针对大专院

0: 院校青年也祭出了重磅的学贷降息与展延政策，预计八月正式上路。在新制中，学贷还款利率由1.775%调降一个百分点，变为0.775%，还款宽限期从一年变成两年，也就是毕业后两年才需要还债。而在学期间的利息也一律全免。原本家户所得超过1,480,000，且只有一名兄弟姐妹的学生，在学期间需自付0.9%的利息，这次都全面免除。以贷款300,000分8年96期还款为例，毕业后第一年可以省下约7万元的现金流，第二年开始每个月需还款金额会从3,350元降到3,220元，预估全台有41万人受惠。青年思潮理事马小琪肯定赖政府减轻就学负担的政策方向，但他提出，学生的困扰往往不是还学贷，而是学贷不足以应对饭钱、租金、生活费等当下的经济压力。他整理出六大急迫助学需求，包含提高学贷额度、建立预拨机制、扩大紧急纾困、增设多元生理用品补助、删除不动产限制、取消打工与门禁限制。
1: 在教育部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作业要点第12点里，关于书籍费、生活费，自2014年最后调整为现行规定上限之后，以12年未调整。为考量物价持续变动及不同县市的消费水准，在实际的生活中显得局促。因此我们建议至少考量物价上升幅度，调整书籍费、生活费额度上限。第二，全面建立学贷预拨机制。多数参与者皆表示，就学贷款降息、宽限延长当然有帮助，但是最困扰的问题其实是拨付时间过晚。开学的时候就需要完成申贷，却要等到学期末才能拿到这些款项。学生实务上呢，他们只能自行四处筹借款项，垫付生活费、租金等费用。针对这个问题，中正大学、嘉义大学已经发展出预拨机制，在学生有需求的前提之下向学校申请，由学校先行垫付，待银行核保后再对账补回。这样的做法能够帮助款项入账时程大幅缩短。
0: 大学发改革阵线 2.0 召集人蔡景宏认为，赖总统的学贷政策和在野立委提出的大学法35条草案相近。他表示，这一届立法院已经完成大学法公听会和询答，呼吁这个会期应优先排审。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颖则进一步分析，现行大学法第35条涉及的大专校院弱势学生助学计划，即俗称助学金，当中家户不动产650万元的资格限制，让许多需要帮助的学生被排除。
2: 实务上，许多目前的助学计划往往都会设下不动产的资格限制。那问题是，资产的存在不一定等于家庭有足够的现金流可以去支撑小朋友念完大学。因此我们会建议说，未来助学的措施呢，应该要尽量建议不要去设下过度僵硬的不动产限制，以及如果必须要纳入的话，应该要采取更细致更多元的方式，例如考量家庭的抚养人口啊，同时就学的子女数跟实际的所得跟负债状况，让助学制度真正能回应家庭跟学生的真实情况。
0: 性别平等学生倡议连线代表陈嘉怡提醒，目前助学金虽纳入多元生理用品补助，但实务上多数学校并未因此增加助学金额度，
3: 他的申请与审核机制也交由学校自行订定。那实务上经常看到许多学校他的申请限制包含学业成绩或奖惩的记录，那这些限制不仅是与有无月经经验无关，更以不合理的方式排除了部分有需求的群体可以获得补助的机会。另外，由于多数学校生活助学金制度皆是以服务学习，也就是校内攻读劳动来换取所谓的生活助学金，而当生理用品费用补助与生活助学金绑定，实质上仍是要求有月经需求的学生要付出额外的劳动来换取生理用品的补助，这也造成学生因课业或生活上无法配合而无法进行服务学习，失去奖助学金的同时，也无法获取所需的生理用品补助。
0: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罗廷伟回应，大学法第35条在内的学贷三法修正草案，是青年从高中职专科到大学一路求学过程中最切身相关的条文，希望透过制度设计，让学生不用带着一进校门就背债的焦虑，还款规则也要更符合现在青年实际的就业与薪资状况。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阿欧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先来提醒，庄敬上署发布最新的大雷雨及时讯息，目前针对了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跟嘉义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提醒，好，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4点左右。看起来好，外面雨势呢又持续的下起来，特别提醒朋友好，外出行程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喽。在道路消息的部分来看到，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往北的15.7公里是刚过堤顶，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内线跟外侧路间持续进行处理。国道一号还有看到，在南下的270公里靠近水上路段，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国一南下310.3公里是靠近安定交流道，总共5台车的事故，占用了中线、内线还有减速车道，等待后续处理。这边包含2台小客车跟3辆小货车的事故都在现场，麻烦好用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先行改道。另外，在国道四号西向9.4公里靠近神冈出口，外线车道有坑洞的修补施工。还有国四西向11.3公里，从国一南下准备衔接国四西向匝道的出口，这边发现一个桶子掉落在车道上，影响后方通行。国道三号南下81.2公里是过了关西，原本在外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以及国三北上321.7公里过了柳营，外线跟加速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同样处理完毕。国一五羊高架南下70.4公里是过了孝前路之后，稍早在内线车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同样已经排除。还有国一平面南下31.6公里是五股转接道之前，内线车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消息。台65线南下12公里土城二这边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88线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准备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出口，目前车多拥塞回堵。台78线西向32.8公里外线车道出现有坑洞情形，再往前西向的29.6公里是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先前台65线北上0.3公里再过了泰山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同样好，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

台北市区在凯达格兰大道周边有路跑的活动正在进行，所以周边道路有进行汽机车的交通管制作业。目前管制地点包含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淮宁街内侧三线车道，还有淮宁街双向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全线呢，同样

0: 省道台六十一线在北上的139.7公里靠近大甲路段的内线车道，还发现有枕木的掉落情形，持续提醒驾驶朋友留心闪避。国道八号东向在新吉路段刚上来的位置，沿线都是车多回堵，而且国八往西的方向好，大概是新市到台南系统沿线，道路施工作业持续进行，目前后方车速也只有20到30公里哦。加上这个路段正在下大雨，再次提醒赶时间的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喽。其他道路消息，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时政重点
2: 要，
1: 国土发展
3: 要，
1: 人口政策
2: 有，
1: 行政治安
4: 要，
1: 社会福利
5: 要，
1: 灾害防救
2: 要，
1: 民主人权
4: 要。
1: 小心以后都到内政部集合，小心。
6: 内政部空中服务处。

0: 下午的3:16要来进行今天的内政部空中服务处，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线上来宾，邀请到的是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资产管理部的魏雅兰副主任。Hello， 副主任，午安，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副主任，
1: 我是国家住宅中心资产管理部的雅兰。
0: 是，感谢副主任。好，今天要来帮大家呢分享一下关于呢这个社会住宅后相关的一些内容哦。其实大家对社会住宅好像都有一点点自己的认识跟印象哦。很多人觉得哎，好像都是可能比较弱势族群才能够有享有有住到的权利哦。那有的人觉得申请很困难，甚至有的人就认定说反正我一定抽不到哦。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魏雅兰副主任呢跟我们聊一聊现在这个安居好事的社会住宅跟大家印象当中这些社会住宅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另外也要帮大家好提醒一下呢中央社会住宅的目前推动的近况还有最新的招租的资讯哦。那想先请副主任帮我们提醒一下这个安居好事的社会住宅跟大家想象当中的社会住宅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好的，社会住宅是政府当前重要的住宅政策，目前中央社宅已开工的户数约70,000户，地方政府约55,000户，合计125,000户。在这些社宅陆续完工后，将可提供优质且租金合理的居住空间，来减轻租屋族群的压力。而这几年我们也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民众重新开始认识我们的社会住宅。
0: 嗯，
1: 过去大家可能会以为只有少数特定的弱势族群才能够申请社会住宅。
0: 对，
1: 但其实现在入住社会住宅的住户相当多元哦。有刚出社会的年轻人，新婚夫妻，或者是育有子女的家庭，也有想从公寓搬到电梯大楼的三代同堂家庭。所以社会住宅目前已经成为许多租屋民众重要的居住选择了。
0: 嗯，
1: 那我想对于在外租屋的民众而言，最怕的就是遇到屋况不佳的房屋，或者是房东突然要收回房屋调涨租金，所以就导致没办法好好工作好好生活。那我们中央社会住宅就是希望能够提供民众的不只是一间房子，而是一个好品质负担合理而且能够稳定居住的租屋选择。

0: 是。
1: 那很多人对于这个社会住宅的租金可能会很好奇，到底是怎么算来的？
0: 嗯，
1: 那其实中央社宅，即使是全新的社宅，也不是直接用新成屋的市场租金。

0: 过合理的租金机制来减轻民众的居住负担。
1: 嗯，
0: 那除了提供合理的租金之外呢，许多人入住社宅的民众呢，最有感的其实是居住品质。
1: 嗯，
0: 像我们中央的安居好施社宅都具备有绿建筑、智慧建筑以及耐震建筑三大标章，所以在安全性、舒适性以及管理品质方面都有一定的标准。
1: 是。
0: 那另外我们每一户都有配置冷气、炉具跟热水器，
1: 嗯，
0: 所以民众入住之后就可以直接生活，不用再另外花一笔钱来添购设备。
1: 嗯，
0: 所以有住户跟我们分享，以前在外租屋是每一两年就要被迫搬家一次，那现在入住社宅之后至少可以住六年，所以终于有一种安定下来的感觉。
1: 嗯，
0: 那我想住得安心、住得有品质就是我们社会住宅最重要的价值哦。
1: 哇，所以听起来好像跟大家想象当中的社会住宅其实没有这么的距离遥远，对不对？好像是可以申请得到的，是这样子吗？
0: 是的，
1: 对，因为我相信大家都会可能会觉得带有点先入为主观念后，我觉得诶，我的资格应该不符合，或者是我到底能不能申请，又或者是说诶，我申请一定申请不到啊，所以应该蛮多人会抱有这样子的疑问，对不对？
0: 是的，其实很多人都误会了，以为说社会住宅只有经济弱势户才能够申请。
1: 对，
0: 但其实社宅的申请门槛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高哦。
1: 嗯，
0: 那以我们这次台南招租的社宅来说，只要年满18岁，在台南市涉及或者是未涉及，但是在台南就学就业，家庭成员没有自有住宅，所得跟财产也符合规定，就可以申请了。简单的来说，就是只要是在台南工作读书或者是户籍在台南的朋友都可以来了解看看。
1: 对，
0: 那很多的上班族以为我有工作有薪水应该会不符合规定吧。
1: 嗯，
0: 其实不一定哦，只要全家人的这个年所得加起来不要超过113万，每人每月平均所得不超过54303元，在台南就符合条件。
1: 嗯，
0: 而这个范围其实已经涵盖一般的上班族、双薪家庭以及年轻的育儿夫妻，所以不要先把自己淘汰了，只要有租屋需求的民众都可以踊跃提出申请。
1: 哇，听副主任这样讲，应该很多朋友现在马上打开手机网络要搜寻怎么样申请的，对不对？
0: 有，
1: 对，所以想来问一下副主任，如果大家现在真的有一些兴趣希望能够来尝试申请看看的话，我到底要怎么样去进行这个安居好室的社宅的申请，或者是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符合这个申请的资格，还有我真的申请完就有机会可以抽到了吗？
0: 哦，好的，中央社宅主要是采用网络申请，那申请的方式其实很简单，民众只要上网搜寻安居好室，
1: 嗯，
0: 那进入网站之后注册成为会员就可以选择社宅办理申请。
1: 嗯，
0: 那在受理期间24小时都可以线上申请。
1: 是，
0: 而且户籍、财产跟所得这些资料还可以透过自然人凭证或者是晶片金融卡，利用数发布的 MyData 平台可以直接的把所有的资讯带入系统，
1: 嗯，
0: 大幅减少民众去准备文件的时间，
1: 嗯，
0: 所以不用特别请假，也不用到处跑机关去申请资料了。
1: 嗯，
0: 那对于不熟悉电脑或者是不太熟悉网络操作的民众其实也不用担心。
1: 是，
0: 台南的朋友我们提供两个实体的服务据点，
1: 嗯，
0: 包括这个台南新市区公所1楼的服务柜台，以及新都安居A社会住宅的服务中心，那洽这个实体据点办理就可以了。那民众只要携带全家人的这个自然人凭证或健保卡，那或者直接备妥户籍、财产、所得的相关资料，在上班时间上午9点到下午5点前往现场，
1: 嗯，
0: 我们都有专人协助完成线上的申请。那另外如果有任何社宅的问题或想知道自己符不符合资格，那也可以利用我们安居好室网站的文字客服功能，是真人的文字客服，
1: 嗯，
0: 或者是直接拨打咨询专线02-8979-1799，也都会有专人来提供协助跟说明哦。
1: 嗯，所以其实他的申请方式并不会太复杂，或者是说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请专人帮你们解答，对不对？
0: 是的，任何社宅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专线。
1: 嗯，
0: 那另外刚刚主持人有问说申请社宅会有机会抽到吗？
1: 对啊，
0: 那我想没申请是一定没有机会，
1: 没错，
0: 只要提出申请就
1: 有努力有机会，对不对？
0: 没有错，没错。
1: 嗯，
0: 那为了这个照顾不同族群的需求，那中央社宅的话对于婚育家庭、军警消户、 或者是在地的牧灵户等等的对象，我们还有提供。

0: 供保留名额，希望能够提高各类族群能够入住社宅的机会。
1: 是，
0: 那特别提出来的就是婚育家庭的部分，政府为了要扩大对于青年跟婚育家庭的居住照顾，中央社宅都会保留至少20%比例的户数给新婚两年内或者是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的这些家庭来做入住。
1: 嗯，
0: 那如果是育有0到6岁学龄前儿童的家庭提出申请，入住的总租期最长还可以达12年。
1: 哇，12年呢，稳定。
0: 是的，是的。那就算这次没有抽中正取，也不用太灰心，因为我们合格申请人的这个候补资格都会保留3年。
1: 嗯，
0: 所以未来只要有住户退租或放弃承租，我们就会依序来通知地补。
1: 嗯，
0: 所以十分鼓励有租屋需求符合资格的朋友勇敢地提出申请，不要先预想社宅很难抽就把自己排除在外。
1: 对，
0: 我们很多的住户其实一开始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做申请，
1: 嗯，
0: 最后都能顺利入住，而且享有稳定的这个居住环境。
1: 了解。
0: 不过这里有一点我可能要提出来说明的是，入住中央社宅的民众就不能再请领政府的租金补贴，
1: 嗯，
0: 也不能够再同时承租其他的社会住宅，所以还是要提醒民众预先评估，做好选择哦。
1: 了解。好，那感谢傅准豪帮大家把这个申请流程或者是说资格条件呢，还有很常见的一些错误迷思，好，都帮大家说得非常非常清楚哦。接下来呢，想在最后利用傅准的一点点时间，好，帮我们补充提醒一下，好像第二季还有很多的社会住宅可以申请，对不对？可以请傅准帮我们稍微的分享一下吗？
0: 好的，那我们第二季的社会住宅呢，总共有4个案子开放申请。那首先是在南部招租的2处新完工的社宅，分别是台南新市区的新市安居670户，还有高雄左营区的福山安居220户，合计890户的社宅。
1: 是，
0: 这2处社宅的共同特色就是都是位在南部半导体 S 廊带产业生活圈内。
1: 是，
0: 像是新市安居就是位在南科台南园区，而福山安居则是在南子科技产业园区附近。那我们希望这2岸的社宅能够让在南部工作打拼的民众在工作地就能够找到租金合理、品质稳定的住家，来减少通勤负担，让生活更加的安定。那另外的话，我们也有同步提供2处社宅的候补招租，分别是桃园市的慈文安居以及台南市东区的新都安居 A 社宅。所谓的候补招租就是先登记排队，虽然不能够马上入住，但是未来只要有住户退租或者是空户释出，我们就会依这个候补的顺序通知地补入住。
1: 是，
0: 那目前桃园慈文安居是提供22户的套房，台南新都安居 A 是提供套房2房型跟3房型，总共174户。
1: 嗯，
0: 那统计这季在桃园、台南跟高雄，我们将共提供将近1100户的社宅给有租需求的这个民众，欢迎大家把握。在6月22号前，赶紧上安居好事网站来进行申请。
1: 了解哈，所以知道这一季其实有将近1100多户哈，规模其实蛮大的哦。也希望大家哈可以把这个，比方像是在南部打拼的朋友，真的可以在你一个稳定工作地方呢，把自己生活哈好好的安定下来。那最后想问一下副主任，有没有什么最后的重点提醒？好，最后一点点时间，帮我们听众朋友做个提醒呢？
0: 好的，那还是再次的欢迎这个有租屋需求的民众踊跃的提出申请。那申请的话呢，申请方式就是进入我们的安居好事入口网，那注册成为会员就可以开始进行申请。我们第二季社宅的申请期间到6月22日截止，所以有兴趣的民众莫迟疑哦，快点到我们安居好事网站申请就对了。那另外的话，任何的社宅的相关咨询问题，再次提醒就麻烦大家可以拨打02-8979-1799，都有专人提供协助哦。
1: 了解。那今天非常感谢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资产管理部的魏雅兰副主任，帮大家做了这么详细的介绍，谢谢副主任咯。
0: 谢谢主持人，
1: 谢
0: 谢大家。
1: 嗯，谢谢，拜拜。

下午的3:29，国道一号南下310.3公里，在靠近安定中线内线跟减速车道，总共5台车的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后方现在回堵将近6公里车流，提醒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了，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负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高雄市屏东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投到台南地区、新竹以南、宜兰及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象署提醒，山区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淹水。台湾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在美国卷入专利侵权诉讼，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相信台湾企业遵守专利，在和台积电沟通了解后，也更有信心，会持续关注后续发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美国媒体揭露，两家爱尔兰专利授权公司对台积电提出侵权申诉，案件正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审理。行政法法官预计本月做出初步裁定，委员会则可能在十月做出最终决定。还有多名美国共和党籍议员要求禁止侵权晶片输入美国。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对于诉讼中的个案不便发言，但信任台湾企业遵守专利规范。
3: 我可以讲，就是说对于台湾的企业，经济部是非常有信心的，对于在遵守专利这个事情沟通完以后呢，我可以讲说我们更有信心。
2: 业界消息指出，提出诉讼的两家公司是以对其他公司发出侵权诉讼而闻名。这次同样被点名侵权的还包括美国客制化晶片大厂博通，台积电已经做好应对准备。经济部表示尊重相关程序，也会和业者密切保持联系，在必要时提供适切协助，确保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稳定营运和整体供应链韧性。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桃园市昨天晚间发生毒驾致死车祸，一名30岁张姓男子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后驾车上路，失控撞死两名正在过马路的行人，而张姓驾驶本人也在强大撞击力道下伤重不治。记者静姐的报道。
4: 11日晚间，桃园分局员警巡逻，见至少客车行车异常，疑似毒驾，示意停车受检，但男子拒绝配合逃逸，还沿路危险驾驶。犯嫌逃逸过程在金国路天祥山街口失控冲撞侯姓和叶姓男子，两人虽经急救仍告不治，而肇事的30岁张姓犯嫌也因自撞电箱耗制感伤重身亡，后经抽血检验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且现场还查获安非他命和吸食器。本案发生后，出访国外的市长张善政对两位无辜民众丧命深表悲痛，要求就责严办，而警方对此也深表遗憾。桃园警分局分局长汪志明说，
5: 这部车辆逃逸冲撞两名行人，经紧急送医仍然不幸死亡，对于本案造成无辜民众丧生，本分局深感痛心遗憾，并且向死者家属表达最深切的哀悼与慰问。
4: 桃园市警局严正声明，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有鉴于此，警方对相关犯罪和毒驾绝不宽待，并将溯源刨根，扫荡贩毒集团和私用毒品人口，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彻底打击毒品犯罪。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最近天气不稳，宜兰地区血液库存量拉警报，景广宜兰分台携手和泰集团蓝洋汽车今天举办空中传爱晚秀捐血公益活动，现场不仅寄出丰富好礼，更广邀民众晚秀，希望凝聚蓝洋乡亲爱心，解决医疗用血需求。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为了纾解血荒，景广宜兰分台和和泰汽车合作，在五结乡中正路举办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和泰集团从2011年起全台发起

0: 捐血串联，至今迈入第15年，累计募集超过220万袋热血。蓝洋汽车林文正副总经理说：“
1: 自2011年起啊，整合集团资源，持续投入全台捐血串联公益活动，并已捐赠13台和泰号捐血车。蓝洋丰田汽车身为和泰集团的一份子，也积极的参与，期望透过一次次的热血募集，以实际行动来支持医疗用血需求，一起为社会创造更多温暖与美好。”
0: 活动现场准备了支持友善石虎栖地保育的茶包组，在宜兰几乎等同现金的宜兰联券爱心礼券和金车金像等热心企业赞助的饮品集结敷皂，以感谢捐血者的热心。和泰蓝洋汽车与景广宜兰分台期许将这份公益暖流持续传递，让血液库存量紧速回稳，保障医疗用血需求。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7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中部气温26到30度，南部27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一切像昨天一样。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5: 南希肯恩。
4: 每天走在路上，和无数的陌生人擦肩而过，假如和其他人四目相接，你会怎么做呢？
6: 身为行人的你，如果遇到驾驶放慢车速，得让你先通过，不妨向驾驶点头致意，或是送他一个微笑。
4: 让我们给彼此多一点尊重，多一点温暖，来共同提高用路安全吧。
6: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的3:40，现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读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国道一号南下在310.3公里靠近安定呢，中线内线跟减速车道发生了5台车的交通事故，包含2台小客车跟3辆小货车事故，目前还在进行处理。但是受到这边事故影响，后方回堵将近6公里的车流，所以提醒朋友好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拥塞情形。国道3号往北219.7公里，在中心系统到草屯之间，中线跟外侧车道发现是有猫咪误闯情形，也要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另外，国一北上256.2公里，在过了民雄，内线车道2台小客车加上2台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国道1号平面南下在96公里，靠近新竹B，也就是靠近竹科园区这边，外线车道还有2台小客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国道3号北上266.3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之间，白色的小客车翻覆，目前占用中线跟外线车道。国一五羊高架往北52.8公里，在过了机场系统之后，还有3台车事故，目前是在中线车道，包含2台小客车跟1辆小货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先前在国道1号南下270公里，靠近水上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西向的13.2公里，靠近燕巢的出口匝道外侧跟槽化线2台小客车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完毕。还有台68线东向5.7公里，过了新竹一这边的这起交通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补充提醒，台63线最新事故消息，南下在10.6公里的丁台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拖吊车现场进行处理作业。同样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的闪避喽。下午的3:41，SHE 的歌声锁住时间。

国道三号南下，在16.1公里过了南港系统之后，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装护栏的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线内提醒您，北上在285.5公里过了竹崎，内线车道有自撞事故正在处理。北上266.3公里靠近古坑路段，总共4台车事故占有外线车道，包含2台小客车跟2辆小货车事故。国三继续往前，北上219.7公里，中兴系统到草屯之间有小猫咪误闯，目前是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再来看到是国道一号南下，好，先来提醒南下在310.3公里靠近安定，总共5台车的交通事故持续占用中线、内线跟减速车道，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南下的麻豆到安定平均时速甚至不到10公里哦，麻烦朋友务必先行避开，可以从麻豆出口离开，或者是在下营系统直接改走台84线来避开前方的事故还有拥塞路段。

国道一号南下 50.4 公里是在经常系统之前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一五羊高架北上 52.8 公里同样是经常系统之前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加上小货车事故目前也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当中。省道台61线北上 139.7 公里在大甲路段准木掉落在内线车道，台61线北上 125.7 公里是通宵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的碎片掉落。省道台63线南下 10.6 公里丁台路段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拖吊车现场进行处理，台84线东向21-26 公里西庄路段的外线车道还有很多处的坑洞，好特别特别危险，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多加留心。

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首先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好，南下从内湖到圆山再到台北，南下的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还有五股到高工区，国一南下从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竹北到新竹沿线车都不好走。北上的部分，国道一号往北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还有三重到圆山、汐止到五堵、基隆到基隆端，沿线通通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从堤顶一路到了五股转接道，还有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走走停停。五羊高架南下目前从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平均时速只有30到40公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经过安坑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国三往北大溪

经过了英歌系统、三林树林再到土城，同样车速都只有30到5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段也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50到60。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金长系统，还有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沿线，时速都只有50公里。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好。不过南部地区先来提醒您，国一南下从麻豆到安定受到五台车事故影响，车速低于10公里，非常非常拥塞回堵。还有南下在顶金系统的高雄，同样是车流瓶颈点。北上的部分，国道一号往北从顶金系统到南子，还有国一北上的大湾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往北目前从嘉义到民雄，国三北上的古坑系统到斗六路段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八号往西的方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西向的新吉到台南端，平均时速40到60。还有国道十号目前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拥塞回堵，车速都只有20到3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结果，相关状况应该也都只是单程车多。补充提醒，原本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6.1公里，过了南港系统之后，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国一南下96公里是靠近新竹壁这边，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已经处理完毕。国道一号在平面南下的71公里，好靠近五羊高架的杨梅端，内线车道还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那朋友发现驾驶小现在下车呢，后在后方进行指挥，好，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闪避喽。

最后来提醒您，中央气象署目前针对了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高雄市、屏东县，还有台南市地区以及台中市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预计要接近到下午的5:30左右，再麻烦朋友外出行程务必要多加留心，尤其今天礼拜五后接近下班时刻，车流也慢慢的开始拥塞情形，提醒您雨天行车一定要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带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趟过喽。这首歌曲听到杨丞琳的歌声，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周末期间好，可能还是有雨势情形，同样提醒朋友好，多加留心任何的户外相关的活动好，尽量呢减少非必要，尤其往山上或者是海边的相关户外行程。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微笑多一点好，空中继续陪伴你抵达目的地喽。待会4点钟准时对时喽。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1公里在高架杨梅端有自小客车停在内线车道，南下 310.3 公里安定交流道前内线中线和减速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和三台小货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1号北上 256.2 公里国民雄交流道的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和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武阳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 16.1 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内线发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南下新店到土城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 285.5 公里在大林隧道前先前在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就是往北到 266.3 公里过古坑系统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以及两台小货车的事故也已经没有看见，北上三鹰到树林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8号往西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0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 125.7 公里过苑里交流道内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 139.7 公里在大安一交流道前有整木掉在内线车道，台63线南下 10.6 公里过丁台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4线往东21到26公里之间西庄前到渡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许多坑洞，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6月12号，农历来到的是4月27。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

国道十号在西向自由路出口处沿途啊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在南下39到41公里过了宜兰路段路面上有散落物，台74线在西向往彰化方向草湖到大里二，还有在东向往雾峰方向松竹到太原路段走走停停的，高架路段北上50.4公里五羊高架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三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后续更正说公里数在50.4公里没错，但是实际只有2部自用车的事故。在台74线对草湖到大里二路段 车多走走停停，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1公里杨梅这边的自用车停放占用了内线车道，驾驶哦很棒，他穿着反光背心站在这边，但是你不要在这边指挥啦，你赶紧去安全的地方站着比较安全好吗？不要站在这边当人体警告标志。有一部自用车道抛锚停放在内线车道，然后人呢穿着反光标志站在后方指挥交通，哦，你放警告标志啦哦，穿着反光背心站在这边当警告标志真的很危险，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

车前状况。哇，这个雨啊，说下又下，你所在地有在下雨吗？要记得哦，雨中行车还是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然后呢，天雨路滑一定要特别留意您的车速。

好久没有听到的歌曲《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台六学六线呢，先前在观音到黄厝二平交路口这边长期性的工程呢，现在还在做。国道三号提醒您的是，土城到高原路段之前往南42到72公里这么长的一个路段，内线车道移动性的施工还在进行当中。国道一号有一个路段的事故非常的严重，在南下310.3公里，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接近安定路段呢，发生时间在3点出头，大概3点09分左右，它就发生了，是两部自用车、三部小货车的事故，一度封闭了整个的外线车道。那刚刚的时间告诉我们说还在进行处理，但是堵了将近有8公里这么长的车流，我的天啊！好，正在还是回。

堵得很严重，因为事故现场还是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在国道一号南下 310.3 公里，接近安定路段，连续5部车、2部小客车、3部小货车的事故哦，占用现在是封闭了外线车道，还在进行处理当中，已经1个多小时的时间，它还没有办法完全排除，回堵将近有8公里的车流，依旧还是很难走，赶紧改道了好不好。国道5号在南下过了宜兰路段，再往南39到41公里的地方说有散落物，不晓得什么东西。还有在高架路段北上 50.4 公里倒是原本说3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后续跟着2部自用车，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故现场排除了。高架路段北上 50.4 公里接近机场系统交流道的事故现场，往北哦，高架路段这一起事故排除，回堵车阵回堵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台74线西向草湖到大里二，东向松竹到太原，西向草湖到大里二，对，同样一个方向，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路段。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来自于秀兰玛雅的歌声，秋后嘎给来听。国道一号南下310.3公里哦，原本说3点出头的事故啊，然后一度堵将近有8公里，现在几乎说排除了耶，回堵还是将近8公里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路段310.3公里，连续5部车的事故，3部小货车跟2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确定排除了，回堵车阵正在消化。然后有一个路段提醒您特别小心耶，在国道一号北上258公里的民雄路段哦，它停的还是在中线车道哦，有放警告标志，也有闪警示灯，但是因为下雨的关系，视线真的很不好。您小心，它停放占用的是中线车道，有一部游览车故障停放在这里。国道一号北上哦，如果你北上刚刚要经过民雄路段的朋友，在北上258公里，它占用的是中线车道，有一部大型的游览车就故障停放在这里。好，下大雨视线不良，特别特别小心自己的车前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圆山路段这边呢，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

周杰伦的歌声《心雨》。再过到五号的原本南下说宜兰路段这边呢、哦，说过了宜兰路段这边曾经的掉落现场，现在结果说已经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原本在安定路段这一起严重的事故、哦，3点钟左右就发生的事故，现在排除了，但是回堵将近有8公里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台八八在东向10.8到10.9万大桥路段这边呢，有黑色的铁管掉落在车道上头。在国道10号西向自由路出口，还有周边的平面道路也都是车多。机场支线在东向20公里往东，已经接近莺歌端这边了。自用车、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准备来到4:30，我们来收听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展现极致的台南速度，台积电与台南专案地上权签约完成，奠定了台南全球晶圆生产的领先地位。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台南科学工业园区特定区开发迎来历史性重大突破。台南市政府举行南科特定区开发区块 A 区块专案设定地上权签约仪式，在台南市长黄伟哲的亲自见证下，由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局长陈淑美跟台积电副总庄子寿代表双方完成签署。陈淑美局长说，
3: 台积电与台南市政府完成专案设定地上权签约仪式，奠定台南全球晶圆生产的领先地位。本案采取50年专案设定地上权，提供安定区、产专区共22笔土地供台积电建厂使用。此举不仅宣告全球顶尖晶圆先进制程落脚台南，更彰显市府团队以钢铁般的行政效率，全力助攻台湾科技岛在国际的领先优势。
2: 市长黄伟哲表示，半导体先进制程是台湾的经济命脉，配合中央政府半导体先进制程跟留台湾的重大投资，市府团队责无旁贷，展现台南速度，全力促成。地政局强调，签约完成后，也象征南科特定区的开发正式迈入下一阶段。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云林地检署侦破了一个跨县市的非法移工仲介集团，蔡姓主嫌从2023年底开始，没借持观光签证或者是逾期居留的外籍人士从事非法农务，并且抽取人头费牟利。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4: 云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朱其仁指出，涉案的二轮乡某农产行张姓业者，先前已因非法聘雇遭罚150,000元，仍不知悔改。113年一月起，再度透过蔡姓祖贤大量聘雇19名观光签证及逾期停留的外籍人士，从事蔬果种植、施肥、采收及清洗包装等农务。检警巡线逮捕蔡姓男子等4名涉案人员，侦查终结后，依违反就业服务法起诉。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朱启仁说，
5: 蔡姓祖贤将是9名泰国籍人士媒介至张姓祖贤所经营的农场行工作。本案蔡姓祖贤等4人涉嫌违反就业服务法，予以提起公诉。
4: 云林地检署强调，非法仲介与聘雇将衍生治安风险，并破坏劳动市场，未来将持续结合相关单位加强查缉，共同维护合法就业环境。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屏东县地检署在侦办许姓男子7次酒驾仍旧再犯的案件，检官讯问之后认为被告涉不能安全驾驶罪嫌重大，而且有反复实施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记者宋玲的报道。
6: 起诉书指出，被告51岁许姓男子已经有多次酒驾遭法院判刑，仍在6月9号晚上6点多在住家饮用酒类之后，已经达到不能安全驾驶的程度。隔天下午2点多还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上路，红灯右转遭远景拦查，酒测值高达0.34毫克。检察官讯问之后，审酌被告涉犯刑法不能安全驾驶罪嫌重大，而且有7次不能够安全驾驶而遭法院判处徒刑的刑案记录，出监不久。酒之后又再犯案，考量有饮酒习惯、酒后驾车的可能性极高，有事实足认为有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为维护社会大众交通安全，在11号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甘彦明表示，针对心存侥幸、屡犯不改的酒驾累犯，将依法公布姓名。
7: 我们对于有涉及毒驾、酒驾有累犯的状态啊，我们依照那个交通部他的公告，如果万一又有发现累犯者啊，我们将一律公告，提醒相关的当事人务必注意危险的驾驶。
6: 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还是受到封面影响，所以各地都还是有些下雨的情况，那明天封面会逐渐北

0: 到台湾的北部的海面，那清晨的话各地可能还是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情形，那上午过后各地会转成多云的天气，不过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容易会出现一些短暂的雷阵雨，那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且因为连日降雨的关系，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非必要也请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溪谷活动。那到了晚上，随着西南风逐渐的增强，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会逐渐增加，会转成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或是雷的天气哦。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会略有回升，各地高温普遍在28到32度之间哦。那另外的话，要注意是在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清晨，在西半部地区普遍有一些低雨或是能见度以下到能见度，行车交通往返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阿欧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来自于梁静茹的歌声，我们就到这。时间来到了4:43，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国道三号在北上60.4公里埔顶二隧道这里，原本传出有自用车、小货车的事故，一度占用了内线车道。现在接获说，事故现场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27.5公里，过了柳营路段，有一捆白色的绑绳掉落在这里，哦，小心。台88线在东向11.7万大桥路段的外线车道呢，铁管掉落。国道三号南下132.8公里，后龙到西湖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掉落好大的轮胎皮在这里，而且还蛮多块的。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

好，时间来到了4:53，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路段这边有一个木棒掉落在这边，大概有1公尺这么长的木棒掉落，占用的是中线跟外线车道。台65线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道一号方向车多，在国道一号这边说北上71公里，原本高架杨梅端这边4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国道10号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走走停停的，国道一号南下3重路段过后，内线车道有4部车辆发生事故。

0: 天会美丽。
1: 卢广仲的歌声。国道一号在北上呢，南子路段这边中线跟外线车道木棒掉落的情形，你要特别特别小心的闪避。还有在台65线北上泰山信五路往国道一号方向，持续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

现在时间傍晚五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8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内线发生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6.3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木棒，北上258公里在民雄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客车抛锚，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2，北上的中立转接到1到内坜，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的三重到台北和北上的汐止到五堵沿线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33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前先前在外线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南下327.5公里在乌山头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绑绳，国道3号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2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8号往西的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0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20.9到21.1公里之间松竹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台88线往东11.7公里在万大桥上有铁管掉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空，是啥物人传信息给你啊？敢是你暗恋的迄个阿 V？
1: 哎呀，唔是啦，你莫有白讲啦，是一个我无看过的赖号码，顶头写讲哦，只要点入去这个网站，然后家己的身份证号码，佮有电话号码，就会使得到今年免钱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呢。
0: 阿空诶，你真正空空呢？新闻拢有直播，即马有足侪诈骗，会假做保险公司利用手机啊简讯、Line 也是电子邮件、团购的广告，阁有连结互民众。若是无说你入入去诈骗的陷阱，毋但有可能钱互人骗去，连 Line 的号码、网络银行的口座，嘛有可能拢互歹人占去哦。
1: 哈，这么严重哦？那呢，我是要安怎知影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信息啦？
0: 收到自称保险告急通知、投保确认，也是跟保险有关系的消息，是唔通凊彩汇款留资料，应该要先联络保险公司查证才对。
1: 好好好，我即马就随来联络保险公司。
2: 根据统计资料，金融保险业是诈骗集团上该接假扮的对象，所以若是收到任何要求你去连接留资料的保险通知，拢着要认真查证。唔通着急回应，小听一下，加想看卖，就是对家己财产加一份保障。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3: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4: 你好，我叫小五，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3: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4: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3: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4: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5: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这是由孙燕姿所带来的《任性》。时间来到了5:11，在高架路段北上14.6公里西武高架西址端之前，路肩有自用车抛锚，只有闪灯，没有警告标志。国道一号南下南坎到中立转接二路段车多。然后呢，在国道三号北上斜张桥路段386.5公里的外侧路肩，车子停在这里，然后呢，人就坐在栏杆上面，脚往桥外，哎呦，是怎么一回事？有点危险，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说路肩停着一部车，然后人就坐在这个栏杆上面哦。好，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怎么一回事？国道一号在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车多，国道一号在北上平镇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走走停停的，台64线双向中和往板桥，板桥往中和也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阵。
1: 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是阳明山火山喷气口所发出的沸腾声，深吸一口啊，还能够闻到硫磺特殊的气味哦。
1: 嗯，真的哎，这又是什么声音啊？
2: 这是台湾特有种暗蝉的声音，你有听得出它特殊滴嘎滴嘎的叫声吗？
1: 哇，好可爱哦。
2: 还有，它叫乌头翁，你听听看，它是不是在叫巧克力巧克力？
1: 好有趣哦，这些在哪里听得到啊？
2: 赶快跟上来。
1: 要去哪里？
2: 跟我们一起用耳朵旅行，
3: 国家公园慢慢听。
4: 国家公园慢慢听，今天非常特别，我们带大家到离岛地区去玩一玩。小时候呢，参加救国团，你有听过战斗营，对不对？我今天直接带你到金门地区来参加战地行军体验，这是一个多么刺激的活动。很开心我们今天在线上邀请到的是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解说教育科的技师邱锦怡，邱技师来跟大家聊聊。你好。
5: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为什么会想要来办这个行军体验活动？它就真的在所谓的战地金门呢？
5: 对，其实我们金门经历是长期的备战，然后其实我们岛内有非常多独特的战备公事。
4: 嗯哼，
5: 那这些军事营的释出的话，金管处这边持续在着手规划军事营的保存、活化、再利用，然后透过环境教育、多元的体验活动，使这些战役史迹较多重点式的保存，以丰富的姿态呈现给民众，再赋予这些场域全新的价值。
4: 哦，听说这个行军体验之前是为了让曾经在金门当过兵的朋友一些重新的回味，是不是？它的原始创意。
5: 对，其实我们本处在102年的时候配合823炮战周年，那时候我们是每5年会办理夜行军的活动，借去缅怀以往，那让民众可以体验军事操演的部队训练及行军体验。那因为广受民众的好评，于112年起，我们开始每年度举办。那每年度活动，我们会调整不同的行军路线跟军事体验。然后以军事步行的方式，让参与活动的人体验早期行军的军事操演，然后军人因为作战，所以要有各种不同的作战形态，那借以了解军人保家卫国的重担。
4: 哇，所以原本这些退役的兄弟

0: 们回去回味他少年时候的感觉，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实在是太有趣又太有意义，所以他们不断敲碗说，那我们一般民众可以参加吗？终于在112年的时候开放了，那现在维持每年都有的方式。
1: 对，
0: 为什么要问是不是每年都有哦？这一场我先告诉大家，报名时间什么时候？
1: 我们报名时间是6月1号上午9点开始。
0: 6月1号上午9点开始，我今天6月12号，我不敢跟你保证他还有没有名额，因为听说很抢手，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年开放几个人？
1: 我们500。
0: 500个哈？
1: 对。
0: 依照往年的这个案例跟习惯，大概一个礼拜就会结束这个报名了。
1: 对，
0: 哇，好，那你现在可能会说啊，视频你讲半天也没有名额，是在讲心酸的。没有，我要告诉你，它真的很有趣，但是它每年都有，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明年还有机会啦。好，我们知道了，6月1号报名，真正的活动时间会放在什么时候？
1: 我们活动时间会在7月11日，
0: 7月11日
1: 星期六下午2点开始，然后到晚上7点结束。
0: 为什么会选择2点到7点这个时间？
1: 因为天气很炎热，所以其实我们原本是101年开始是夜巡经，我们是晚上的时候办理。
0: 哦，
1: 然后我们这次改在下午的时间办理。
0: 对啊，这个时间其实金门很漂亮啊，为什么会这么抢手又这么样的有趣，而且被敲碗说除了退役兄弟之外，一般民众也想参加，它一定非常的好玩又有意义。到底活动内容是什么呢？
1: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活动名称是重返前线金门战地巡军体验。那我们这次比较特别，是我们有结合岛上不同的战役时期，融入我们的情境关卡，让民众可以轻松的方式来体验战备时期的任务。
0: 嗯，
1: 尤其是这次的活动路线，我们以宅山坑道出发，行经铜墙山、欧错沙滩战车、珠山、古冈、聚落等知名的战役时期，全程约7.2公里。
0: 嗯，
1: 那我们期间也会安排专业的带队人员进行金门军史的解说，还有各军事据点的介绍。
0: 嗯，所以行军7.2公里都用走的吗？
1: 对。
0: 哇，
1: 我们这次比较特别，是我们有安排一个沙滩的地点。
0: 哦，去沙滩呢？
1: 我们行军这次会去走沙滩，我们的欧错沙滩有一台战车。
0: 嗯哼哼，
1: 因为我们有去算过那个时间，刚好是退潮的时间。
0: 嗯嗯，
1: 那民众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沙滩，然后去看那个战车。
0: 战车，然后去看之前防抢滩的一些留下来的遗迹。
1: 对
0: 啊，好有趣哦！哎，我说真的，那个都只能远远看呢，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近距离算好退潮时间，让你就走到旁边去哦。
1: 对，
0: 哇。7.2公里，导游带着一边走一边讲，其实有点像是导览，不像是在行军呢。
1: 我们有几个补给站
0: ，OK，
1: 就是让那个参与的民众可以休息，然后稍微喝水，
0: 嗯，
1: 然后会准备一些小饼干之类，然后做一个互动的情境关卡这样子。
0: 会很难吗？比方说，
1: 不会，其实就是比较单纯的，我们会有一些背板，然后一些互动的模式去拍照打卡这样子。
0: 嗯哼哼，走的这个过程跟走的路程就相当的吸引人了、哦，还有很多符合当地的民情跟很多那个时候当兵所必须要准备的一些东西，会在这些关卡当中让大家在回答的同时更加印象深刻嘛？是不是？
1: 对，会。
0: 哇，好。至于怎么样报名以及参加的人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先来了解一段路况之后再来告诉大家。台八十二线在西向嘉义路段之前呢，说内线车道有猫咪被撞到不会动了。高架路段南下的西武高架堤顶交流道入口处这边，小客车、小货车发生事故，糟糕，往南。堤顶路段原本就是堵车最严重的路段之一，现在又有事故发生了。国道三号北上斜张桥路段的外侧路间，说有人坐在护栏桥杆这边呢，这个护栏边。接近栏杆处很危险，小心哎！还有在台八八西向的凤山交流道的减速车道这边，有黑色自用车自撞，现在雨势好大，小心哎！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斜张角路段南端的外侧路街，又一部白色自用车发生了自撞事故。任何的补充后续麻烦您了，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今天的国家公园慢慢听，我们带着大家到金门哦，邀请到的是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解说教育科的技师邱景仪，邱技师来跟大家聊聊全新年度的金门战地行军体验活动报名来了，从6月1号开始开放报名。

0: 报名只有500个名额，我们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一个名额可以参加。您说今年的主题叫做？
1: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重返前线，金门战地行军体验。
0: 哦，重返前线，而且过去呢？

0: 让你真正能够贴近在海滩漫步散步的同时，更能够了解过去的战地文化。怎么样来报名参加这样的活动呢？
1: 我们会开放6月1号报名，早上9点开放我们的报名系统。那如果已经在网络上报名成功的朋友，届时可以凭着订单编号至活动报名处报到，然后领取我们号码牌。
0: 那7月11号当天下午2点报到嘛？
1: 对。
0: 如果说是台湾本岛的朋友，你的包括了交通跟住宿，就得要自己负责任了。
1: 对。
0: 那如果要参加当天活动，你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第一，我们想问说，大朋友小朋友都适合吗？
1: 我们这个活动其实这次设定的主题就是大朋友小朋友都蛮适合的。以一般民众，那12岁以下其实还是建议有家长陪同。
0: 那有需要比如说带水啊，或者说走路一定要练脚力啊，或怎么样的呢？
1: 其实我们的那个路途大概要走是2.5到3个小时、那我们中间会设计4个关卡让你稍微休息，然后体验一下我们的军事体验，然后还有讲解的部分。那其实因为活动这次有特别走在小径跟海岸沙滩，那会比较不适合有乘坐轮椅的亲友来参加。那还是为了响应环保，那我们活动不会提供瓶装水，那请参加者要自备水壶。
0: 水壶要自己带着，可是我们可以让你有装水的地方。
1: 对，每个休息站都会提供大桶水。
0: 需要什么爬山啊？高低起伏落差会很大吗？
1: 其实不会，因为我们已经有先去走过一次，探过一次，
0: 探险过了，
1: 这还蛮好走的，
0: 是
1: 不会到很难走的高低起伏太大，几乎都是平路，那就是沙滩那一段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这样子。我们这次比较特别，有走入我们的聚落，我们走入珠山聚落跟古冈聚落，那聚落其实有一些那个闽式建筑都非常的漂亮，所以你在边走的路程还可以边拍照留念。
0: 哇！所以你虽然说叫做行军体验，可是其实有很多在地文化，是不是？
1: 对，
0: 还可以让你看看建筑，看看过去到现在留下来的很多很漂亮的闽式建筑哦。而且这个时间你说下午两点，然后走到那个时候，大概慢慢的夕阳也出来了哈、夕阳余晖美丽吗？
1: 其实真的很漂亮，因为我有拍蛮多照片的，
0: 真的
1: 蛮美丽的。那个怎么拍都怎么好看，
0: 不论是在村落还是在沙滩边都好看。
1: 对。
0: 哇，那这样好多人又更有兴趣了，你喜欢拍照的人也得把握。
1: 对，真的，
0: 因为一般人很难有机会这么靠近沙滩这些战争遗迹的东西嘛，是不是？
1: 对，
0: 特殊的导览，而且是国家公园管理处办的活动，才会让你真正比较更亲近这些留下来的东西嘛。我们也希望大家就像刚刚技师讲的，自己带水壶，不要遗留任何的垃圾，我们不要对环境造成任何的破坏嘛，是不是？
1: 对。
0: 好，您刚刚说报名的网站怎么找得到呢？
1: 会放在我们的 FB。其实我们活动主要会发布在我们各大新闻媒体，然后金门国家的官网及 FB 粉丝团。那如果对这个活动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然后必须持续关注我们的网站。
0: 所以我们在 FB 脸书粉丝专页直接搜寻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这样吗？
1: 对。
0: 好，如果说这一次你不小心错失了这个活动，没关系，请你先加他，关注他，是不是？以后有任何活动你就可以第一手消息立刻知道了，是吗？
1: 是的。
0: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技师告诉大家这个非常有趣又特别的活动，也欢迎大家一同来金门走走。谢谢技师。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2: 以上节目由国家公园署及金管共同制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是啊，就上脸书上面直接搜寻金门国家公园，就能够找到刚刚所说的这个活动的报名连结哦。不晓得还有没有，大家赶快去试试看。好，国道十号呢，在今天晚上哦。雨一直下，不晓得施工会不会进行，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晚上的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为止，国道十号的燕巢到仁武路段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到时候麻烦您请务必要提早改道了。国道八号在西向8.3到7.9公里过了新市路段，内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作业持续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说，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护栏的工程。台82线西向32公里嘉义路段，内线车道有动物被撞到了，这个是在高架路段的西武高架北上50.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的两部车事故哦。

还在进行处理，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的外线车道还在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在台82线西向嘉义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猫咪被撞到不会动了，任何的补充后续要麻烦您咯。金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国道三号在北上的斜张桥路段，刚刚说外侧路肩这边大概在 386.5 公里，有一部自用车停在这里，然后南下 388.4 公里，外侧路肩还有一部自用车发生了自撞事故，都在国道三号的斜张桥上，南北双向的都各有一些状况发生了，请您务必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还有呢，在台88西向的凤山交流道减速车道这边，减速车道这边发生了黑色自用车的自撞事故，雨势好大，也影响到了行车视线，请您特别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国道8号刚刚讲新市路段过后，大概在 8.3 到 7.9 公里这里的伸缩缝施工，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道1号在北上242公里过了云林系统交流道，外侧辅助车道跟路肩有事故发生，也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高架路段原本在北上 14.6 公里汐止端之前的路肩有一部自用车抛锚，只有闪灯没有警告标志，也不晓得现在状况怎么样哦。好，再次提醒您，不管有没有下雨，天色也都暗下来了，赶快自我检查一下您的车灯是不是都已经打开来了，赶快检查一下车灯是不是都已经打开来了，安全距离保持好好吗？赶快我们把车灯给打开来，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

0: 举办警察节圆游会，让同仁在属于自己的节日里能暂时放下工作压力，与家人朋友共享轻松欢乐时光。徐海伦报道。
1: 为庆祝警察节，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周五举办警察节庆祝大会，由新竹县长杨文科主持，颁奖表扬年度绩优警察同仁和协勤人员，肯定他们常年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的辛劳与付出。此外，警察局长林建龙特别规划警察同乐家眷共享的警察节圆游会，他说，
2: 那警察节呢，这一次我们的庆祝活动办圆游会，就是希望说是一个比较欢乐的气氛，因为警察其实平常工作大家都压力很大，那也很紧绷，所以这一次我们要用圆游会的方式，我们总共有27个摊位，然后还有游戏，像投篮机啊，然后九宫格这些游戏，那让大家可以欢度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警察节。
1: 活动现场宛如小型嘉年华，除了准备丰富的摸彩奖项、人气胖卡餐车和各种美食摊位，也设置趣味闯关活动，并由警局各单位组成17支队伍热闹竞赛，现场气氛热络，趣味十足，许多警眷也热情参与，展现警察大家庭难得的温馨团聚时光。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彰化县警局埔盐所长陈国明查缉毒驾遭撞伤，警政署张荣兴署长亲赴所长家中慰问，表达最深切的敬意与不舍。张署长强调，警政署绝对是第一线执勤同仁最坚强的后盾，全力捍卫公权力，不懂挑战。黄俊伟报道。
3: 警政署张荣兴署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陪同下，来到陈国明所长家中关怀手术的恢复状况。
4: 后面的状况我看到都是很多，现在都有法度行那个助行器到隔壁诊所去换药。
5: 接受，
4: 隔壁我这边
5: 隔壁
4: 隔壁。
3: 张署长对陈所长等人展现英勇无畏的行为，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
4: 这个在一零五二的边啊，这好倒车之后又往前去，我那个同仁最
5: 最想
4: 去。我卡了，
5: 正巧
6: 的，
4: 姐可以嘛？
3: 这名毒驾失信犯嫌，原先法院裁定无保请回，经地检署抗告，台中高分院发回更审，地院重开羁押庭审理，裁定检察官审押获准。彰化县警察局也期盼司法机关能审酌犯罪情节重大，从中论处，以彰显法律惩凶的决心，有效吓阻毒驾歪风。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迎接615警察节，苗栗县警察局今天举办庆祝大会，除了颁奖表扬绩优员警与志工，也结合新竹捐血中心办理捐血活动，展现守护民众的热血精神。陈怡玲报道。
7: 苗栗县警察局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由县长钟东锦主持，并亲自颁发资深绩优人员警察奖章，表扬模范警察与刑事、交通、建设及志工等55人。钟县长肯定李忠平局长率领的警察团队，并勉励持续保持工作热忱，成为苗栗乡亲最安心的守护者。
8: 尤其像今年拱天宫妈祖的进香，46万人哈，那个交通的规划跟安排，真的非常不容易哈。这个警察局在我们局长的领导之下，还有通宵分局哈，还有很多同仁，大家一起努力，把当时的交通秩序维护得非常的好。那当然这几年来，不管是在打诈，在扫毒，还有我们这个废弃物倾倒哈，还有一些窃案，任何案件哈，几乎无案不破。这个感谢警察弟兄的辛苦。
7: 同时警察局也在侧门及新竹捐血中心苗栗捐血站举办捐血活动，并结合犯罪预防及交通安全宣导，展现对民众的支持与关怀。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各地气温，台北宜兰23度，新竹24度，台中、台南、高雄27度，花莲、台东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麦瓜啦啦，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方向，也要记得放慢速度，小心通行，避免车子打滑，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平安抵达目的地吧。也祝福大家旅途愉快。

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53.6公里，过了新华服务区，说内线车道，哇哦，传出有6部车辆的事故，哎，补充的还包括在国道上面呢，要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上面呢是在北上国道三号北上61.8公里，过了大溪路段，原本2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回堵将近有4公里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国道一号在南下，刚刚讲新化服务区有事故，国道三号过了新化服务区有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路段这一起2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国道一号是在南下过了汐止路段之后呢，有一部。一路时速不到20，南下在汐止路段13，过了汐止接近东湖路段之前时速不到20，哦，好难走。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西湖服务区到外侧路间，大概在133公里接近西湖服务区之前的外侧路间，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北斗路段过后，在国道一号往北217.5公里内线车道两部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在南下413.4公里的竹田系统外侧路径有自用车，抛锚，是不是它有放置三角锥啦？还有呢，在国道三号西向从台86线开始，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跟车阵。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国道1号北上160到167公里之间的后里到丰原路段持续车多，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关庙交流道出口处车多排队，国道3号在南下 352.2 公里过了新化服务区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国道1号在北上242公里的斗南路段之前事故现场排除，回堵车流正在消化，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新化服务区内线车道呢传出有6部车辆的事故哦，任何的补充后续要麻烦您，尽管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好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还是针对了包括了嘉义、台南、高雄市跟屏东地区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一直到6:20左右都还是会持续这样的状态哦。雨中行车，大家下班时间辛苦了，一定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然后呢天雨路滑的关系特别小心您的车速，那也因为连日大雨的关系哦，明天又刚好到周末时间，还是要强烈的呼吁所有的朋友，山区的边坡含水量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建议大家如非必要也尽量避免从事任何的山区活动啦，好不好，确保自己的安全最重要，在这个周末时间所有的山区活动一定要特别小心自己的安全，边坡的状态一定要请您特别特别的留意，因为雨势真的很大，而且还足足下了一整个礼拜哦。山区的边坡土石松动的情形一定会非常的明显，要小心好不好。国道一号再次提醒大家，北上的160到167公里后里到丰原路段这边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跟车震，还有在国道3号新化服务区这个内线车道6部车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当中。Miss you.

国道三号在国道三甲线，国道三甲线呢 5.3 公里往东的方向，过了木栅路段呢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还有在台88线西向过了万大桥到大寮路段，一路也都是车多。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后里到丰原路段车多，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交流道出口处是行车的瓶颈。原本在台88西向的凤山交流道减速车道这边，有一部黑色的自用车曾经在这里发生了自撞的事故，后续回报说状况已经排除了。在西向过了大发到大发到凤山路段，台88在西向过了大发到凤山路段，原本车多的情形，现在也接获说车流慢慢的消化当中，已经几乎都恢复正常了。感谢您的后续补充，0800-000-123，0800-000-123。

灵魂沙发所带来的歌声，失望的山，在台82线西向32公里嘉义路段内线车道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四湖交流道过后说内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在这里，国道三甲线东向过了木栅，大概在5.3公里的中线车道两部车发生事故，准备来到6点钟第10。

0: 定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告人，
1: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3: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4: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1: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以及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行车速度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17.5 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还没有接获排除。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也是车多不好走的。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沿路时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50公里，在机场系统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一路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另外，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也是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在南下，从南港一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土城，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在 352.2 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过了新化休息站，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在南下 353.3 公里，这边内侧也据报有两辆小货车发生事故，导致后方严重回堵。而在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三莺到树林，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不好走，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 5.3 公里，在过了木栅交流道中线车道发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东向从机场端一路到机场系统，以及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行从仁武一路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39公里，在四湖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疑似有帆布掉落。台74线东向潭子到太原，西行从雾峰一路到大里二。台88线西行大寮到凤山，这些路段都是车多的状况，提醒朋友要耐心驾驶。以上路况由骆盈秀播报，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6:09，这是由郑怡农所带来的歌曲《波浪跨境也所在》。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到丰原路段持续车多，国道一号在南港联络道汇入国道三号这边也是走走停停的。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四湖路段这附近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新化服务区内线车道还有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甲线东向过了木栅路段，两部车事故现场倒是排除了。高架路段在南下50公里的路间有一部自用车抛锚，台61线北上四湖交流道过后内线车道有掉落物，人家说是帆布。好，台74线在东向的西屯二到北屯二，还有在潭子到潭子系统往东西向的雾峰到大里二，西向的北屯一到西屯三路段这边也都是走走停停，下班车流开始涌现。星期五的时间原本就是车子会比较多，那又遇上下雨的关系，现在不止这个对于中央气象署对于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地区的大雷雨及时讯息之外其实全台湾各地都陆陆续续有一些下雨的状态，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车灯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

0: 6:14，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朱崇明朱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志明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周五的下班时段的车流相当的大，那这里先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大家在车多路段行车啊，一定要多这个发挥耐心，要多提高警觉了。那也受到天候影响啊，所以有些路段有下雨的一个情况，大家行车一定要多注意前车的动态。那目前在高速公路车多路段的话，主要在国道一号车型南下东湖交流道前14公里开始，到了台北路段的车型速度目前也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持续也是南下过了三重交流道。

开始，到了五股33公里路段啊，车行速度也只维持在30公里。也要提醒南下出五股交流道的驾驶朋友，那现在外线车道有回堵大约2公里的车阵，所以大家要往这个五股出口方向，请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车群持续在南下桃园交流道出口方向啊，也是有回堵外线2公里的一个情况，所以也要提醒南下准备往桃园出口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过了林口下坡路段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顺序行车。车群持续过桃园交流道52公里开始，一路到了这个中立转接到61公里这个路段呢，也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形，主要的行车速度都只维持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尤其也要提醒从五羊高架下来准备汇入平面道路驾驶朋友，大家汇入车流，请大家行车也要注意互相礼让。车型持续也是过了南下的湖口交流道85公里开始，到了竹北出口方向还是呈现车多的，主要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尤其过了湖口副区啊，又是个下坡路段的情形，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这个跟车的安全距离。车型持续过了新竹交流道，从95公里过来之后，到了新竹系统路段呢，也是受到车流转向这个国道3号车多影响啊，目前在这个下坡路段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也要提醒准备从国道1号往国道3号的驾驶朋友，大家过新竹路段之后啊，也要请您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在北上行车方面的话，也是过了这个新竹系统交流道95公里开始，到了竹北出口方向啊，目前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平均30公里的一个时速。也要请这个驾驶朋友，尤其从这个新竹交流道准备汇入这个北上主线的时候，请大家汇入车流，请大家也要多互相礼让了。车行持续在北上过了这个平镇系统交流道64公里开始，一路到了这个机场系统路段的车行速度都只维持在平均30公里的一个时速。尤其要提醒准备从这个国道1号平面道路要往这个中立转接道往高架道路行车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而车行持续要从国道1号转国道2号方面的驾驶朋友，过了内坜之后，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车行也是北上过了桃园交流道48公里开始，一路往北到了泰山转接道36公里这个路段呢、也都是车速缓慢的情形，主要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这个30公里的一个时速。目前又接到这个北上39.7公里外线呢、又有2部小致客的事故在等待处理当中，再次提醒这个北上从林口往泰山转接到下坡路段行车的驾驶朋友，经过这个事故地点要变换车道，大家也要提早打方向灯来互相的礼让了。车行持续北上在三重交流道28公里开始，到了圆山出口方向啊，目前的车行速度都降速在30公里了。持续的北上东湖交流道，一路到了这个汐止五堵出口方向，也都是形成车多的，车行速度也只维持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要提醒这个北上出汐止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是过了汐止系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高架道路目前车行在南下东湖路段，一路到了这个环北路段的行车速率啊，也都只维持在30公里。尤其是在这个堤顶交流道受到交织影响，车行速度是更为缓慢的，还是要提醒从这个堤顶交流道准备汇入高架道路的驾驶朋友，大家行车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而持续在这个北上方面的话，车行从这个中立转接到五羊高架，一路到了桃园路段的行车速率目前都降速在30公里了，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从中立转接到往这个五羊高架汇入行车的时候，请大家也是要多注意互相礼让。而在这个国道二号方面的话，主要东向车型出了这个机场之后啊，一路到了这个机场系统路段的车速啊，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车速也是相当缓慢。尤其也要提醒驾驶朋友，从大圆大竹交流道往这个国二东向主线汇入的时候，请大家也是要多提高警觉。车行持续过了这个南桃园路段，要往大南跟莺歌系统路段呢，也是呈现车多的。这里要提醒要准备出东向大南交流道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持续车行要往国道三号方面的话，在接近大南交流道，要提醒驾驶朋友这个车速降速的一个情况，主要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而在国道三号目前车多地点的话，主要南港交流道南下，一路到了福德隧道入口路段，以及在南下过新店交流道到了中和出口方向，现在的车行速度都降速在30公里了。过了南下中和路段39公里，到了土城出口方向也受到出口车多影响，目前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也都是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也是要提醒南下出土

驾驶朋友过中和之后，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顺序行车。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北上从这个大溪交流道前65公里开始，一路到了莺歌系统路段的50公里啊，车型速度都只维持在这个30公里。北上过了三莺交流道，到了树林古城出口方向，也受到出口车多影响，目前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都是降速在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尤其啊，

0: 目前这个路段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要提醒要准备出中和的驾驶朋友过土城之后，也是要请大家提早靠外线车道排队行车。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西向车行过万方交流道台北一隧道开始，到了台北端新海路出口啊，也是呈现严重围堵的。现在目前的车行速度也是降速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而在东向方面的话，万方交流道一路到了这个木栅深坑端出口啊，都是这个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也都维持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所以要提醒这个东向的驾驶朋友，从这个万方交流道接近的时候要注意这个车速啊是有急速降速的，大家跟车要多提高警觉了。中部地区主要车多地点，国道一号车型南下过后里交流道到了这个丰原路段呢、啊，也是受到往这个丰原出口车多影响，目前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也都是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尤其也要提醒从国道四号转国道一号方面的驾驶朋友要汇入车流，请大家行车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而在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过了北上西罗服务区一路到了北斗园林路段也都是呈现车多了，主要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北上准备出园林交流道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过北斗之后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而在国道四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东向潭子交流道到了潭子系统路段也受到这个快速道路车多回堵影响啊，目前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30公里了，所以要特别提醒行驶国道四号东向的驾驶朋友接近潭子交流道要注意行车速率也是急速降速的，跟车也要多提高警觉。在南部地区主要车多地点，国道一号目前车行南下安定交流道到了永康路段车行速度都降速在30公里了，也要提醒从国道八号转国道一号方面的驾驶朋友要汇入车流，请大家也是要注意车速比较缓慢了，请大家也要多互相礼让。持续的车行过了冈山交流道到了南子路段，目前的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而在南下过了顶新系统交流道到了高雄东镇出口方面呢、啊，也都是行程车多的，目前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30-40公里了。而另外在从五甲交流道到了这个高速公路出口端呢、啊，也是呈现回堵了，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南下在接近五甲要往这个滨海路出口方面，请大家要注意前方车行速度是降速的，跟车也要多提高警觉了。而另外在这个国道十号方面的话，目前西向车行过仁武交流道啊就急速降速了，这一路到了朵云段出口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速率。另外东向要往国道一号方面也是呈现回堵的，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从国道一号转国道十号或准备从国道十号要往国道一号方面的话进出匝道大家行车都要提高警觉。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谢谢。

天来到了6:27，视频要准备跟你说拜拜咯。好，这个雨啊，短期之内还是不太会停哦。好，所以呢，在这个周末时间，如果有安排山区活动的朋友，请务必一定特别小心边坡状况，行车安全最重要，好吗？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星期一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咯，行车顺畅，星期一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高雄民生医院疑似登革热群聚，无人确诊，院区降载清消。前四月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1.4%，创六年最大涨幅。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6月12号星期五的金广晚间新闻。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公布新增5例本土登革热确诊个案，研判在民生医院出现局部感染，院方已启动降载清空风险病房，并全面喷药防治，防堵疫情扩散。记者黄义豪的报

0: 的。
1: 卫生局指出，指标个案为78岁的女性，近期曾于民生医院住院，后面因为发烧再度就医，确诊登革热第二型。院方扩大采检后，在6楼病房相邻的病室再验出4名阳性个案，均为住院病患，形成院内群聚。针对院区查获结局资深，已裁罚15000元，并要求立即改善。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2: 此次出现5例确诊个案，来源未明。”卫生局随即启动紧急防治工作，框列风险范围，溯源至5月27日起扩大采检，离性感染源以及疫情范围。截至今日中午，扩大采检131人，目前没有新增确诊个案。指标个案6楼病房3个病室里面共5例阳性个案，皆为住院病患，其中3位是高龄79至91岁长辈。现在由院方积极治疗照顾中。
1: 卫生局呼吁民众要落实循道清刷，清除积水容器。若出现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等症状，应尽速就医通报，共同防堵登革热疫情扩散。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五月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后，近日传出史国内部出现是否转向与中国建交的讨论。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除了总统出访，他自己过去一年就3次前往史国，我方近期也将邀请史国总理来台参加论坛，谣言不攻自破。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外媒史瓦济兰新闻相关报道指出，美国经济学者萨克斯受邀参与台湾友邦史瓦蒂尼内阁研讨会，建议史国与中国建交换取经济利益。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那是单一研讨会中个别学者的意见，台史邦交相当稳固。
4: 不管是总统到史国去国事访问或者是我们也期待年底史王也会来到台湾。我这过去一年来就跑了3次史瓦蒂尼，可见我们邦谊非常的稳固以外，而且我们现在的龙邦计划在史瓦蒂尼推出之后，反应非常的好，所以这些都是可以不攻自破的谣言。
3: 外交部强调，台史两国长期在农业、医卫、基础建设、自通讯、能源与经贸等领域的合作成果丰硕，实际造福史国广大人民，这也是史王及史国各界共识。台湾将在既有的坚实基础上，发挥总和外交精神，持续推展双边互助互惠合作关系，共同维护两国人民福祉与邦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在梅雨封面挹注下，南部水情缓解，曾文水库蓄水率已经回升至超过20%。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就算接下来都不下雨，到9月底之前，全台都能稳定供水。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由于南部地区冬季和春季降雨不多，曾文水库蓄水率一度只剩大约9%。不过近期梅雨解渴，水利署统计，从4号到12号这段期间，全台水库净水4亿5040万吨。曾文水库也在这股活水挹注下，12号上午的蓄水率已经回到21.05%。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南部水情明显好转，即使接下来都不降雨，到9月底前都不会缺水。
6: 现在预估大概可以到9月底，应该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观察，因为农业用水还是有它的一些需要，所以我们还是持续观察，至少就是9月底一定不会有问题啊，即便是没有雨来的情况之下，但是应该不至于啦。
5: 目前南化水库蓄水率已经突破50%，乌山头水库回升到超过40%，牡丹水库的水量也在60%以上，南部主要水库都已经进入相对安全水位。至于9到10月的二期稻作是否能够如期供灌，后续还要持续观察农业用水需求。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主计总处公布，今年前4个月经常性薪资平均年增2.77%。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质性经常性薪资增幅也是近6年同期新高，而预估今年调薪的厂商比率可能超越去年，再创新高。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四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49146元，年增2.9%，是近27年同月次高。虽然近期因为中东地缘因素造成物价上扬，不过1到4月扣除物价增幅不含奖金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率也达

0: 1.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去年有加薪的厂商比例达34.8%，是近25年最高。今年预计加薪的也达31.4%，还有40%尚未决定。随着经济成长持续上修，调薪比例可能再增加。
1: 经常性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月薪，每个月固定会领的这些会提高，不外乎基本工资调升，厂商给员工加薪，或者是薪资里面各个项目有增加。那还是那句话，就是只要增幅大于物价，就仍然会维持正成长。
0: 另外，与产业景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制造业1到4月平均17.6小时，创近22年来同期最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与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最高纪录。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消防署今天举办消防首长国际研讨会，内政部长刘世芳致辞时表示，希望透过国际专家经验分享，强化跨域合作与国际交流，提升因应极端灾害的整体韧性。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这次的国际研讨会汇集了全国22个县市消防首长及美国等国际专家，聚焦研讨会色地带活动及危机沟通两大主题，透过国际专家经验分享，协助消防首长建立面对复合式风险的思维与应变。内政部长刘世芳及美国在台协会组长王进石都出席与会。刘世芳部长致辞时表示，近年来除了天然灾害、灰色地带活动、错假讯息和认知作战等新形态威胁，在极端灾害情境下，资讯是否正确及时，更直接关系到民众安全与社会信任，也希望透过国际研讨共同提升整体社会的防卫韧性。
4: 在台湾有很多经验跟技术，可是我们也可以从国际上包括今天来的美方或者是英方提供给我们专家，我们很希望未来在这个国外的专家学者里面呢，也可以跟我们融入我们的伙伴关系，大家一起来努力。
3: 会中，刘部长也特别感谢花莲县消防团队前阵子在马太安溪运用无人机成功救援一名工地主任，显示我国第一线消防弟兄多年来累积了许多经验，也期许持续发挥团队战力，拯救更多的生命。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因应独家案件衍生执行风险，内政部要求警政署全面精进高风险拦检作业，并同步升级微型摄影机、防护型喷雾器及警棍等执勤装备。次长马世元表示，将从勤务作为与装备保障双轨并进，强化远警执勤安全，守护民众生命财产。请听一下报道。
5: 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对象拦检，内政部要求警察落实安全优先、依法执法、三安并重原则。拦检时要求驾驶熄火下车，降低拒检逃逸与冲撞风险。对拒不配合者，将依法采取必要强制措施。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表示，为提升远警执勤安全与应变量能，115年将全面升级远警装备。
6: 第一个就是规划精进战术型的这个防弹衣，另外是更全能性的战术型枪套组以及微型摄影机、防护型的喷雾器、止血带还有警棍这些装备，另外增列防割手套、战术背盾还有防弹钢叉这些防护型的装备
5: 此外，警政署同步精进高风险拦检作业，检讨标准程序，强化警力配置与安全站位，运用组车设备，推动情境实战训练及提升毒驾辨识能力，并研议强化毒驾检测与执法机制。内政部表示，将透过装备升级与勤务精进双管齐下，强化远警执勤安全，守护民众生命财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男子不满十名二房东催讨债务，持刀砍杀被害人近300刀致死。一二审法院认为他手段凶残，但犯后自首认罪，以杀人罪判刑19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70岁的陈姓男子和78岁死者都是社会局列册的中低收入独居老人。失明20多年的死者平时关怀弱势朋友，并让低收入户的陈姓男子分租万华住处同住。但陈姓男子平时拿到20000多元社会补助款都拿去赌博，还向被害人陆续借款7-8万元。前年6月间，男子不满被害人苦劝戒赌，又催讨债务，不仅在租屋处只剪刀猛刺被害人，还以菜刀狂砍近300刀。由于被害人失明无力抵抗，当场被砍杀身亡。案发后，男子搭乘火车南下回到新竹老家，随后主动投案。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认罪，但便

0: 成只是想吓唬被害人，并没有杀人犯意。国民法庭认为他仅因债务砍杀失明被害人，手段凶残，但考量他自首又坦诚犯行，依杀人罪判处19年有期徒刑。检辩双双上诉，检察官认为他杀人后还去赌博，迫于情势自首，并非真诚悔悟。男子则主张判刑国中。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驳回双方的上诉，维持19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端午节将至，高雄市卫生局携手消保官启动应景食品专案稽查，针对粽子及相关食材抽验175件，结果全数合格。市府将持续稽查到端午节前，守护食安与消费权益。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为把关端午节应景食品安全，高雄市卫生局联手市府行政暨国际处消保官，自四月底起启动专案稽查，针对传统市场、量贩店、超市、南北货商行及餐饮业等通路加强抽验与标示查核。市府提醒民众，选购端午食品应该要挑选卫生良好的商家，注意产品的标示、保存期限及来源资讯，并依产品的特性妥善的保存，尽速的食用，以降低变质的风险。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3: 截至五月底已完成抽验175件，包含肉类79件、加工制品33件、馅料32件、粽子成品20件、酱料6件、花生粉5件，依检体类别检验动物用药、防腐剂、农药残留、黄曲毒素、着色剂及卫生标准等项目，同时查核食品业者卫生管理及产品标示，目前抽验结果皆合格。
2: 卫生局表示，抽验的结果已经公布在官网食品卫生专区及高雄市食安地图，并将持续不定期稽查，确保端午节的食品安全无虞。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桃园国际机场公司今天宣布，为了配合第三航厦串接工程，预计从7月1号起停止营运原本的航厦电车，未来管制区外往返第一、第二航厦需改搭桃园捷运或24小时巡回巴士。世界捐血人日前夕，台湾血库拉警报，台湾协议基金会表示，受到梅雨影响，民众捐血意愿较低。基金会特别申请了容易记的61420简讯代码，增加民众印象，鼓励大家加入捐血的行列。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连日降雨，全台血库告急，几乎各种血型库存量都不到五天。协基会董事长侯世茂表示，6月14号为世界捐血人日，盼民众发挥爱心，踊跃捐血。
5: 那今年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每一滴血都是人类美善的好意的这个展现，所谓的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道理就在这边。血液基金会啊，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啊做呼吁，希望啊我们全国民众大家都能够来踊跃捐血，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伙伴们啊，要加入捐血的行列。
4: 协基会为了让民众对捐血更有印象，打造捐血人专属的通关密语61420。614就是世界捐血人日，20就是爱你的简称。只要加入捐血行列，就能收到专属简讯传来的捐血邀约。而世界捐血人日就和警察节只差一天。协基会也邀请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二分局的热血破例室挽袖捐血，并进行反诈宣导，解析诈骗集团简讯诈骗手法，还有防范之道。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东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的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沿线车速落在20-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沿 线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土城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353.3 公里过新化休息站，先前在内线的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的土城到东中和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2号往

0: 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六号往东29公里，在爱兰交流道外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十号往西的仁武道左营段一样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往西2.6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先前占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39公里，四湖交流道前，先前在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尽管晚间新闻。
2: 交通部完成未来5年国际暨国内商港整体规划暨发展计划，将投入572亿元，推动7大国际商港34项以及4处国内商港73项建设，打造智慧、安全、永续、韧性的国际与国内商港。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交通部公布未来5年商港发展蓝图，航政司长韩正华表示，国际商港将聚焦3大重点，包括升级高雄港第3及第5货柜中心，强化货柜枢纽功能，并结合基隆港周边开发与招商，活络港市水岸观光。此外，也推动台北港、台中港及高雄港作为新能源发展用地，预估120年底国际航线客运量可以达到140万人次。
4: 以4个核心的方向来处理，第一个是深化港埠的基础，健全服务的机能，创造多元的发展跟打造永续韧性。那我们预计未来5年会投入572亿元来打造智慧、安全、永续、韧性的国际跟国内商港。那其中大概有477亿元是用在推动包括基隆、台北、台中、高雄、安平、苏澳、花莲等7大国际商港，那大概有34项建设。那另外有95亿元是用于推动布袋、澎湖、金门、马祖等4处的国内商港，共计73项建设。
3: 国内商港则将推动马公港国际水岸湾区开发，优化澎湖与马祖离岛客运服务，并扩建金门、澎湖及布袋等货运码头。预估120年底，国内商港整体客运量可达530万人次，货运量则是将达530万公吨。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对府会体系下的台北荣总与高雄荣总爆出违法欠薪争议，北荣工会今天在北荣门口抗议，认为院方要求提出过分的加班证明，恶意刁难员工，借此驳回申报。院方则回应，一切依法行政，需要作业时间。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5: 欠钱不还还狡辩。
6: 北荣高荣退府会。
7: 退辅会体系下的台北荣总与高雄荣总因为加班费申报问题遭到纠正，院方去年允诺追溯补发适用劳基法人员近5年的加班费余数，以分钟计算。但北荣工会理事长黄根迪表示，员工申请时遭到恶意刁难。
8: 最大遇到的问题点，无外乎就是大家想要追求的是整数的加班，而不是只有这个机龄的分钟数。上班的刷卡有记录有一些缺失，那我们这边其实也是希望可以做一些从宽的认定。最根本的是，因为其实有一些主管他们认定说，因为上班未达到上班出勤的打卡，然后就认定说当天的加班是不能去做追补的，那这样其实非常的不合理。
7: 工会呼吁院方立即启动协商，延长申报期限，清偿积欠加班费。退辅会应该改正追补制度，开放员工查询5年电子签账记录，更要求卫福部和劳动部全面清查各医疗院所庞大的加班黑数。台北荣总院长陈威明则表示，一切依法行政。
9: 我哪会刁难？我们是要合法，一定要和平、合乎公平正义。
7: 北荣指出，追溯核算作业涉及数千名的员工，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进行，仍需要一定的作业时间，才能确保核算结果正确无误。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彰化县警局捕研所长陈国明查缉毒驾遭撞伤，警政署张荣兴署长亲赴所长家中慰问，表达最深切的敬意与不舍。张署长强调，警政署绝对是第一线执勤同仁最坚强的后盾，全力捍卫公权力，不容挑战。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0: 警政署张荣兴署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陪同下，来到陈国明所长家中关怀手术的恢复状况。
11: 不会呢，总共有看到好些，有即摆拢有法度行迄个助行器到隔壁诊所去换药。
12: 听说，
11: 隔壁我这边
12: 隔壁。
10: 张署长对陈所长等人展现英勇无畏的行为

0: 表达最生气的敬意和不舍。
1: 就这个你第一年我的边啊家，他倒车之后又往前去，我那个工人追追上去。我跳了
2: 一下，
3: 姐姐姐
2: 姐姐姐姐
1: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0: 这名毒驾失信犯嫌，原先法院裁定无保请回，经地检署抗告，台中高分院发回更审，地院重开羁押庭审理，裁定检察官审押获准。彰化县警察局也期盼司法机关能审酌犯罪情节重大，从中论处，以彰显法律惩凶的决心，有效吓阻毒驾歪风。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庆祝警察节，宝山总队警犬分队穿上新式反光战术背心，帅气亮相。新式警犬背心兼顾舒适性与机能性，可提升警犬执勤辨识度与安全防护，展现警犬队的崭新风貌。请听一下报道。宝山总队警犬分队是全国首个法制化编制的警犬单位，肩负货柜查验、特种勤务常检及刑案侦查等任务。宝山刑大副队长谢维信表示，本次亮相警犬新式反光战术背心，除了增设反光条提升夜间执勤安全，各首创标示全名、犬种及勤务战机，展现警犬专业形象与荣誉。
5: 初代的警犬背心都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实用性上就比较差，然后到现在我们这最新的一代就是朝着警犬的舒适度还有他们的执勤的安全性来做最大的考量。像你看我们的新的反光背心，它旁边都有反光条，你在夜间执勤的时候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的狗狗在哪里，有没有危险性，那确保说他们的执勤有安全。
4: 谢伟兴指出，警犬训练自幼犬阶段展开，透过专属领犬员长期陪伴，建立服从性、专注力及搜寻能力。训练借由游戏与搜寻科目开发嗅觉潜能，在兼顾运动与身心需求的环境中，规律作息，持续精进执勤能力。警犬依规定正常服役四年，经评估可延长至最长七年。未来这群换上新装的警犬将持续投入缉毒、侦报及常检等任务，守护国门安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台中市东区一处社会住宅发生住户家门猫眼，疑似遭到反向安装窥视案件。台中市住宅处接获通报后，立即会同第三警分局处理。目前警方已锁定涉案对象，全案由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台中市住宅处指出，案发后物业管理单位第一时间配合警方到场调查，并在隔天上班日完成设备复原，同时协助受影响住户调整房间安置，以维护居住安全。第三警分局调阅相关资料后，锁定同层林姓男子涉嫌犯案，后续依法侦办中。住宅处表示，经查涉案男子在案发前已提出退租申请，但仍依规定列入台中市社会住宅申请限制名单，自退租日起三年内不得再申请入住本市社会住宅，以维护社宅居住品质及住户权益。台中第三警分局东区分驻所副所长林伯汉说，
7: 擅自拆卸改装他人门禁设备或窥视隐私，以涉犯刑法妨害秘密及侵入住宅罪，切勿以身试法。
6: 第三警分局提醒，若民众发现住家门禁设备或相关装置有异状，切勿自行触碰或拆除，应立即拍照存证并拨打110报案，由警方到场处理，以确保居住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4: 屏东县一名68岁曾姓妇人到邮局要提领70万元，只说要给儿子用。行员通报后，原警主动联系妇人家属，家属表明不知情。警方与邮局行员通力合作，以各种诈骗案例劝导妇人，妇人最后才打消提款念头。记者宋玲的报道。
8: 68岁的曾姓妇人到林洛邮局临柜要提领新台币70万元的现金，表示领款是要给儿子用，但行员察觉他的说辞跟神情有异，担心遭诈，于是通报给警方到场协助。原警联系妇人的儿子进行查证，对方却说没有要母亲领款。屏东分局林洛所所长陈生说，
9: 警方随即进一步了解资金用途，发现曾父疑似受到不明人士诓骗，准备将巨额现金交付给陌生人。经原警及邮局行员耐心说明近来常见诈骗手法及案例，曾父这才惊觉自己险些落入诈骗陷阱，当场打消提款念头。
8: 诈骗集团经常利用长者对于家人的关心或者对陌生资讯不熟悉，诱使提领大额现金交付给别人。屏东警分局提醒，如果接获要求汇款、提领现金或者交付款项等讯息的时候，务必要提高警觉，多方的查证，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

0: 品专线或者110报案专线寻求协助。尽管记者宋林平龙报道。
1: 绿色蜗牛化身为循环标志，环境部携手福伦社举办绿级循环商品展，推广循环产品与服务，协助消费者辨识循环好物。6月13号到7月26号在松山文创园区登场。记者杨欣的报道。
2: 环境部发布全新的循环标志，环境部表示，从今年起，政府机关及学校如果采购取得循环标志的产品或服务，就可以纳入机关绿色采购绩效评核成果计算，透过以工代私的方式引导企业投入循环设计、维修延寿、再生材料应用及循环服务创新，带动绿色消费市场发展。资源循环署长赖盈盈说，
3: 我们今天有一个循环标志，那以后这个循环标志呢，经过向环境部的循环署申请就可以标上去，那这个标志呢让民众可以去选购，那最重要是说让政府可以去采购我们这个循环产品，让大家可以多多把这个循环产品扩大它的一个采购量。那循环标志的意义呢，它外表有点像蜗牛，它代表一个循环螺形，就是一个循环，那同时也代表循环生生不息，那让我们的一个循环经济呢能永续，能永远这个不停的前进。
2: 循环署表示，这次绿级循环商品展开放免费参观，展出主题特色的台湾绿色好物，例如将凤梨叶废弃物翻身时尚配件的凤梨叶纤维织品，或是模组化可拆解更换零件的环保伞等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2026第二届东亚杯女子卡巴迪锦标赛6月26号到30号将在台北市立大学盛大举行。中华台北队由名古屋亚运选手组队出战，誓言捍卫冠军宝座，邀请粉丝一同进场加油。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4: 由东亚卡巴迪总会主办，中华民国卡巴迪运动协会承办的第二届东亚杯女子卡巴迪锦标赛，邀请到四个队伍一较高下，为九月即将到来的名古屋亚运进行热身。20年前将卡巴迪引进台湾的东亚卡巴迪总会会长黄忠仁说：“
5: 目前呢，东亚区的卡巴迪呢，是由我们国家在领导，会务比较健全，然后大家都现在都以中华台北为假想敌。”所以有很多国家来邀请我们赛前训练。这一次呢，我们有邀请了中国香港队、日本队、韩国队，还有中华台北四个队伍的做循环赛。
4: 提供比赛场地的台北市立大学体育系系主任林国瑞教授表示，东亚杯每届采男女子轮流办理，台湾在2024年第一届女子杯夺金，2025年第一届男子杯夺银，在国际上是实力可与印度抗衡的热门夺冠队伍。6月16号到30号共6场比赛，免费开放进场，赛事精彩可期。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29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时阴，气温24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滴答答，你乐此不疲 ，like at night， 你需要呼吸 ，more of a shot，losing your sleep，I made it something now。
7: 晚上7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路况，听即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顶金系统转往国道十号，车多后方回堵。国道一号北上45.7公里，林口 B 前的内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三甲的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国三北上36.8公里，中和前的外线有2台车事故。国三南下的中和入口匝道行人误闯。国道六号的东向29公里爱兰路段的外线车辆打滑，等待脱掉。路网图车流，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五谷到圆山，中立一路往北到泰山转接道，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林口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中立转接道到泰山，南下的堤顶到五谷，时速都不到50。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双向的安坑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树林不到60公里。在台64线的南下五谷往江子翠，中和二往新店，北上的中和往板桥，台65线北上土城一到板桥二，新庄二到五谷泰山，南下的板桥二到土城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往南桃园、淡南往莺歌系统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台七四线，西屯二到松竹，西新北上雾峰到大里二，北屯二到西屯一都是走走停停。南部国一南下安定到永康不到40公里，南下的冈山到南子顶丁系统到高雄车多。行车安全上面呢，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们是
1: Vera。
0: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1: 警察节快乐！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2: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3: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是品冠。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6月12号礼拜五晚上7点14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 Lord 罗儿 Virgin 专辑歌曲叫 Shape Shifter。 接下来三个小时有路况，请协助我跟其他用户驾驶朋友，我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的北上360公里，过了顶金系统的中间内线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 67.4 公里，龙潭前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二号的西行 12.8 公里，南桃园前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今天在下班又接是礼拜五的时间，雨势影响下班跟返乡的车潮哦，多点耐心，保持好安全距离了。谭雅蔡健雅《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当中坠落。

谭雅蔡健雅歌曲叫做《坠落》。台65线北上3公里新庄一出口前的外线垃圾车停放，国三南下 67.4 公里龙潭前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60公里过了顶级系统中间内线是有轮胎皮。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桃园这里是从桃园北上到泰山转接道，南下的林口到中立转接道都是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安坑到树林不到40公里哦。

懂我再爱我 Ella 陈嘉桦跟 Tank 吕建中的合作歌曲。台74线的东向松竹出口前的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台65线的北上三公里处新庄一出口前的外线有垃圾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67.4公里龙潭前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360公里过顶级系统的中间内线有轮胎皮。他们是茄子蛋，哥爱你几拜。

歌《爱丽几拜》，茄子蛋的音乐作品27分。台65线北上3公里，在新庄一前的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国道10号的西行顶进系统到左营，还有自由路出口都是车多排队的。好了，待会7点半来听警广新闻喽。他们是班苏万事乐队，歌曲是《跳舞》。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为了杜绝不孝厂商拿低价的橄榄破油冒充高级橄榄油，食药署预告修法，明示需依照制程和品质标准来标示品名，参为假冒者最重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重罚8000万。由由纯报道。
2: 日前爆出有不孝厂商标榜卖的是橄榄油，结果其实是进口低价橄榄破油来混充。食药署食品组组长徐朝凯表示，所以食药署已经预告修法，加强把关这个橄榄油的品名标示。橄榄破油不得标示为橄榄油，字体大小也有规定。
3: 市售包装橄榄油及橄榄破油品名应依制程及品质指标，以游离酸度及 Delta K 计标示为特级初榨橄榄油、初榨橄榄油、精制橄榄油、橄榄油、精制橄榄破油或橄榄破油。第二，精制橄榄破油及橄榄破油品名字体大小应一致，且不得仅标示为橄榄油。
2: 修法预告期60天，至今年的7月1号为止。未来公告之后，如果没有依规定标示，依食安法可以处3万到300万元以下罚锾；标示不实，则可以处4万以上400万以下罚锾。

0: 如果出现掺伪或假冒的情形，最重关七年，重罚8000元。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海巡署第一岸巡队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乌石港内的渔船上有可疑灯光，立即上前盘查。经身份核对后，赫然发现男子是遭通缉的酒驾犯，随即依法逮捕归案。罗家慧报道。
2: 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一岸巡队是在乌石港区执行巡逻时，发现停泊的渔船驾驶舱内有不明灯光闪烁，海巡人员警觉性高，立即上前查看并盘查船内男子，同时海巡人员也迅速通报船长及宜兰县警察局头城分驻所到场协助处理。乌石港安检所副所长少校于俊鹏说，
3: 发现港区渔船驾驶舱内有可疑灯光闪烁，经上前查看，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随即实施盘查。经警方查验身份后，确认其为酒驾通缉犯，后续全案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2: 经确认，船上财物并没有受损，但是核对男子身份时，赫然发现他是因为酒驾案未到案执行遭通缉，海巡人员当场将他逮捕，并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第一岸巡队也特别呼吁民众，如果在海岸或港区发现可疑人车或不法情事，请立即拨打118免付费专线，共同维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屏东县政府环保局执行天罗地网拦查行动及科技执法专案，和警察局联手拦查一引车等运输车辆高达707部，其中移送法办的高达109件。宋玲报道。
4: 环保局与警察人员夜晚联合出击，在路上发现了一辆载着废弃物的小货车，立刻拦截下来盘问。
5: 哪里带过来的？
6: 你每个都会
5: 讲哦。你们
6: 都知道。
7: 那个，大哥在干啥？
5: 来。
4: 除了人力之外，环保局在115年开始创新导入了 AI 智能判读系统，在全县25处弃置的热点部件50支 AI 辨识监控系统，透过24小时全 AI 自动判读，一旦发现可疑的黑牌车异常倾倒行为，系统便会及时告知，主动通报，让科技执法再进化。此外，屏东县更争取到了环境部800万元补助，全面增建智慧围篱系统，将既有的5处智慧围篱一口气扩增建了16处，达到全县21处的防护网。未来将结合云端资料库、物联网以及车辨系统，扩大执行异常车辆侦测。只要侦测到异常清运车辆的轨迹，科技网络就会主动通报，打造让犯罪集团插翅难飞的智慧防护网。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的海面，清晨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跟山区有局部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29度，中部及南部多云时阴，24到32度，东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0度，离岛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来管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5: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4: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5: 因为你酒后驾车。
4: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5: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4: 那我是不是已经……
5: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4: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5: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十八层地狱等着你。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大家好，我们是
3: Trash。
8: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
9: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I'm ready to go，
7: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每天眼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东京斯卡乐园呢，歌曲叫做《文白蝶》，7:45，台65线北上3公里处新庄一前的外线，垃圾车停放在这里。台37线东向20-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子多，车多速缓。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出口往中央路方向有坑洞。国道1号南下的320.6公里永康交流道大客车。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中间外线，南下的282.8公里新营服务区路段有3台车事故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国道1号双向239-250公里斗南到大林下雨，而且起大雾。

台七四线东向的松竹出口前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哦。好了，路况报给警广哦，0800-000-123，他们是东京事变群青日和。

54分，来自微醺开根，专辑叫做《火开始的地方》，歌曲是《伤心情人带》，是一首阿美族族语的作品哦。台65线北上3公里处新庄一前外线车道，这里是有抛锚车的。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出口匝道往中央路的方向有坑洞。国道1号南下320.6公里过永康交流道，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在中间外线车道。国3南下34.7公里中和隧道的外线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好啦，待会8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哦。无时有舞而至于学，他们是老王乐队，歌曲《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八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20.6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在中间外线车道，国一双向239到250公里斗南到大林下雨起雾，请减速慢行。国道三号南下的34.7公里中和隧道外线小货车跟

小客车事故，北上的土城出口匝道往中央路的方向有坑洞。省道台65线北上3公里，新庄一前有抛锚车在外线车道。台七四线东向的松竹出口前内线车道2台车事故。国道一号的路网图，北上的东湖道5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路段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台65线土城一往土城交流到国三都是不到50公里的。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台南路段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不到40公里。晚上行车安全，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Michael Jackson。前段时间呢，因为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专辑电影上映之后红遍全球，歌曲叫做 Billie Jean。 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上的8:12，台65线北上3公里处新庄以前的外线有抛锚车，国道3号南下 34.7 公里中和隧道的外线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取个谐音梗，中文版本的作品他们是 SHE 还有周定伟。 Billie Jean 就是 Billie Jean 的谐音梗。

迷你剑是 SHE 跟周定伟的合作歌曲，8:15。娱乐况报给警广0800000123。Hit me！那个世足赛开打了，有没有去看呢？我昨天已经有朋友说，他昨天熬夜看世足赛，全民疯世足嘛。好啦，就是。日常的作息该做到的还是要做，好不好？哦，看球赛是一件事情，但是斟酌一下哪些时间点跟哪些球赛你可以去，就是一睹精彩的。他们是 Destiny Child， 天命真女，歌曲是 Lose My Breath。

0: 天命真女合唱团 Lose My Breath， 休息一下再继续回来。
1: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规分数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手手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今天明天当中他们是管青公管青少年，公管青少年跟异乡人的合作歌曲叫请你离开，休息回来8:24。台八八的东向11到15公里万大桥到万丹交流道有施工，占用内线车道。台北市的凯道有进行这个交通管制和交通管制。路跑的交管呢，是从今天的下午2点到明天的下午4点钟。哇，下大雨还要跑步哦！路跑的交管，请大家留心，注意自身安全。来自 Twice，I Can't Stop Me。

来自 TWICE 的音乐作品 I Can't Stop Me 日语的版本。好，27分了，待会8点半起来锁定金广新闻呢。最近有没有 follow 到这个新的消息呢？历经休团再出发，在去年前年有发行单曲的 Echo 回声乐团呢、啊，算是我以前的回忆了。在今年2026年，暌违了12年，新专辑《灵魂的回声》即将登场，8月29号即将有专场的演出。我们来听听 Echo 回声乐团的经典作品《献给生命中的纯粹》当中歌曲叫《时髦》，待会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台湾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在美国卷入专利侵权诉讼，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相信台湾企业遵守专利，在和台积电沟通了解后，也更有信心会持续关注后续发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美国媒体揭露，两家爱尔兰专利授权公司对台积电提出侵权申诉，案件正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审理。行政法法官预计本月做出初步裁定，委员会则可能在十月做出最终决定。还有多名美国共和党籍议员要求禁止侵权晶片输入美国。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对于诉讼中的个案不便发言，但信任台湾企业遵守专利规范。
3: 我可以讲，就是说对于台湾的企业，经济部是非常有信心的，对于在遵守专利这个事情沟通完以后呢，我可以讲说我们更有信心。
2: 业界消息指出，提出诉讼的两家公司是以对其他公司发出侵权诉讼而闻名，这次同样被点名侵权的还包括美国客制化晶片大厂博通。台积电已经做好应对准备，经济部表示尊重相关程序，也会和业者密切保持联系，在必要时提供适切协助，确保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稳定营运和整体供应链韧性。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受梅雨封面间歇性降雨影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持续监控仁武区排水系统雨水位变化，目前整体排水运作正常，并会针对零星积水传闻逐一查证。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水利局表示，仁武区今日最大时雨量为 27.5 毫米，距离一级警戒水位仍有约 2.27 公尺安全距离，系统整体维持稳定。针对民众关心的城关一路152项积水情形，经通报里长现刊回报，现场并无积水。另外，凤仁路与人

0: 新路口曾出现短暂路面积水，研判与瞬间降雨导致的侧沟负荷增加有关，疑似受到落叶或杂物影响，排水效率下降，后续将会加强检视。水利工程科科长严明佑说，
1: 水利局将会同环保局尽速办理现地勘查，检视侧沟及周边排水设施状况，并是需要加强清疏作业以提升排水效能。未来也将持续密切关注天候变化及各区排水情形，落实防汛准备工作，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及道路通行品质。
0: 水利局也强调，将会持续掌握天候变化与各区的水情，及时应变与巡查，确保市区排水顺畅及民众通行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警察节前夕来到警广高雄分台，祝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谢谢他们为国家服务，也勉励执勤时务必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警勤加急在三月开始调整，赶在警察节前送到每位警察同仁手中。
4: 大家非常的辛苦，也借这个节日呢，祝福各位在线上的，或者是在休假的，或者是说刚好有听到这个节目的警察同仁，说谢谢你们为国家服务。
3: 最近警察面对疑似毒驾、酒驾、通缉犯或是其他高风险对象，刘世芳提醒一定要落实安全优先、依法执法、三安并重的原则。
4: 我们在保护其他人的安全的时候的第一要务，就是自己的安全要先保护住。所以我说呢，自己注重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3: 刘部长也提到，彰化派出所所长执勤时遭嫌犯冲撞受伤，忍着剧痛还对空鸣枪保护其他跟他一起执勤的远警弟兄。
4: 后来他在病房里面有特别提到说，哎，他谢谢白沙屯的妈祖保佑他。我就觉得说啊，真的是很可爱。然后也知道说相当的敬业跟负责。那这样的警察同仁呢，其实是散布在每个角落的。
3: 刘世芳强调，警察勤务具有高度风险，因此更需要落实团队勤务，希望从待遇、居住、健康到工作环境，全方位照顾警察同仁，落实让守护者也被守护的理念。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29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时阴，气温24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吼，沙田哥哥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师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张的无名是来福万花筒米子的专辑当中哦。8:42在新闻过后休息，回到节目现场。国道三号南下50.7公里三鹰前的路线有大货车抛锚哦。国道一号南下的国一南下接往台86快速道路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客车抛锚，打双黄灯放警示。国一南下的这个国一南下接台86快速路的路段，国一南下接台86快速路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客车抛锚，打双黄灯放警示。好，国道10号有地方在排队哦。国道10号的西行自由路的出口，还有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左营单，都是在排队当中。台88的东向11-15公里万大桥到万丹交道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比较慢，北部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不到60公里哟。黑色台北专辑，他们是荷尔蒙少年，坠落。

0: 你好好听话。
1: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2: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3: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0: 醒，一次反复的时间已静止。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啊。
1: 休息回来51分，来自 Trash 乐团的演绎静止。好，在今年的金曲奖颁奖典礼上面， Trash 他们也是演出嘉宾之一。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打双黄灯放警示。国三北上 50.7 公里三英前的路线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好啦，警示要往后摆哦，这个如果你在道路状况上面的话，50到100米要摆出这个警示，然后人不要站在车后方。

说不出口，杨乃文跟伍佰的合作56分。很快的，待会就要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了。今天这一首歌曲是有入围今年金曲奖的客语奖项，它是黄雨涵《蒙一换》。矮，客语的矮就是我的意思。这张专辑找来了 Win， 是在 Co-Part 当中的 Win 来合作的歌曲，叫做《嗯，死比怂》。好了，待会会等这点路况消息，别走开了。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时路况，听极广。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打双黄灯跟放警示。国三北上50.7公里三鹰出口前的路肩有大货车抛锚。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进行施工。省道消息，台六十二线的西行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的内外线轮流施工，台八八的东向11到15公里万大桥到万丹交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这里有施工的。路网图，国道一号北

上的系直道五堵车多，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总统赖清德五月底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18项措施，除了发放0到18岁成长津贴，针对大专院校青年也寄出了重磅的学贷降息与展延政策，预计8月正式上路。在新制中，学贷还款利率由1.775%调降1个百分点，变为0.775%，还款宽限期从1年变成2年，也就是毕业后2年才需要还债，而在学期间的利息也一律全免。原本本家户所得超过1,480,000，且只有一名兄弟姐妹的学生，在学期间需自付0.9%的利息，这次都全面免除。以贷款30万分8年96期还款为例，毕业后第一年可以省下约7万元的现金流，第二年开始每个月需还款金额会从3,350元降到3,220元，预估全台有41万人受惠。青年思潮理事马小琪肯定赖政府减轻就学负担的政策方向，但他提出，学生的困扰往往不是还学贷，而是学贷不足以应对饭钱、租金、生活费等当下的经济压力。他整理出6大急迫助学需求，包含提高学贷额度、建立预拨机制、扩大紧急纾困、增设多元生理用品补助、删除不动产限制、取消打工与门禁限制。
2: 在教育部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作业要点第12点里，关于书籍费、生活费，自2014年最后调整为现行规定上限之后，以12年未调整，为考量物价持续变动及不同县市的消费水准，在实际的生活中显得局促。因此我们建议至少考量物价上升幅度，调整书籍费、生活费额度上限。第二，全面建立学贷预拨机制。多数参与者皆表示，就学贷款降息、宽限延长当然有帮助，但是最困扰的问题其实是拨付时间过晚。开学的时候就需要完成申贷，却要等到学期末才能拿到这些款项。学生实务上呢，他们只能自行四处筹借款项垫付生活费、租金等费用。针对这个问题，中正大学、嘉义大学已经发展出预拨机制，在学生有需求的前提之下向学校申请，由学校先行垫付，待银行核保后再对账补回。这样的做法能够帮助款项入账时程大幅缩短。
1: 大学发改革阵线 2.0 召集人蔡景宏认为，赖总统的学贷政策和在野立委提出的大学法35条草案相近。他表示，这一届立法院已经完成大学法公听会和询答，呼吁这个会期应优先排审。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颖则进一步分析现行大学法第35条涉及的大专校院弱势学生助学计划，即俗称助学金，当中加户不动产650万元的资格限制，让许多需要帮助的学生被排除。
3: 实务上，许多目前的助学计划往往都会设下不动产的资格限制。那问题是，资产的存在不一定等于家庭有足够的现金流可以去支撑小朋友念完大学。因此我们会建议说，未来助学措施呢，应该要尽量建议不要去设下过度僵硬的不动产限制，以及如果必须要纳入的话，应该要采取更细致更多元的方式，例如考量家庭的抚养人口啊，同时就学的子女数跟实际的所得跟负债状况，让助学制度真正能回应家庭跟学生的真实情况。
1: 性别平等学生倡议连线代表陈嘉怡提醒，目前助学金虽纳入多元生理用品补助，但实务上多数学校并未因此增加助学金额度，
4: 它的申请与审核机制也交由学校自行订定。那实务上经常看到许多学校它的申请限制包含学业成绩或奖惩的记录，那这些限制不仅是与有无月经经验无关，更以不合理的方式排除了部分有需求的群体可以获得补助的机会。另外，由于多数学校生活助学金制度皆是以服务学习，也就是校内攻读劳动来换取所谓的生活助学金，而当生理用品费用补助与生活助学金绑定，

0: 实质上仍是要求有月经需求的学生要付出额外的劳动来换取生理用品的补助，这也造成学生因课业或生活上无法配合而无法进行服务学习，失去奖助学金的同时也无法获取所需的生理用品补助。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罗廷伟回应，大学法第35条在内的学贷三法修正草案，是青年从高中职专科到大学一路求学过程中最切身相关的条文，希望透过制度设计让学生不用带着一进校门就背债的焦虑，还款规则也要更符合现在青年实际的就业与薪资状况。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来自藤井风的 cover 版本，收录在藤井风专辑 Help Ever Hurt cover 当中。这首是 cover 了 Ariana Grande 的经典作品，叫做 Be Alright。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喽，0800-000-123。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内线进行施工。听到的是 Shawn Mendes 经典的作品叫 Stitches。

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好来看一下，台61线的双向42公里呢，观音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说呢，要从台61的观音交流道进出的车辆都要提早离开哟。好，比如说，如果是北上的朋友要走永安交流道先行离开，南下的朋友要提早在桃科交流道离开台61线。台北市有路跑的交通管制哦，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路段，还有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道的区间，一路会管制到明天下午。

聊到外婆乔很想睡觉吧，来自IC BO 冰球乐团跟 LIMI 的合作歌曲《摇啊摇》。对于年纪过了某个数字，但我不太确定到底是哪一个实质的数字，你有糖晕或碳晕的现象吗？就是吃了过多的碳水化合物或吃太甜就会很想睡觉，比如

说中午午休的时候多吃了一点饭，或者是在下午茶的时间吃了甜点，这个眼皮就好重，就一直频频的打呵欠，对吗？我自己觉得这个跟年龄呢应该有关系，可是每个人对这件事情的程度应该是不太一样的。我大概从

这个才可以买一送一、哦、这个条件下呢，其实很偶尔也会喝到含糖的饮料，或者是去买罐装的饮料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我要预备一下，我等一下呢真的有可能会昏昏欲睡。也因此呢，我身边有蛮多朋友都蛮不喜欢跟我凑买一送一的，因为我都喝无糖。我们来听同里的歌声，爱情的小船。

爱情的小船，它是同理。最近呢，警政单位呢都很认真的在抓毒驾，还有相关的法律或者是相关的检测哈，都很积极的在推出，就是为了要杜绝很多的意外发生的可能性。除了要抓毒驾之外哈，这个用路驾驶朋友，不只是驾驶朋友哦，用路的朋友，因为大家平常多多少少都一定会走在道路上面的嘛，不会 always 开车或骑车的嘛，拜托拜托，我们走在道路上面的时候呢，也不要滑手机哦，真的不要滑手机。我现在走在路上呢，就是非常习惯戴耳机，而且我好喜欢听电子音乐，就是咚咚咚咚咚咚的。然后现在的耳机又怎么样呢？耳机的降噪隔音效果真好，可是有些时候，当你是在行走，你对于外界的敏感度，因为声音传递的速度通常都会比视觉来得快，所以声音的敏感度很多时候都会跟你的这个安全程度是有关联性的。好，所以说，用路驾驶朋友出门在外面戴耳机，我觉得无可厚非，可是把降噪的功能给关掉，增加一点自己跟环境之间的敏锐度，来增加自己安全的系数。我觉得这是在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真的真的走路不要再滑手机了，已经好多这个滑手机的一些意外事故都是很不乐见的。听到的是陶喆还有关诗敏的歌声，歌曲叫 All for Joy。 待会的九点半来听警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在梅雨封面挹注下，南部水情缓解，增温水库蓄水率已经回升至超过两成。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就算接下来都不下雨，到九月底之前，全台都能稳定供水。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由于南部地区冬季和春季降雨不多，增温水库蓄水率一度只剩大约9%。不过近期梅雨解渴，水利署统计，从4号到12号这段期间，全台水库净水4亿5040万吨，增温水库也在这股活水挹注下，12号上午的蓄水率已经回到21.05%。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南部水情明显好转，即使接下来都不降雨，到九月底前都不会缺水。
3: 现在预估大概可以到九月底，应该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观察，因为农业用水还是有它的一些需要，所以我们还是会持续观察，至少就是九月底一定不会有问题啊，即便是没有雨来的情况之下，但是应该不至于了。
2: 目前南化水库蓄水率已经突破50%，乌山头水库回升到超过40%，牡丹水库的水量也在60%以上，南部主要水库都已经进入相对安全水位。至于9到10月的二期稻作是否能够如期供灌，后续还要持续观察农业用水需求。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5月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后，近日传出使国内部出现是否转向与中国建交的讨论。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除了总统出访，他自己过去一年就3次前往使国，我方近期也将邀请使国总理来台参加论坛，谣言不攻自破。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外媒史瓦济兰新闻相关报道指出，美国经济学者萨克斯受邀参与台湾友邦史瓦蒂尼内阁研讨会，建议使国与中国建交换取经济利益。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那是单一研讨会中个别学者的意见，台史邦交相当稳固。
5: 不管是总统到使国去国事访问或者是我们也期待年底史皇也会来到台湾。我这过去一年来就跑了3次史瓦蒂尼，可见我们邦谊非常的稳固以外，而且我们现在的龙邦计划在史瓦蒂尼推出之后，反应非常的好，所以这些都是可以不攻自破的谣言。
4: 外交部强调，台史两国长期在农业

0: 为基础建设、资通讯、能源与经贸等领域的合作成果丰硕，实际造福使国广大人民，这也是使王及使国各界共识。台湾将在既有的坚实基础上，发挥总和外交精神，持续推展双边互助互惠合作关系，共同维护两国人民福祉与邦谊。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男子不满失明的二房东催讨债务，持刀砍杀被害人近300刀致死。一二审法院认为他手段凶残，但犯后自首认罪，以杀人罪判刑19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70岁的陈姓男子和78岁死者都是社会局列册的中低收入独居老人。失明20多年的死者平时关怀弱势朋友，并让低收入户的陈姓男子分租万华住处同住。但陈姓男子平时拿到2万多元社会补助款都拿去赌博，还向被害人陆续借款7、8万元。前年6月间，男子不满被害人苦劝戒赌，又催讨债务，不仅在租屋处持剪刀猛刺被害人，还以菜刀狂砍近300刀。由于被害人失明无力抵抗，当场被砍杀身亡。案发后，男子搭乘火车南下回到新竹老家，随后主动投案。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认罪，但辩称只是想吓唬被害人，并没有杀人犯意。国民法庭认为他仅因债务砍杀失明被害人，手段凶残，但考量他自首又坦诚犯行，依杀人罪判处19年有期徒刑。检辩双双上诉，检察官认为他杀人后还去赌博，迫于情势自首，并非真诚悔悟。男子则主张判刑国中。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驳回双方的上诉，维持19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29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时阴，气温24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过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3: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3: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脑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Team Mojimba Top Singles. Put my hands up shaking just to let you know now you got me. 9:40，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好了，每个礼拜晚上的英国金榜的时间，先来关心国道三号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的中线小客车6302没有开到行车灯。国道三号北上的汐止隧道内线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夜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英国金榜当中啊，大部分的音乐作品呢都是跟电影有关系的，而这一部电影呢前段时间其实已经上映蛮长的咯。我们首先来关心这个名次
1: 第20名。
0: 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这首歌曲进榜五个礼拜了，从22名之外来到了本周第20名。听到的是 Sienna Spiro 所带的歌曲，叫做 Material Lover。

0: Material lover，
1: 物质，爱物质的一个概念。Sienna Spiro 在穿的 Prada 的恶魔二当中的歌曲，本周第二十名，
2: 第十六名
3: ，Number Sixteen。
1: 今年在格莱美当中也获得肯定了。他的音乐作品除了自己的歌之外呢，也有跟别人的合作，长期霸占榜单。进榜42周，他是 Olivia Dean， 本周第16名的歌曲《Man I Need》。

本周的第十五名来自 Harry Styles， Kiss All the Time Disco Occasionally 的专辑。整张专辑有复古的风味哦，这首歌曲进榜了13周，叫做 American Girls。

0: 9:50 Harry Styles 的歌曲，本周第十集啊，第十五名 American Girls。
1: 第六名
2: Number Six。
0: 一下跳到前面的名次第六名，中间其实有很多的名次，比如说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作品呢。Michael Jackson 本周第十二名叫做 Human Nature， 本周第九名叫做 Beat It， 本周第五名叫做 Billie Jean， 所以我们前面已经听过了。耳边这首是第六名 Tame Impala Dracula 进榜32周。

0: Coppola 的作品叫做 Dracula， 同时也是在格莱美奖有获得肯定的音乐作品，53分。
1: 第三名
2: Number Three。
0: 前面我们听到的叫做 Olivia Dean， 我们现在要听到的是 Olivia Rodrigo。本周第11名是 Olivia Rodrigo 的新作品，进榜7周，叫做 Drop Dead。耳边这首本周第三名，进榜2个礼拜，上周第2下滑了1个名次，本周第3叫做 The Cure。

0: 本周的第三名 Olivia Rodrigo 进榜两周，下滑了一个名次，叫做 The Cure。 我们来期待一下 Olivia 的全新专辑跟音乐作品怎么样子的席卷全世界吧。
1: 第一名 Number One。
0: 最近正在举行 Eternal Sunshine 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在6月6号还是6月7号第一场已经举行了，而且网络上面的影片已经疯传到不行。他是 Ariana Grande， 新歌新作品一下就是空降冠军单曲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我们来也不能讲期待，我们就祝 Ariana 在世界巡回上面都可以顺利的演完，然后让所有的歌迷都惊艳。

万分。待会上岸接棒了，在这个连续假期，没有连续假期，在这个周末的时候会连日的下雨，下到下个礼拜。本来要跟大家说下个礼拜一晚上空中见，但是明天我们上午见咯，明天见，晚安，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的田寮出口靠近平面道路，一引车往左冲出护栏，请特别小心。国道3号北上的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北上蓬山隧道内线都是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双向的观音匝道都是封闭施工，北上南下都要提早下匝道。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哦。台62的西行5.2到5.3公里，在马南隧道的内外线轮替施工。台64线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到板桥移动性的工程。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是封闭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0: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好，星期五马不停蹄直接来告诉你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排行战况。不过晚上开车还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然后外面似乎是还在下着雨的哦，速度放慢一点吧。本周第十名这首歌是来自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是上周14名的爬进来的，叫做 Dracula。

首歌叫做 Dracula， 本周第十名。然后第九名，前十名有好多的 Ella Landley 哦，怎么会这样？很厉害。他跟 Morgan Wallen 同样就是乡村风格的作品来做这个联名吗？他们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叫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上周十三，本周第九名。

Ella Lenley 跟 Morgan Wallen 合作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那当然在本周前十名里面呢，有非常多重复的人。 Ella Lenley 之外还有来自 Drake 呢，是本周第八名的歌，叫做 Shop Band， 上周第四啊，本周第八。那除了他之外还有 Olivia Dean 第七名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本周是持平的状态。国道一号北上345.2到342.8公里冈山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风封闭哦。

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做 So Easy to Fall in Love。在第七名之后，第六名还是同一位歌手，上周第十本周第六名的单曲 Man I Need， 它是 Olivia Dean。

来自 Olivia Ting 歌曲叫 Man I Need， 本周第六名。台六十四线东向17公里，江子最前中间外线车道有重机跟自扫客车的事故哦。还有台六十四线往西这边

13.6公里过三重，有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本周第五名，来自 Bruno Mars，I Just Might。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本周第五名，上周第八上升了三个名次。第四名 Ella Landley 下滑了一个名次的歌曲叫 Be Her。 那前十名最厉害的应该就是他了，因为他除了这首等一下还有一首，来听一下这首歌 Be Her。

Ella Landley 这首歌 Be Her。 本周第四名的第三名是 Drake Janis STFU， 是上周第一啊。第二名 Ella Landley 再来还是他 Choosing Texas。 好，有一个状况一定要注意，国道十号往西燕巢前的内线车道这边自小客车逆向哦，小心一下。

再来要告诉你本周的冠军了，他是 Ariana Grande， 这首歌《空降》，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我觉得好听，来分享一下。国道十号往西燕巢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逆向哦，这是国道十号往西燕巢前内侧车道自小客车逆向，逆向真的是非常不妥。逆向的人应该是要直接把他的驾照都把他吊扣起来，不要让他开车，危险，麻烦国道十号往西的朋友在燕巢前这边特别的留意了。这首歌 Ariana Grande 叫做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本周的 No.1，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的雨势到了夜间有稍微减缓一些，不过在部分地区，尤其在中部以北，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这个降雨随着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的海面，清晨可能有一点零星的降雨，不过上午之后各地会转为多云，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中部以北、宜兰、花莲还有其他的山区，还是有一些局部午后降雨的几率。山区要留意这种午后的局部大雨，由于山区这边连日降雨，所以在山区活动也要多注意安全。那么明天的天气到了晚上开始又有点变化了，明天的晚上随着西南风逐渐的增强，南部地区又开始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情况，特别是到礼拜天这一天，西南风整体的增强，西半部地区都有比较明显的大雨发生的情形，所以可能是明天有一点降雨的空档，礼拜天之后天气又会比较容易下雨，所以也请大家特别留意周末两天的天气变化。而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有稍微上升，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是27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大约是30到32度，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3到26度。那此外，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西半部地区容易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交通行车也要留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公布新增5例登革热本土确诊个案，研判在民生医院出现局部感染，院方已启动降载清空风险病房，并全面喷药防治，防堵疫情扩散。记者黄义豪报道。
3: 卫生局指出，指标个案为78岁的女性，近期曾于民生医院住院，后面因为发烧再度就医，确诊登革热第二型。院方扩大采检后，在六楼病房相邻的病室再验出4名阳性个案，均为住院病患，形成院内群聚。针对院区查获结局滋生，已裁罚15000元，并要求立即改善。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4: 此次出现5例确诊个案，来源未明。”卫生局随即启动紧急防治工作，框列风险范围，溯源至5月27日起扩大采检，厘清感染源以及疫情范围。截至今日中午扩大采检131人，目前没有新增确诊个案。指标个案6楼病房3个病室里面共5例阳性个案，皆为住院病患，其中3位是高龄79至91岁长辈，现在由院方积极治疗照顾中。
3: 卫生局呼吁民众要落实循道清刷，清除积水容器，若出现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等症状，应尽速就医通报，共同防堵登革热疫情扩散。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主计总

0: 署公布今年前四个月经常性薪资平均年增 2.77%， 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增幅也是近六年同期新高，而预估今年调薪的厂商比率可能超越去年再创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1: 四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49,146元，年增2.9%，是近27年同月次高。虽然近期因为中东地缘因素造成物价上扬，不过一到四月扣除物价增幅不含奖金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率也达1.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去年有加薪的厂商比例达34.8%，是近25年最高。今年预计加薪的也达31.4%，还有40%尚未决定。随着经济成长持续上修，调薪比例可能再增加。
2: 经常性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月薪，每个月固定会领的，这些会提高，不外乎基本工资调升，厂商给员工加薪，或者是薪资里面各个项目有增加。那还是那句话，就是只要增幅大于物价，就仍然会维持正成长。
1: 另外，与产业景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制造业一到四月平均17.6小时，创近22年来同期最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与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最高纪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交通部完成未来五年国际及国内商港整体规划及发展计划，将投入572亿元，推动七大国际商港34项以及四处国内商港73项建设，打造智慧、安全、永续、韧性的国际与国内商港。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公布未来五年商港发展蓝图，航政司长韩正华表示，国际商港将聚焦三大重点，包括升级高雄港第三及第五货柜中心，强化货柜枢纽功能，并结合基隆港周边开发与招商，活络港市水岸观光。此外，也推动台北港、台中港及高雄港作为新能源发展用地，预估120年底国际航线客运量可以达到140万人次。
4: 以四个核心的方向来处理，第一个是深化港埠的基础，健全服务的机能，创造多元的发展跟打造永续韧性。那我们预计未来五年会投入572亿元来打造有智慧、安全、永续韧性的国际跟国内商港。那其中大概有477亿元是用在推动包括基隆、台北、台中、高雄、安平、苏澳、花莲等七大国际商港，那大概有34项建设。那另外有95亿元是用于推动布袋、澎湖、金门、马祖等四处的国内商港，共计73项建设。
3: 国内商港则将推动马公港国际水岸湾区开发，优化澎湖与马祖离岛客运服务，并扩建金门、澎湖及布袋等货运码头。预估120年底，国内商港整体客运量可达530万人次，货运量则是将达530万公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世界捐血人日前夕，台湾血库拉警报。台湾血疫基金会表示，受到梅雨影响，民众捐血意愿较低。基金会特别申请了容易记的61420简讯代码，增加民众印象，鼓励大家加入捐血行列。记者游柔晨报道。
5: 连日降雨，全台血库告急，几乎各种血型库存量都不到5天。血基会董事长侯宣茂表示，6月14号为世界捐血人日，盼民众发挥爱心，踊跃捐血。
6: 那今年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每一滴血都是人类美善的好意的这个展现，所谓的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道理就在这边。血液基金会啊，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啊做呼吁，希望啊我们全国民众大家都能够来踊跃捐血，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伙伴们啊要加入捐血的行列。
5: 协基会为了让民众对捐血更有印象，打造捐血人专属的通关密语61420。614就是世界捐血人日，20就是爱你的简称。只要加入捐血行列，就能收到专属简讯传来的捐血邀约。而世界捐血人日就和警察节只差一天。协基会也邀请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二分局的热血破例室挽袖捐血，并进行反诈宣导，解析诈骗集团简讯诈骗手法，还有防范之道。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庆祝警察节，宝三总队警犬分队穿上新式反光战术背心，帅气亮相。 新式警犬背心兼顾舒适性与机能性，可提升警犬执勤辨识度及安全防护。

0: 展现警犬队的崭新风貌。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宝三总队警犬分队是全国首个法制化编制的警犬单位，肩负货柜查验、特种勤务常检及刑案侦查等任务。宝三刑大副队长谢维信表示，本次亮相警犬新式反光战术背心，除了增设反光条，提升夜间执勤安全，各首创标示犬名、犬种及勤务战机，展现警犬专业形象与荣誉。
2: 初代的警犬背心都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实用性上就比较差，然后到现在我们这最新的一代就是朝着警犬的舒适度还有他们的执勤的安全性来做最大的考量。像你看我们的新的反光背心，它旁边都有反光条，你在夜间执勤的时候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的狗狗在哪里，有没有危险性，那确保说他们的执勤有安全。
1: 谢伟新指出，警犬训练自幼犬阶段展开，透过专属领犬员长期陪伴，建立服从性、专注力及搜寻能力。训练借由游戏与搜寻科目开发嗅觉潜能，在兼顾运动与身心需求的环境中，规律作息，持续精进执勤能力。警犬依规定正常服役4年，经评估可延长至最长7年。未来这群换上新装的警犬将持续投入缉毒、侦报及常检等任务，守护国门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2026第二届东亚杯女子卡巴迪锦标赛6月26号到30号将在台北市立大学盛大举行。中华台北队由名古屋亚运选手组队出战，誓言捍卫冠军宝座，邀请粉丝一同进场加油。记者吴依妮报道。
3: 由东亚卡巴迪总会主办，中华民国卡巴迪运动协会承办的第二届东亚杯女子卡巴迪锦标赛，邀请到4个队伍一较高下，为9月即将到来的名古屋亚运进行热身。20年前将卡巴迪引进台湾的东亚卡巴迪总会会长黄忠仁说：“
4: 目前呢，东亚区的卡巴迪呢，是由我们国家在领导，会务比较健全，然后大家都现在都以中华台北为假想敌。”所以有很多国家来邀请我们赛前训练。这一次呢，我们有邀请了中国香港队、日本队、韩国队，还有中华台北4个队伍的做循环赛。
3: 提供比赛场地的台北市立大学体育系系主任林国瑞教授表示，东亚杯每届采男女子轮流办理，台湾在2024年第一届女子杯夺金，2025年第一届男子杯夺银，在国际上是实力可与印度抗衡的热门夺冠队伍。6月16号到30号共6场比赛，免费开放进场，赛事精彩可期。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投资陷阱多，误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相骗，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10:53，国道二号东向19.4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台北市忠孝桥往三重哦，这边车多。还有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到圆山这边车多，但国道没有事故哎，这边就是车多的状况。台64线东向17公里江子翠前，中间外线车道有重机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台64线往西13.6公里过三重，有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这边中外车道施工，所以有回堵的状况啊。经过的时候要多点耐心，那或者可以的话，提早改道。这首歌来自吴青峰，叫《小王子》。

来自吴青峰跟大乔三重唱合作的歌叫《小王子》。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排除的讯息是国道二号东向19.4公里莺歌系统前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好，11点前歌曲来自棉花糖叫 B612， 等一下整点会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喽。

晚上的11点钟，我是陈慧婷。当星星升起，世界万籁俱寂，收听警广发出专属讯号，停止寻觅，你就是唯一。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请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在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这边冈山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那也因为施工的关系造成了回堵，那有经过这里的话注意。那目前国一北向男子匝道的移控是已经启动了。好，再来继续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台64线东向17公里江子翠前呢，中间外线车道有重机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4线往西13.6公里过三重有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国道3号南下田寮出口接近平面道路，有一影车往左侧冲出了护栏，那占用了往旗山方向的匝道，那这边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

0: 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0: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刚刚的歌曲来自言承旭，叫做一半。第二个小时，尚恩 and the night， 我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哦，高科前时速非常的缓慢，原因是因为中间外线车道这里是施工的，冈山路段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喽。它是阎洛奇，这首歌是一半的吻。

来自傻白歌曲一半。台北市有路跑的交管哦，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三线车道是封闭的，怀宁街的双向贵阳街到凯道全线封闭。国道一号北上 347.7 公里冈山路段好像外线车道有缆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我这边其实在北上 345.2 到 342.8 公里这中间外线车道施工有回堵，然后 347.7 公里冈山路段有游览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要特别注意啊！北上你会先遇到事故，然后又遇到施工回堵的状况，很难走哦。看你要不要提早改道。南希乐团歌曲一半。

这是孟蔚的歌，叫中场没有休息。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要注意一下，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外侧车道有游览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哦。

幻想要保持着平凡，得融入一块，体会不同的文化，继续闹着新的笑话，学着母亲说的话，然后慢慢被同化。有时候还是反应慢，还请您多担待，因为对我来说，慢慢来比较快，我会。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也安心。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出发喽！

11:33。好，路况的部分呢，有排除的讯息了。国三北上，在中和入口两辆扫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不过国一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哦，外线车道游览车、小货车的事故持续的影响当中。国一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间外线车道施工，所以这边路段时速非常缓慢哦。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决明子，叫《中间》。

吴汶芳，这首歌叫《半途而废》。11:53，台北市有路跑的交管哦。台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三线车道是封闭的。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道全线封闭。

半小令来自林美秀。好，等一下12点钟忙你会诊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台中消李思华，你一半我一半。提醒国一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游览车小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再麻烦你留意咯，待会回来。

0: 用着银色苹果，看着红色水管，追踪蓝色勾勾，活在绿色圆圈。开车的时候没有一项是可以做到的哦。
1: 这时最聪明的选择当然是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让警广用音乐与你展开一场精彩的卫士秀吧。
2: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2: 现在时间
3: 深夜12点。

就是要往哪走，虽然说有一点太辛苦。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6月13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 347.7 公里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有游览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有请驾驶朋友留意。还有国一北上 345.2 到 342.8 公里，这个地方呢中立外线车道施工封闭，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依旧是时速相当缓慢，有经过这里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咯。台64线稍早东向17公里江子翠前中立外线车道的重机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没有收到，不晓得说这边状况如何，经过小心咯。台61线在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同样是施工封闭，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要是有天没出人头地，默默地练好自己，告诉你 One LB 的 Super 英雄，多的一枚让你在上楼。
4: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刚听到是杨乃文守夜人的歌一半的孤独。12:09，这是第三个小时上个 Name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 Sam Lim 半调子情歌。

来自黄小琥，这首歌叫做《一年半载》。那六月份也差不多是过了半载啊，半年呢、啊。现在六月还没过，对不对？很快啊，你有觉得吗？2026年要过一半了耶，好快好快、啊，人生过得好快、啊。好，这边国一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游览车小货车事故还没有收到排除哦，不对，更正，收到排除讯息啦。那经过这里还是要注意速度很慢，原因是因为呢，国一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徐若瑄歌曲叫《半吊子》。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三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还有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道全线也是施工封闭的哦。国道一号在帮忙留意北上 345.2 到 342.8 公里，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刘以豪半空。

本是同根而生的人们，相聚成一个你的家或我的家，别让家暴毁了永远的避风港。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拒绝家暴，勇敢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就不想不想，或许不堪回首，却在不问不问。

我是娃娃魏如萱。如果呢，你想要找一点开心的全员，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掌握景广消息，我们可以一起动来动去，一起排列更新，还有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

我是潘宁，跟着我去感觉风轻轻溜走，就好像获得了自由。转开广播，听听节目，就好像洗涤了听觉。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渴求的好音乐活在现实当中。

在许叔好的半杯水之后，要来听到的是蔡健雅这首歌，叫《半途》。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外车道施工哦，所以这边还是有回堵的状况，要请你注意了。台84线呢，往东西庄到渡头哦，路网图上显示这边封闭不能走，请改道。

12:41，高雄市的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在前镇区西甲里20003路这边，有一位85岁的老奶奶，出门之后目前还没有回家哦。那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她的特征，身高大概150左右，体型是瘦小的哦，听力正常，视力正常，心智正常。她讲台语，但她有这个退化性关节炎，头发是白的。他穿红色长袖的上衣、黑色长裤跟拖鞋。如果你有看到这样特征，一个85岁的奶奶，麻烦通报我们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这边复兴路派出所，再麻烦大家帮忙喽。

来自孙盛希的歌叫做《半昏迷》。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今天6月13日，封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各地还是有零星降雨，不过上帝啊，不是上帝，上午各地转为多云的天气。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其他山区容易有短暂雷阵雨哦。各地的高温有略微上升，北部东半部大概落在27到30度，中南部有30到32度哦。

受够了，受够了，受够了。

来自白安，歌曲叫《半吊子人生》。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祝你有美好的周末假期。最后是迷先生的歌，叫《笨蛋》，晚安。在下周一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喽，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早点休息吧。睡前收听警广，让我们用好音乐帮你卸下心中的不安与伪装。你好，我是黄若曦，凌晨一点钟喽，晚安。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所以目前呢速度上跟刚刚比起来是顺畅许多，不过大概还是落在60到80之间，要经过冈山到高科北上这边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这个状况。好，接下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台北市有路跑的交管，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三线车道是封闭的，还有怀宁街的双向贵阳街道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封闭不能走。台61线南下42公里和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这边都是封闭的，没有办法从观音交流道出去，请驾驶朋友留意咯。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2: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2: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2: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3: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京广全国职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上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节目一开始继续带给您最新的路况消息哈，那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要持续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在国道1号北上，在345.2到342.8公里，这里是过了冈山到高科的路段，因为中外线车道呢正在施工哈，稍早这边是有点回堵的状况。那目前呢，从路网图看起来，这个路段的时速还是落在60到80公里而已哈。再请大家行经国一北上会经过冈山的时候留意一下，这里的中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帮我们提早切换到内线车道。那另外施工消息还有在台北市区哦，台北市区的施工是在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1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都正在施工，那现场有人员在交通指挥，请大家留意了。还要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啊，路跑活动呢到今天的下午4点哦，一直都是管制的状态，那管制的地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内线的3线车道哦，都受到管制，另外怀宁街从贵阳街到凯道的双向全线都是不能走的哦，再请大家帮我们先行避开这个区域了。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节目一开始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李佳薇的歌声光，让警广成为你在夜间行车空中的那道光。

像光芒一样飞起来，然后来自李佳薇的歌曲《光》。时间是1:12，我们一样在节目的刚开始呢，跟大家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好，那在讲今天的天气之前呢，要先关心到的是，此时此刻啊，是有大雨特报的，在基隆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呢，目前都亮起了黄色灯号，大雨特报。好，再请各位朋友啊，如果你开车的地方呢是有下雨的，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哦，注意安全。最近雨下得非常的狂放哦，非常的猖狂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来到6月13号礼拜六，到底今天的状况如何？我们来听一下中央气象署是怎么样跟我们说的。今天呢，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的海面，清晨各地呢还是会有零星降雨的哦。那上午的时候呢，各地基本上转为多云的天气了。哦，不错哦，中午之前呢是看得到下雨的空档哦。但是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啊，东北部、东部地区跟其他山区都会有短暂雷阵雨。山区还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而且会有这种大雷雨的状况，非常的可怕，会有雷击跟强阵风啊。再麻烦大家哦，重点呼吁一下，真的是没事不要往山上跑了哦，最近真的是下得太可怕了，很容易会有一些土石松动啊、落石啊、土石流状况哦，而且山区的溪水、河水都会暴涨，这个也是蛮危险的，麻烦大家可以的话避开这些地方哦。好，那接着时间越来越晚之后呢，随着西南风的逐渐增强，南部地区呢在傍晚开始呢就会降雨几率增加了，会开始有一些短暂阵雨或雷雨了。

那温度方面呢？你想说，哎，雨还在下，是不是还是凉凉的？啊，没有，今天的温度呢，略微上升了。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落在27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是30到32度。哇，是没有到很热啦，但是也不会说凉凉的哦，就卡在一个不上不下的感觉。好，那全台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3到26度。如果你是早出晚归的朋友呢，留意一下温差哦。像刚才我来上班的路上呢，穿着一件短袖跟一件非常薄的那种防晒外套哦，骑起来是会冷的。所以呢，这个天气的温差真的是会要人命哦，所以你一定要留意一下了，带一件稍微有厚度的那种薄外套哦，让自己需要的时候呢可以御寒一下啦。以上是今天的天气状况，不晓得这个雨会下到什么时候哈。前几天看的时候说好像预测会下到下个礼拜三的样子，代表这两天的周末呢都还是会让你不太想出门哦，不然就出门的话呢很麻烦。不管怎么样，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好好享受一下周末时光吧。这首歌曲来自戴爱玲，《翅膀》。

来自戴爱玲的歌声《翅膀》。时间是1:21，目前没有新进来的路况消息，不过有一则人口协寻的消息要来提醒各位哈，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了，在高雄的朋友们哈，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好，有一名85岁的高女士哈，她在几天前呢，是在高雄市前镇区西甲里林森三路这附近然后不见了。那这名85岁的高奶奶，她的外表特征呢是150公分，然后体型是比较瘦小的，听力正常，视力也正常那讲的是台语，不过她看不懂字那有比较明显的特征是白发，然后穿着红色的长袖上衣、黑色的长裤以及拖鞋。再麻烦高雄前镇区西甲里林森三路附近，如果你有发现这样一个150岁的150公分的奶奶突然讲错了，85岁150公分的奶奶呢在这边穿着红色上衣黑色长裤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那可以的话呢，帮我们联络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复兴路派出所这一边直接跟派出所的员警去通报，跟他们说你有发现这样子一位特征的女士，然后请他们到现场来帮忙询问处理这样子。我还记得我之前在报人口协寻的时候，也是不小心把人家的身高报成了岁数，然后讲了当下都觉得好像没什么问题可见平常玩一些奇奇怪怪的游戏设定里面的种族那个年纪都跟人类不太一样所以呢哇直接被洗脑好像这些岁数呢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抱起来也非常顺口讲完之后才发现好像怪怪的。接着听到这首歌曲，杨米人跟米先生哲安的歌《18岁的天台》。

18岁的天台，1:27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林宥嘉的《热血无赖》。歌曲过后，要来进入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我们等等见喽。

0: 好，我们是
1: Vera。
0: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1: 警察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掌握劲，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在午夜时段里，
3: 聆听动人的旋律，
4: 享受音乐的治愈，
2: 感受生活的沉淀。
3: 让阿金，
4: 让阿金，
3: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34，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要来跟你聊一下跟心理情绪内在有关的一些事情哦。那么一样呢，先关心到路况消息。施工路段，这里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过了冈山之后的中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哦。那稍早这边呢是有一点拥塞的，目前呢从路网图来看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行车速度，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也是要提醒各位，如果走国一北上要经过冈山的话呢，帮我们先切到最内线的车道。好，那另外施工路段还有在台61线的观音匝道双向哦，南北双向的观音匝道都是不能走的。麻烦如果你是要北上的朋友呢，请先提前从永安交流道汇出；如果你是要南下的朋友，请先提前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而另外国道3号的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市区的施工呢，提醒各位，这里是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正在施工。新北市的中华路2段171到255号外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哦，这是土城区的中华路。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的关系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内线3个车道都是不能走的。怀宁街的双向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也都不能走，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哦，还非常久哦，麻烦各位先行避开这个区域的路段了。有路况记录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来到了今夜陪伴你的单元哦。今天要聊什么呢？你是一个容易紧张的人吗？那如果你是的话，你会有怎么样子的一些反应是让你知道你自己在紧张的？你会讲不出话来，你会支支吾吾的，还是说你会发抖？那我自己后来有察觉到，我是那一种如果遇到紧张状况的时候，我就会手抖的人，而且是会不由自主的疯狂抖动的那一种哦。不过因为只有在真的非常紧张或情绪很高昂的时候会遇到这种状况，所以并不会影响到我日常生活。不过我觉得这个算是了解自己吧哦，然后更认识自己的一些身体状况哦，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哦。当然每次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都还是会觉得说我手可以不要抖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来稍微聊一下哦，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就有非常多的一些那个专业的医师们啊或诊所们呢，他们也都有在讲这个部分哦。那其实手抖的原因呢有非常多的一些成因。那刚才讲的呢，如果说你是因为紧张焦虑或者是有压力的时候呢，然后会出现手抖的这种状况呢，它就是比较属于自律神经失调的手抖哦。哦，那如果说呢它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话呢，你就需要去看医生哦。那如果还没有那么严重的话呢，你可以试着去调整一下你的生活，看看能不能不要让自己处于那么高压的环境，让那些会引起你焦虑的原因呢哦，看能不能先排除掉，先远离掉。那这边呢他们还延伸哦，帮我们整理了说，如果说你手抖的原因呢、啊，可能不是紧张的时候才手抖，也不是焦虑的时候手抖，是可能平常就手抖了。那如果说你是20到60岁的人呢，哦，可能你拿笔啊、拿碗的时候呢，这些动作，哎，你手就会抖，而且非常明显。那有可能不止你抖，你爸妈也在抖，你阿公阿嬷也在抖，哦，那可能是家族遗传哦。哦，那这个呢，可能就是所谓原发性的颤抖。哦，那会建议呢，你直接到神经内科。哦，去找医师来做评估。好，那另外呢，如果是55岁以上的长辈们呢，他们手抖的状况是根本没有做什么事情哦，他们静止的时候就有很明显的手抖哦，那单手开始，然后动作变慢，然后僵硬掉哦，这样子呢，那他很有可能呢就是所谓的帕金森氏症
这个一定要来就医追踪哦。好，那手抖呢，其实不只是神经退化啦，也有可能是刚才讲到自律神经的部分。那当然呢，也有可能是你内分泌的失衡哦，比方说你有甲亢，或者是你吃一些药哦，会有药物的副作用，都是有可能造成你手抖的原因的哦。所以如果你突然出现手抖，或者是你偶尔会出现的话呢，你可以留意一下，说是什么样的情形，那个当下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或怎样的环境造成你手抖。好，刚刚延伸的是手抖的那个部分，那我们回到另外一个我们要延伸的地方，就是紧张啦。因为我后来了解说，哎，我是在极度可能压力比较大，或者是情绪过于亢奋，然后那个场面呢是比较激昂紧张的话呢，我就会有很明显的手抖的症状哦。那我们从紧张这边呢来稍微的延伸来聊一下好了哦。紧张跟焦虑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

某种很常见的一种情绪表现，比方说你啊考试啊会紧张，面试啊会紧张啊，工作时间快到了东西还没做完也会紧张，跟你喜欢的对象去约会呢也会紧张，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那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会让你觉得我好像是需要去看一下医生的呢？好，那很简单啦，就是你有影响到生活。那比较量化的一个标准呢，可能是你可能有过分担心焦虑的这种现象呢长达了6个月、哦、而且呢你明明知道是担忧的这种情绪呢，但你却难以控制啊。那再加上呢你可能有几项症状、哦、比方说坐立不安啊，感觉紧张或心情不定、哦、再来或者是容易疲劳、哦、或注意力不集中，脑筋一片空白，甚至你很易怒，或者是你常常肌肉紧绷啊，然后你睡觉的时候会有睡眠困扰、哦、包括你难以入睡，或者是你睡着之后呢没有办法保持良好的睡眠，常常觉得睡不饱。如果刚才讲到这些呢你有符合至少3项，然后你这样的状况呢持续了半年哦，那你就应该要去看医生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很有可能是所谓的广泛性焦虑症哦。好，那据统计呢，广泛性的焦虑症啊，患者约占人口的2%到3%、哦、其中呢，女性又是男性的2倍哦，是比较好发的族群啦。哦，那真的是要请大家，如果你有各种情绪上、心理上生的这种困难啊，它已经影响到了你的生活、生理的话呢，请不要排斥去就医哈、哦，医生呢会用最直接的方式，然后最精准的判断。来给你一些药物的治疗介入、哦、让你呢可以赶快的回归到你平常的生活，不会影响到你的学业，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哦、好，那延伸紧张的这个议题呢，我们来做一个单元的结尾、哦、因为我在找资料的过程呢也有一个专题是在讲说，哎，如果你是要，比方说上台报告啊，或者是你要去演讲啊，你要去分享事情，你是一个在台上的焦点，但你很容易就紧张，没有办法做好的话呢，你应该可以做哪些心理上的预备跟准备哦？他给了几个方向哦，觉得蛮有趣的哦。比方说呢，第一个哈、哦，你要先有自信，那这个自信呢，是来自你的内容。哦、那你就可以去营造兴奋的感觉、哦、怎么样把紧张转化为兴奋、哦、你可以去想象一下你自己，嗯，你做了这个东西呢，你自己心里其实是非常对自己感到骄傲的、哦、然后你觉得自己给的东西呢一定是很不错很有用的，然后呢你在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之下呢，诶，你就可以把你原本紧张的感觉、哦、因为你对自己有自信哦、然后呢把它去转化成了一个比较兴奋雀跃的精神。再来第二点呢，就是不断的练习哦。刚才讲到的是依赖你的自信嘛，但自信也不是凭空生来的哦，所以呢你要不断的去练习，自信心呢就可以透过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去培养出来了。哦，你要反复练习，你要分享内容，你要报告的简报哦，然后一直一直记，一直讲一直讲哦，那自然而然呢，哎，你熟悉了之后哦，你的自信就会开始出来了。好，那再来呢，就是你要记得你的目的哦，就是你这一份报告的重点是什么，你这一份简报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你必须要很熟悉哦，所以就建立在你有大量练习的状况之下呢，然后去抓住聚焦那个重点哦，那这样子的一个所有心理建设跟事前准备都做好的状况下呢，你在上台的时候、哦、就比较不会那么的紧张了、哦、那当然深呼吸、哦、深呼吸也是非常直接了当的一个做法、哦、它可以让你的呼吸不再急促、哦、你可以在你上台前的10分钟呢开始进行深呼吸，然后这样子反复做，做到你上台为止。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今天陪伴你的单元哦，聊了一下手抖，聊了一下紧张。

然后各自延伸出来跟大家再做一点小小的科普哦。如果说你跟我一样有类似的状况的话呢，可以想一下要怎么样克服哦。我也还在努力的去克服这件事情。我每当遇到那种非常紧张、非常亢奋的状况，我手开始抖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要怎么样换个想法，然后来让我的手不会那么的明显在抖呢？我觉得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啦，等我找到了什么好的方法之后呢，我再做一次这个单元，然后跟大家分享哦。时间来到1:46，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耳边听到来自泰勒斯的《Willow》。

Hey， 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食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希可恩。开车的路上一定要收听景广最新路况，而在家觉得无聊的时候也可以让景广陪你哦。
0: 欢迎上 YouTube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看看景广有哪些好玩有趣的影片，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1: 无论你在何方，都让景广陪在你身旁。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的《如果你是假的》。时间到了1:55，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2点前送给大家，来自 Next Door。

的我们。歌曲过后2点9点报学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景广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2个小时的今夜谈心，等等见。

失眠的夜晚，加班的深夜，当全世界安静下来，还有金光守护你。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我是张涵真。

请关注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的状况传进来，那要持续提醒各位的夜间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在 345.2 到 342.8 公里冈山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请提前帮我们切到内线车道。另外，施工路段在国道3号的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另外，台61线的观音交流道双向呢，南北双向都是封闭的，不能走，麻烦北上的朋友提前从永安交流道汇出，那南下的朋友呢，提前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市区部分提醒各位，在台北市的妹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桥的双向轮流占用机车道跟汽车道进行泄水孔的清淤工程，那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情形。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的三线车道呢，都是受到管制的。怀宁街的双向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不能走，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Where are you at? 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0: 大家好，我们是蒙痛。
1: 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当不同的文化相遇，可能会蹦出火花，创造出意想不到美妙的乐章。
0: 让我们用尊重取代偏见，一起欣赏多元文化的美好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呢，传来了一则最新的消息，要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水上这边啊，中外线车道有一辆白色的拖板车，哦，车牌号码90A 什么的哦，

开起来摇摇晃晃的啊！哇，拖板车还摇摇晃晃的，实在是非常可怕哈、哦！麻烦这位驾驶朋友，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呢，留意一下精神状况哦。那也提醒一下各位啦，夜间行车真的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大家辛苦了。那也要留意一下，如果你拿亏拿度孤哦，边开边想睡觉，在那边点头的话呢，那是真的有点危险呐、啊。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可以的话先到最近的服务区休息一下哈、哦，或者是睡一下、啊，买个咖啡喝之类的。不然的话，你觉得服务区有点远，找一下最近的交流道下平面，我找个地方停下来，小小的休息一下也是比较安全的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好，那除了注意疲劳驾驶的事情之外呢，也要提醒各位正在行车的驾驶朋友们，把车灯打开，报名啊，你若无开灯会哦，哦，你的头前啊应该是暗迷蒙的。因为有一些路段呢是没有路灯的哈，你又没开灯的话，这样过去整个黑漆漆的，是有点可怕了。麻烦大家一定要开车灯，那记得不要开错了，远光灯把它给关掉。施工部分要来提醒各位，新北市三重区环河快速道路接龙门路这边正在施工哈，这是刚刚传来的最新消息，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号码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们景广的好歌喉，我们好同事西子林西子的歌声 Give Me A Sign。

0: Give me a sign， 来自林夕子的歌声。相信如果你是景广的老听众、老朋友呢，一定对咱们的夕子哦不陌生啦。那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他今年的新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里面的歌曲。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去支持一下喽。2:11，继续提醒各位，刚才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回报说，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水上中外线车道，有一辆白色的拖板车90什么什么的，哇，开起来摇摇晃晃的，就 combo 就危险没有，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你有遇到这样子可能他摇摇晃晃的啊，或者是他危险驾驶的朋友，帮我们先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再把他后续的行踪更新给我们哦。好，看看过了十几分钟之后呢，他开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在什么路段，都要再麻烦大家了，感谢各位。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下一首歌来自酷懒之味的 After Love。
1: Fly away together like in the movies and shit。

他们是酷懒之味 After Love。两点十六分，夜间施工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这里是冈山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另外，台61线的观音交流道南北双向都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如果你是北上的朋友，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如果你是南下的朋友，请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最后是要提醒各位，在台北市有路跑活动的关系，那这个路跑活动有管制哦，管制的地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内线的三个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啊，麻烦大家留意了。另外，怀宁街的双向呢，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也是在封闭。最新的消息来麻烦桃园市的朋友们注意一下，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就在此时此刻呢传来了火警啊。哦，那麻烦大家呢先赶快避开哦，那不要围观。待会呢应该会开始陆续有警车跟消防队在现场做维护跟救灾的一个作业，好，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先行避开了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发生了火警。有的况继续报情况 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来自阿渠跟王水源，重要他人。

来自阿菊跟王水源，重要他人，谁是你的重要他人呢？他有没有在你身旁？如果你现在只身一人开车在路上的话，不要担心，锁定情况，让阿金陪你到四点钟，四点过后也还有宇宙陪你到七点。如果这样还不够呢，我们每天哦，无时无刻二十四小时都有主持人啊，打开金广就对了。2:21有排除的消息，施工提早撤收了哈。原本国道一号北上345到342公里，这里是冈山路段中外线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好，那国道五号呢，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跟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都已经提早撤收，大家可以放心通过。这里要来重点提醒桃园市桃园区的朋友，秀山路95号这里有火警发生，刚刚发生的。那目前呢，应该是陆陆续续会有警车啊、消防队的人哈，在现场处理。麻烦大家先行避开，不要围观。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扣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林宏宇，骑着车再走。

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要来带您关心一下最近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然后看看社会上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耳边要听到的是来自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曹雅文。不管是天黑黑要落雨，还是开车看不清楚，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看清头前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
1: 啊啊，有有，
2: 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虾米爱注意？
1: 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欢迎收听《金声金水》，金声警示来了。时间是2:33，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我是主持人阿金。金声警示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下最近有关的跟治安有关的新闻，好，我们待会儿呢再来一起深入了解。我们先来关心路况。好，那目前呢要持续请大家留意到的是，稍早有接获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水上这边中外线车道有一辆白色的拖板车，车牌号码90什么什么的，哇，开起来摇摇晃晃的哦，叫你大台车哦，这样心来心去就危险了，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好，那要留意的是，在桃园市桃园区这边的秀山路95号有火警，我再请大家先行避开。以及这里是新北市三重区的施工，在环快的这个地方接龙门路的路段呢，在施工当中。好，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台61线的42公里处呢，观音交流道南北双向都正在封闭。那如果你会使用到的话呢，麻烦好北上的朋友先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南下的朋友请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来提醒大家，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施工，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85到105号外线两个车道在进行管线的试挖工程，持续到早上6点。最后是路跑活动，在台北市区有管制路段，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内线3线的车道都不能走，怀宁街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全线也是不能走的，持续到今天下午4点，麻烦大家先行避开了。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新生警示单元呢，最近有发生什么治安相关的事情呢？首先带您关心到的是啊，又是吸毒啊，假到警戒唔贪啦，不喝啦。哦，桃园市呢有一名涉毒嫌犯哦，在前天呢晚间驾车逃避警方的追缉啊，然后呢在桃园的这个敏盛综合医院旁边哈、哦，撞死了两名路人啊，真的是非常可恶哦。那桃园市长张善政也表示呢，嫌犯涉嫌毒驾、啊，一定是会追究到底的哈、哦。那也会尽力的呢去协助家属，然后来彻查毒品的来源。好，那警方的初步调查呢是在嫌犯车内查获毒品哦。那涉嫌毒驾呢又危险逃逸，已经整个造成了无法抹灭的伤痛了。所以这边还是要来再度的跟大家重点声明，绝对不要碰毒品哦。这几个礼拜的精神警示单元呢，一直都有讲到有关于毒品的部分啊，真的是这半年来哦，吸毒的状况越来越多哦，新闻越来越多。那其中最多的是什么？就是一头迷之，还有丧尸烟弹这个部分哦。那有消息也指出啦，其实在没有被抓到的这些黑数的情况之下呢，有非常多的青少年哈都已经在接触这个东西了。麻烦千万不要哦，你如果是要一般抽烟啥的哈啊，这些呢我是觉得自己量力而为，那是都还好。但是呢，毒品真的不是所谓量力而为，吃一点点就没事的哈，这个一吃上去你上瘾，你人就大概没了。哦，你的接下来的人生大概就是围绕在你要筹钱买毒品上面，然后不断的吸毒，不断的把身体搞坏，然后不断的没钱，然后去借钱，一直恶性循环，这样真的是不好啦。所以麻烦一下各位朋友们，帮忙注意一下你家中的亲朋好友，你的家人，你的小孩子，不要想说他们可能国中高中而已，应该还好齁。其实有些消息是指出啦，已经有深入校园的一些状况了，只是还没有被大规模的抓出来哦。所以可以的话呢，麻烦多多留意一下他们的平常状况哦。那如果说他们年纪轻轻，在没有达法定年龄之前就开始接触烟酒的话呢，你可以先适度的规劝他们哦。哦，那你也要来留意一下他们的烟是哪一种烟。是一般的纸烟，还是那种啊，可能有含毒品的电子烟呢？哦，这个你可能都要再详细的去了解一下了。那当然呢，要怎么样好好的沟通，怎么样不引起他们的排斥，来让他们愿意跟你聊天哦。你也要来学习一下哈，了解一下。那你也可以上网查一下，要注意哪些事情，然后去试试看。好，那讲完毒品呢，接下来几件事情呢继续来跟大家说啦。最近警察节要到了哈，6月15号。好，那新竹县警察局呢在昨天呢也举办了警察节的庆祝活动哦，来表彰绩优警员。好，那局长呢林建龙说，在去年8月上任以来呢，他已经颁发了将近有280万元的奖金哦给警察哦，用这样子的奖励机制呢提升团队的士气。没错，在6月15号就是礼拜一的时候呢，一年一度的警察节来了。如果你在那天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是警察的话呢，跟他说声辛苦了，有你真好。在路上遇到执勤的警官呢，也可以跟他们说声谢谢你哦。好，那刚才这个新竹县的警察局活动，好，那县长呢他也接受媒体访问表示呢，警方在过去一年呢查获诈欺案件嫌犯417人，并且成功拦阻诈骗金额呢有 1.3 亿元新台币哦。哇，是真的有在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那也借这个表扬活动呢来肯定警员的维护治安还有交通的辛劳啦。真的是非常感谢有这些远景的长期投入哦，来帮我们维护治安、打诈、弃毒，还有交通执法哦。那大家呢的这个社会才可以如此的和谐哦。
好，那随着科技进步呢，在执勤方面哈，其实也是会开始动用一些新的科技，像是台中港务警察总队呢，他们表示已经成立了无人机队，哎呦，会有效来运用在交通流量的监控，大型聚众活动的维安任务，并且呢也会跟海巡消防

防港务公司这些机关来联系来合作，提升整体商港区的突发应变能力哦。好，那他们呢就可以用这些新成立的无人机啊，哦，用这样子的编队呢去包含刚才讲到的交通跟大型活动嘛，哦，他们也还可以做一些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反恐工作，哦，以及协助灾害的救灾任务等等的哦。透过智慧科技呢，大幅提升侦巡的效率，全面强化打击犯罪跟维护治安的效能。哦，就是警方这边一个最新科技应用的部分哦。那也期待这样子的无人机队啊，新科技能够带来好的成效，然后让原本无法解决的东西，或者是难以解决的困境呢，哦，可以再突破咯。好，那最后呢，我们回到来警察节的部分呢，警政署呢提前呢在昨天的哦，不是昨天哦，几天前的下午啊，哦，就这个礼拜的事情哦，在台北车站举行了115年的警察节庆祝大会，总统、行政院长、内政部长、警政署长呢都有到场来共襄盛举哦，现场颁发了29名全国模范警察以及15名的资深绩优警察人员奖章。那总统也表示呢，每个警察都是人民的守护者，代表着政府跟全体国人，向所有警察同仁表达最由衷的敬意，谢谢你们大家。那这里还是要来重点提醒哦，总统也有提到说了，近十年来台湾暴力刑案呢发生率持续的下降。那虽然说暴力的刑案持续下降哦，那还是要留意，因为犯罪形态呢是快速演变的。哦，需要给警察更多的支持。那另外呢，总统也表示啦，要推动修法，哦，对持有电子烟来纳入行政法，并且增订了没入的规定，以及对于毒驾呢，也要除了吊销驾照之外，他们也想要修法来一律的没入车辆，哦，所谓的加重处分啊，哦，让这些人呢不会一犯再犯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内容啦，带您关心一下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消息，以及跟警察有关的事情，还有不要忘记6月15号是警察节。时间来到2点43分，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听到来自钟琦的《独面》。

来自姐姐林俊杰，给我约点阿信的《黑暗骑士》。2:52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紧接着来听到这首歌，是今年呢他换了一个名字重新出发哈，这个名字呢是把他的原本的本名哈拆解出来的，他是傅东升跟 Vivi 合唱的《双城》。

听到来自傅东升跟 Vivi 的歌曲《双城》，2:57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3点前听到来自打倒三明治的《I Love You So I Kill You》。在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别忘记到脸书搜寻 DJ 阿星，等等进入第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凌晨三点钟喽。
1: 那些无关紧要的执迷，就放到明天再继续努力吧。
2: 赶紧让已经疲惫的身心灵好好休息一下吧。
1: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0: James Bond 都不愿错过的路况情报，都在蒋广路况导航。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要来继续请大家帮

我们注意到的是，稍早在国一南下过了水上，有接获一辆白色的拖板车，车牌号码90什么什么的，开起来摇摇晃晃的，非常危险，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也提醒各位正在行车的驾驶朋友们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再来，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有火警，目前还没有接到更进一步的消息哦，麻烦各位先行避开。另外，施工路段提醒大家，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台61线的观音交流道南北双向都是封闭不能走的。如果你要使用的话呢，麻烦北上的朋友请先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南下的朋友呢，请先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正在封闭施工，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2线的西行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的内外线车道在轮流封闭施工，以及台64线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3线的车道都在管制不能走，怀宁街双向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也正在管制当中，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麻烦大家先行避开了。以上是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还是简讯，不管是用什么理由要叫你来汇钱，都很有可能是在跟你欺骗诈骗。我们都是有爱心的人，但是我们不要让别人利用我们的爱把我们心肝插一刀。你可以打105反诈骗的专线，或是找我们的警察斗三工。若是有朋友拄到这款情形，也请您跟他斗三工，以防犯罪，咱斗阵做伙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台新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第三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警广呢？全台各地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基本上都是在下雨的，麻烦开车的朋友们雨中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再麻烦各位了哈，拨打0800-000-123。那节目第三个小时呢，到三点半这段期间，我们的回忆歌单来了。今天听什么呢？我们来听这些歌名当中呢，哦，他们是两种东西凑在一起的哈，什么与什么，哦，蛮有趣的，蛮有意思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

这一两年离我们而去的小胖老师，袁惟仁，2000年的作品《爱情与面包》。

来自小胖老师袁惟仁的歌曲，2000年的《爱情与面包》。在爱情当中，你跟他一样当一个赌徒吗？还是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都想要的人？爱情

面包我都要兼顾哈。时间是3:11，目前的路况消息，请大家继续留意到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的。新北市三重区黄河快速道路接龙门路这边正在施工，请大家小心一下。以及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今天回一个单听到两样东西的集合，什么与什么。这一首歌1995年来自陈慧娴的《骄傲与落寞》，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极端的差异哦。

陈慧娴，骄傲与落寞。不管是哪一种情绪，对我们来讲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我们要试着接受他们，而不是逃避他们。接受之后呢，学着在各个情绪到的时候呢，可以最圆融的去面对。3:16，回忆歌单要持续到3:30哦。我们还有3首歌的扣打。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70年代非常知名的校园民歌手陈明韶，他也是金韵奖的首届冠军歌手。要听到的是他在1980年的歌《浮云游子》专辑里面的《老人与海》。

怀念的歌声，陈明韶，1980年的歌《老人与海》。3:20，今天的回忆歌单，两样东西凑在一起，这种不同的议题，有些是很搭配的，有些是很冲突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殷正阳2014年的歌《东与西》。哎呦，这个一左一右的东西凑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两个文化的差异在这个歌曲当中诠释出来了。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听到来自高凌风1993年的经典歌《魔鬼与天使》送给大家。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了，我们要3:34，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感谢您一路的支持与锁定，阿金的值班任务也快结束了。今天晚上蛮和平的哦，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消息传进来，大家请继续保持平安抵达目的地，安全第一。那这里要来持续提醒大家，在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2:17的时候接获这边是有火警哦，那就一直没有后续的更新了，不晓得火警现在处理的状况如何哦。那也提醒大家，你经过的时候呢，可以帮我们留意一下，那也不要围观。因为现场呢可能会有警车啊、消防车啊一些人员呢在进行救灾作业。好，那接着夜间施工来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另外台61线的南北双向哈，这里的观音交流道是不能走的，如果你要使用的话呢，麻烦北上的朋友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南下的朋友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2线西行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的内外线车道正在轮流施工封闭。还有台64线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持续到待会6点钟。市区部分来提醒各位，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忠孝桥双向呢，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机车跟汽车道，持续到6点。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哦，因为路跑活动的关系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三线的车道都是不能走的，怀宁街的双向从贵阳街到凯道哦，全线车道也正在管制当中，请大家先行避开。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卡巴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时光。听到来自吴美玲的歌声，好故乡的情歌。

吴美玲的歌声和故乡的情歌，在他乡的旅客哈，尤其是像阿金这样子到别的地方工作的人呢，都会有那种思乡情怀哦。啊，讲到故乡呢，就会想起很多事情，把这些想念化为行动啊，常常回去看一下自己家里的长辈，陪伴家人啊，有这个机会回去就回去哦。不然等到久了之后呢，有时候时间不等人啊。

在外的旅程呢，自己独身一人总是会比较辛苦一点，有些话没办法跟别人说，有个伴总是比较好的。来自萧煌奇的歌声《旅伴》。

There You'll Be 来自 Faith Hill 费斯希尔的歌声，三点五十分。节目最后十分钟的时间，来继续提醒大家，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的。过去的一个半小时没有任何的更新哦，希望火势是顺利扑灭了，那大家都平安哦。也提醒一下各位正在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从路网图来看，全台各地基本上都在下雨啦，可能大大小小都有哦，麻烦大家雨中行车，不管大雨小雨都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123。继续来听到歌曲，他们是莱特姐弟。这首歌叫《送给你》。

充满感谢之意的歌曲来自莱特姐弟，送给你。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听到来自木星为你写了一首 R&B 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就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让宇宙陪你早上四到七点三个小时的宇宙起床号。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咯，大家晚安。

在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我们唱给自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加放的好歌曲，陪你每天不孤单。

请观众跨大行，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那要请大家持续留意到的是，在2点多的时候，桃园市桃园区秀山路95号这边是有火警发生的，目前一直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麻烦大家也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另外，施工路段国道3号的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在台61线的观音匝道，这边南北双向都在施工封闭。那如果你是要北上的朋友呢，麻烦你先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如果是南下的朋友，请先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

台六十六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请先改走侧车道。台六十二线西行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内外线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台六十四线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因为有交通管制的关系，目前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的三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怀宁街双向从贵阳街到凯道全线车道管制，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4: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3: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4: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公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6: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7: 听路况，
8: 探索星球，
9: 打击犯罪。
4: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6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电台全国自然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非常感谢阿金刚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谈谈心聊聊天，接着四点到七点就由我宇宙继续在空中跟大家陪伴你们啦。最近也快要到了暑假嘛，不知道你的心情是好是坏呢？因为到了暑假，服务业应该会比较辛苦一点嘛，因为大家都要去迎接更多的人潮，同时也是有这个更多的小朋友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他们开始放暑假了，每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就是一个快乐王子。所以我们要来聆听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大象体操的歌声快乐王子，希望你也可以像这首歌一样非常非常的快乐，一起来聆听大象体操的歌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在进入今天的光速情报站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咯。首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目前是有一个交通管制的，那它的管制时间呢是在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管制路段由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各3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都会进行管制，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咯。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要报给你知道，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原本说是有进行工程的，那目前已经排除了。同样在国道5号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原本也在进行工程作业，占用到的内线车道目前也是已经排除的状况。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4:14，一起回到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天气以及新闻消息。马上来带给你今天的天气到底是会如何的天气消息。今天的日期是6月13号。今天的清晨呢，各地都还是会有零星降雨的情况发生。那到了早上呢，各地都会转变为多云的好天气。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比较容易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如果你是在雷雨区域内呢，要请您注意的就是雷击以及强阵风，而且因为最近比较常下雨嘛，山区容易会有土石松动的情况发生，所以一定要记得哦，尽量不要去山区或者是溪边啊、河边活动，尽量去避免这些意外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接着到了晚上的时候，南部地区降雨机会呢会逐渐增加，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到了温度方面呢，就是各地的高温都会略微的上升，北部以及东半部高温可能会来到27到30度，中南部则是30到32度，各地的低温差不多都在23到26度。再来跟你聊一聊离岛的天气。澎湖是多云，气温25到29度，金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28度，妈祖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26度。所以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就是

尽量不要到我们的山区或者是溪边、河边活动。如果你今天有要出门的话，也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上喽。如果你今天有要开车、骑车啊，都务必要小心慢行，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机会。接着来聆听到的是洛宁的歌声，雨停了，你会回来吗？这首歌曲过后呢，就要来迎接我们的新闻消息。那今天有一位小小特派员呢，再跟你讲一讲今天的新闻消息会是什么。一起来聆听洛宁的歌声，雨停了，你会回来吗？

来自洛宁雨停了你会回来吗？大家早安，相信大家听到这个蛮陌生的声音，可能有点陌生，但好像又会有一点点的耳熟。我是今天大家这个光速情报站的小小特派员，我是六六。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有在线上跟大家见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有印象，可能在好像几个月之前六六有出现在宇宙的节目里面，这一次又是来担任一个这个小小情报员的角色，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这个新闻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了。那首先应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关注，最近我们有一个

体育赛事正在激烈的进行当中了，就是我们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六六自己其实不常关注足球相关的体育赛事，但是正是因为这一次真的哇，大家都非常热烈的讨论，所以六六也稍微看了一下这样的新闻。那有一些资讯可以跟大家分享，也就是我们足球这个2026的世界杯足球赛在6月11号的时候开始了嘛。那在6月12号的时候也是进行了一个开幕赛的赛事，在6月13号也就是今天呢，在3点的时候会有一个加拿大对战波赫的小组赛事，那9点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小组赛，就是来自我们的美国以及巴拉圭的一个对战的状况。这次的这个赛事呢，我们会持续进行到7月中旬，也就是季军赛的时候会在7月19号的上午5点的时候进行，冠军赛呢则是会在7月20号凌晨3点举行。哇，六六自己是非常期待这次冠军到底会降落谁家，大家也是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各式各样的这个体育竞赛的赛事咯。

天的光速情报站呢，就带给大家一个这样子来自一个体育赛事的消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一首来自摇滚童谣的歌声，大家来运动，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我们现在先来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国道三号在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预计呢，他们的施工时间会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再来是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作为替代。时间呢会是115年的5月15号

晚上7:30到116年的3月31号。再来是台北市汀州路4段往北方向77号到206巷，也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是5月28号到6月19号，每天的早上9:30到下午9点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经过这些路口的时候啊，小心慢行，也要听从现场人员的指挥再进行通过。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不知道刚刚对于这个巧巧进来的特派员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呢？那我们先来聆听一首歌曲好了，再来欢迎他，跟他聊一聊刚刚自己的一个心得是什么。来聆听到郑俊树的歌声《明日来客》。

来自郭俊树的歌声《明日来客》。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7，那我们来欢迎刚刚的特派员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六。
1: Hello， 好难得六六在这个时间点会出现在现场，想必很多人在这个时间点都在呼呼大睡，不然就是我们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你现在行驶在路上，还是说你现在在家中在听我们的广播呢？事不宜迟，让六六马上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0: 好呀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六，然后今天呢是来跟宇宙一起陪伴大家在空中有度过一个这个美好的时光，所以呢，今天也是担任一个小小特派员的身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新闻状况。
1: 那刚刚经过这个小小特派员的感觉，你觉得现场这样上节目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吗？
0: 现场上节目其实会觉得跟听众朋友是更贴近的，然后在跟大家分享新闻的过程其实有一点小小紧张。
1: 为什么会小小紧张？
0: 因为觉得像刚刚有说到嘛，可以感觉到站在就是在这个麦克风前面，其实是跟我的声音跟听众朋友是更接近的，所以相对来说这种很近距离的接触吗，然后让我会觉得说其实蛮期待，但是又觉得很怕自己可能会有哪个地方做得不太好的。
1: 那我其实就更好奇啊，就是因为你在上一次来的时候你有帮我做一个整点报时嘛，那你现在的那你现在刚刚播新闻和现在整点报时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还是都是一样哇心跳跳好快哦？
0: 对，因为毕竟好像对于在这个金广的麦克风前面还是没有很熟悉，所以还是会觉得不论是报新闻或者是整点报时，在这样子的一个操作上面还是需要在更多的可能熟悉的程度要再提高吧，会比较自在一点。
1: 就是要学习在镜头应该说是在我们的麦克风前面跟大家分享，其实在我自己的面前它有一个类似透明窗的地方，可以直接看到六六坐在我的对面，同时呢其实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反光，所以每次在讲话的时候我都会稍微看一下荧幕中的自己，今天的头发好像还蛮不错的这样。
0: 一种照镜子的概念。
1: 对，就是好好的检视一下，不止自己的声音，还有自己的外貌啊，还有自己的仪表，是不是现在适合做一个主持人的身份。不管在何时何地，我们都要保持好一个好的形象在嘛。那六六你当时候也跟我一样都是实习生嘛，你就觉得说你在做实习生和现在再来景广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或者是说其实又觉得自己好像更加的进步了，在于自己的口说方面啊，或者是逻辑方面？
0: 我觉得在反应能力上面来说是有稍微比较进步一点，毕竟也是来上过宇宙的节目帮忙播报了几次路况。对，然后还有相对来说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里，从实习到现在可能坐在麦克风前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些事情的这段时间里面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成长比较多的是对于一些比方说声音作品的一些精致程度，还有觉得什么样是好的作品的敏感度有稍微比较提高一点。
1: 像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吗？应该说是你觉得现在会让你觉得它是一个好作品，它必须要有什么样的元素在？
0: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每个人的听感相对来说一定是不太一样，就是毕竟审美也都不太一样嘛，但我会觉得整体来说流畅跟衔接上是很舒服的，这是最基本的要素。
1: 我很能理解到流畅这件事情，因为大家要常常播三个小时的时候就会觉得有时候讲话会突然卡一下卡一下。真的是播报的时候你要全神贯注的在你自己要讲的东西是什么这件事情上，同时包括在做节目，就是如果大家有在聆听我之前做的 podcast， 也就是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其实呢我在询问问题的时候中间也很常卡来卡去的，但是透过剪辑的一些方法啊，它就可以把我们中间不顺畅的地方都把它这样子顺过去，让大家感觉到原来它真正要表达的是这个。我觉得在剪辑这方面上面呢也要有很多的琢磨，还有很多的造诣。那你在剪辑这上面也是有相当的一个进步吗？自己觉得啦。
0: 我觉得可能是差宇宙一点啦。
1: 我六六真的是太会夸张，他平常讲话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跟他当朋友

0: 的时候都觉得心情很好，而且他常常就是会勇往直前带着我们一起向前，所以他想带来的第一首是吕强的歌，那这一首歌曲叫做什么呢？
1: 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吕强的《不退》，因为其实在我在可能做作品的过程中，其实常常也会有蛮多觉得自己好像哪里不够好的地方，但我觉得这首歌给我蛮多的力量的，所以也想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0: 好，没问题，那我们一起来聆听吕强的这首《不退》。

来自吕强的歌声《不退》。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6，有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心了。首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时间会是6月12号到6月13号，下午2点钟再到下午4点钟。那管制路段呢，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三个车道，再来是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心了。

0: 再来看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台64线双向在10到20公里之间，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呢，正在原本在进行施工作业，目前是已经排除喽。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双向原本在进行工程作业，占用到了双向部分车道以及外线车道还有匝道，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的状况。新北市同样在三重区的位置，台一高架双向目前也是在进行工程作业，原本有轮流占用到了高架下方的崇安街、过圳街、新北大道一段这几条路，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唯一要请您注意的就是台北市的交通管制。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8，刚刚有跟六六聊了聊天嘛，那再请六六稍微的自我介绍一下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淡江声广播电台啊，没有啦，就是其实我也是淡江的学生，但今天就是来到宇宙的节目上面，然后陪伴各位听众朋友度过这个美好的时光。
0: 4点到7点这一段时间，希望你也可以听到六六以及宇宙的声音，就觉得哇，这个时间也是可以很开心的，打起精神再出发，好好上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喽。
1: 没错，然后刚刚听到就是那个宇宙他其实有分享了他自己的社群媒体，就是分享六六的贴文这样然后我有看到就是下面有听众朋友蛮开心说今天六六又可以来到空中跟大家见面，六六真的是倍感荣幸，谢谢大家的爱戴
0: 每一次看到有听众就是来分享说哎、欸，很高兴听到谁的声音，或者是对于今天的节目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我们每一位广播员在心中都会觉得哎、欸，好开心哦，就是大家有很认真听我们的节目，有很开心，有很有兴趣的再去聆听说我们到底在讲些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单元其实都还蛮认真的在准备，就是希望能带给你满满的内容，还有最多最重要的就是陪伴这件事情。广播好像一直以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陪伴，希望透过我们自己的声音能在你们的身边好好的让你们有继续往前动力，不管是在开车呢还是在你在家中想要休息一下的时候，都可以好好听一听我们的声音，让你觉得好放松。
1: 没错，而且其实就每一个人的回馈，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回馈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一个动力，
0: 真的每一次看到我都觉得哇好开心
1: 我光看那个宇宙的社群下面的留言都觉得很替他开心
0: 哦，对，大家都好友善哦，
1: 对，而且很热情，然后就觉得哇其实好感动哦，就是宇宙这么用心，因为其实我也算是看着宇宙很认真在筹备那些作品以及就是他的节目单元，然后就觉得哇其实他这样子做这么认真的在做单元的过程中还有这么多支持他的人陪在他身边，我其实觉得也蛮开心的
0: 被讲一讲我都觉得哇好心动啊，这句话六六真的是太会讲了，是不是要开启一个互夸的方法？
1: 没有真的啦
0: 但是很常会看到听众就是在下面跟我说声早安，虽然我都会可能隔一天或是隔下个礼拜才回复你，因为我在工作时间回消息跟大家讲说早安的时候感觉会比较适合啦，在刚好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会很高兴的跟大家说声早安，希望你今天也有一个好的精神来度过这一个美好的一天。那我们要来话说回来，六六你觉得你在淡江之声广播电台和在景广之间是有什么样的差异吗？
1: 哦，因为我之前也在景广实习过嘛，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地方跟两个电台之间不一样的差异好像比较是偏向说我们节目的形式会比较不太一样。
0: 嗯，该怎么说，
1: 在淡江之声广播电台的话就是学校的实习媒体，那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做的东西其实只要我们提出一个完整的企划书，然后自己想要做什么样兴趣的单元都是可以的，虽然说尽管好像也是，可是我们在就学校的这个实习媒体的单位里面啊，它的篇幅跟时长会比较稍微短一点，
0: 嗯，
1: 它会是比较是专

0: 专注在一个小时内的节目这样子。
1: 嗯，哦，一个小时内的节目，
0: 嗯，
1: 那其实也是还蛮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每一个节目单元呢，其实好像都会设定在30分钟之内，
0: 嗯嗯，
1: 就是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个比较精实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让大家了解说，哎，我们单元当中可以带给你的是什么样的消息，让你有满满的资讯量，然后让你来带领一个美好的一天发生。
0: 没错，相对丰富啦。
1: 对啦，要这么说也是。那这样子，因为暑假有要到来了嘛，就像一开始有跟大家说的，我们毕业了，
0: 我们毕业了，痛哭流涕，终于熬到这个时候了。
1: 我觉得在毕业这一段时间遇到了非常多的人，我觉得还蛮感谢的，就是从大一到大四，我算一个还蛮有贵人缘的人耶。
0: 哎，我也是耶，就觉得这一路上好像，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感觉都遇到了蛮多的贵人在出手相助。
1: 嗯，能理解。我觉得在于我自己仕途的这一方面也是同样，当时候去来实习金广之后，就来到了这个假日的主持人的位置到了隔一年就马上来跟大家 say hello 了
0: 而且其实我跟陈佑有在私底下有稍微聊过，说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彼此都遇到了蛮多的贵人。
1: 嗯，
0: 像是陈佑之前在做那个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的这个作品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了蛮多的好朋友吗？或者是蛮好的一些店家这样。
1: 对，那个时候每个店长都很热情，这件事情就是我发现大家都会还蛮高兴有人去理解你要去讲的东西是什么，也就是说想把他们真正热爱真正喜欢的东西深入的研究之后，再去跟他们聊说，哎，你们想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啊，或者是聊的天是什么啊，再把这些事情发扬出去，其实他们都会很愿意去跟你讲，去跟你分享他们知道的内容。所以在我自己做这个 Podcast 单元的时候，会遇到说蛮多的，我觉得每一个受访者对我来说都是一段很珍贵的缘分，也是一个很珍贵的时光啦。那六六你呢，你有觉得哎，你是在大学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贵人吗？
0: 我自己也是觉得在采访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对我有非常多帮助的贵人，然后自己也是在跟他们相处之间觉得很感动，因为不论是在当下的采访结束之后，或者是在后续，他们其实都还是会跟我持续的保持联络，然后有一些新的资讯或者是活动都会想要邀请我再参加这样子，就等于说变成一个很友好的关系，
1: 变成了一个好拍档的概念了。
0: 对，但是虽然说他们可能是稍微有些是公家机关啊，或者是有些是私人的单位，但我觉得他们这种很热情的密切跟我们这些可能好像还没有很成熟的小小的记者持续有这样子的交流，我觉得都是非常令人感动的。而且真的在我们很需要帮助的时候就伸出他们的援手，真的是非常感谢各位单位
1: 那这一次也非常感谢六六来4点到7点这一段时间陪伴大家聊聊天呐、又再花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了自己在广播上面的一些经验还有一些想法。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郭靖的歌声，也跟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某两个字有关，你自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是我们的拍档来自郭靖的拍档因为其实这首歌曲是在我常常很多时候觉得有点精神不振或者是需要开机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听这首歌曲，它可以给我满满能量，所以一样同样这首来自郭靖的拍档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1: 那这一首拍档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曲风吗？你自己认为是它是一个比较轻快的，所以才让你在休息或者是说比较疲惫的时候想聆听它？
0: 嗯，我觉得它很轻快，而且很相对来说很有点活泼，有点阳光的感觉。
1: 哦，难怪你会想要分享这个拍档给大家。那今天再一次感谢六六上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聊天。那事不宜迟，马上让我们来聆听郭靖的这一首拍档。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台北市有一个交通管制，那管制时间呢会是6月12号的下午4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更正一下哦，是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管制路段呢，首先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各3线车道，

再来是淮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再来看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桃园市桃园区，原本在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发生了，目前是已经排除的状况，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哦。再来是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原本是有在进行一个工程作业，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同样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双向，原本也是有一个工程作业，轮流占用到了双向的外线车道以及匝道，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里也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下雨咯，提醒您雨天行车务必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警广，让警广与您作伴，一起等待雨散。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不知道刚刚小小的访谈过后，你有没有更了解六六，或是更了解宇宙了呢？接着我们来聆听到杨米人的歌声，杨米 Man 的歌声，原谅我。

来自南希·肯恩的歌声，我已经原谅你。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14，来一起看一看现在外面的天空。目前天色是有渐渐亮起来的情况发生了，但还是没有到那么亮，所以说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出门的时候记得要把你的车灯打开咯。除此之外呢，也要提醒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如果你觉得现在好像头脑有一点昏昏的，或是好像有点想睡觉，那务必要先找一个休息站或是可以休息的地方好好的睡一觉，我们再继续出发，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接着来聆听到蔡健雅的歌声《原谅》。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如果大家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搜寻宇宙 Universe， 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可以搜寻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您，首先是在台北市有一个交通管制，时间会是今天到明天，也就是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管制路段由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各3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要再请您多加留心。同样在台北市目前也有一个路跑活动会进行管制作业，那管制范围是在新生高架桥往北，时间会是早上的4:30到早上的8点，再请您多加留意。已经排除了是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原本在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发生的嘛，目前是已经排除咯，所以可以安心通行。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继续聆听今天的歌曲，来自小宇宙的歌声，原谅我不能爱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开车假如因为一时疏忽造成事故，比凶幻化成阻路地，实在是周围还没待机。所以不论是转弯或是变换车道，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路线，来有效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3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0: 5点半的时间点要来聆听的歌曲都是跟生活有关的，不知道你最近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是开心的呢还是欢喜的呢？还是说你最近觉得心情有点疲倦呢？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人生当中就是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在嘛，因为我们都在过着好几种不一样的人生，有时候我是一位学生，有时候我是一位广播员，我们都有不一样的身份。一起来聆听这个2009年的歌曲，来自卢广仲的歌声《一百种生活》。
1: 最后这首歌《一百种生活》送给大家。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2，那目前呢要请您多加留意，要请您帮忙找人咯。那目前呢有一位身高150公分，体型比较瘦小，但是他的听力、视力以及心智都是正常的。那他讲台语不识字，那他比较明显的特征是他有退化性的关节炎、白发，并且穿着红色的长袖上衣以及黑色长裤，并且穿着拖鞋。她是一位女性，她叫做高张玉。那如果你有看到类似的人的话呢，再麻烦您拨给警局，好协助这个巡查以及调查。接着再跟您补充，她的年龄是在85岁，以及失踪地点是在高雄市前镇区西甲里20-03路8。

目前的天色也是整个都亮起来了，所以会有行人开始出来走走动动咯。所以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如果有看到行人要过马路或是穿越马路的时候，我们先停下来让他们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接着来聆听到强变乐团的歌声《生活》。

来自吴力昂的歌声，换一种生活，让自己快乐。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2，不知道今天的你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乐？毕竟今天是礼拜六嘛，礼拜六的生活总是会特别的丰富。只要礼拜日的到来，也会感觉到哎，有两天的时间可以好好的休息，好好的放松。在这个平日的时间累积的压力啊，

累积的疲倦，就在假日的时间点好好的把它放光光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日本？日本有一个蛮有名的地方，就是秋叶原。那它是很多动画啊，或者是动漫，他们都会有相关的周边会在那边嘛，所以那边也是一个非常多人的一个地方。那我自己是还没有去过日本，我再过大概几个礼拜吧，就会去日本一趟，但是好像不会到秋叶原去。可是我自己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如果有一天能去秋叶原走走逛逛的话，应该会是心情蛮好的，因为我做了一个二次元宇宙这样的一个单元嘛，就可以让大家知道我其实是蛮喜欢动画的一个人。接着来聆听到电波组 Ink 的歌声《秋叶原生活》。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目前移控已经开启咯。再来是台北市有两个路跑的交通管制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是有一个在115年6月13号，也就是今天早上5点到早上8点这一段时间有进行一个管制的路跑。那管制路段呢，有仁爱新生路口管制车辆往西，只有留南侧的慢车道可以通行。再者是信义金山路口管制公车往西的方向。最后是信义杭州路口管制车辆往北，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同样是在台北市有一个交通的管制措施，也是这个路跑活动，时间会是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

中，管制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车道的各三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是在桃园市桃园区原本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发生的，目前已经排除咯。最后要跟你说的是，在国道1号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内线车务目前是有障碍物的，要请您小心留意。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速，来到了6点了。那我们6到7点的系列歌曲都是跟星球有关的，不知道你会喜欢什么样的一个星球呢？蓝色的星球还是太阳呢？不管是什么样的星球，我都很喜欢，因为我是 Universe。 我刚刚在讲说要不要讲出这一句话的时候，思考了一下，觉得自己拿这个名字出来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冷笑话，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冷冷的天气有没有真的是被冻僵了，真的好像不太适合。那我们来马上来聆听一首跟阳光相关的歌曲，来让你的身体暖起来，一起来聆听周杰伦的歌声《阳光宅男》。

0: 来自蔡依林的歌声《日不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4，接着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黄乔君，乔君你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目前双向的南港系统至苏澳路段交通都很顺畅，时速都可以保持在70公里以上。那国五目前全线都有下雨的情形，雨中行车请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那在这边要提醒驾驶朋友，最近天后就是比较不稳，常有下雨，为了维护行车安全，开车之前务必检查车辆的雨刷以及轮胎的胎纹胎压。那还是要提醒各位注意的是，开车进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切勿使用辅助驾驶，行进间也请多注意前车的行车动态，切勿疲劳驾驶。那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0: 没问题，谢谢乔君。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您。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43公里过高科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障碍物的。同样，国道一号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也是有障碍物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再来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目前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喽。再来提醒您，台北市有两个交通管制，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是在今天的早上5点到早上8点，管制路段呢是在仁爱新生路口，管制车辆往西，只有留南侧的慢车道可以通行。再来是信义金山路口，管制公车往西。最后是信义杭州路口，管制车辆往北。再来另外一个交通管制呢，是从6月12日的下午2点到今天6月13日的下午4点，管制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各3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最后一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是在桃园市桃园区秀山路95号的火警，目前是已经排除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警广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在浩瀚的银河中，
1: 最需要被守护的
2: 就是你我的安全。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2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6:22，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河警报站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165打炸仪表板的相关资讯喽。

我们来看到在6月11号星期四这一天呢，总共有411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了2亿719万元。那相比于上礼拜四，也就是我们6月4号的时候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是421件，财损金额来到1亿6353.8万元。那这个礼拜它是受骗的受理数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是降低了，可是我们的财损金额反倒是提高了，也就是我们的诈骗案件虽然比较低呢，可是每一个诈骗案它的金额诈骗金额都比较高一点，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再跟你讲一讲诈骗手法的前五名，受理数的前五名。第五名是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17件，财损金额来到74.4万元。第四名是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受理数25件，财损金额来到475.4万元。第三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是36件，财损金额来到4227万元。第二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37件，财损金额来到2077.5万元。第一名还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38件，财损金额来到1575.9万元。所以说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就是小心这个网络购物诈骗案件，小心不要再被诈骗咯。

接着要跟大家讲一讲的是我们的诈骗案例，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在网络上购买水果呢？今天的主题就叫做嘴馋网购水果，不慎误入诈骗圈套。我们一样哦，我们的这个受害者就叫他小片。小片是一名荔枝的爱好者，那最近他就是有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卖荔枝，就是玉荷包，照片上面这些荔枝呢看起来非常的好吃，看起来很 juicy 啊，价格也非常的合理，所以小片就主动联系卖家说，诶，我好想要去买你们的荔枝哦。对方就回传一个宅配公司的订单连结，说填写收件的资料还有付款资讯，诶，这样就没有问题咯。小片就照着这个连结点进去，然后进去这个网站啊，每一个项目服务项目呢都是一应俱全的，卖家就建议小片去点选客服人员，会比自己去探索这些填资料还要快得非常多，所以说小片就点击客服了，连结直接导向了一个 LINE 的账号，加入好友之后，对方就说，诶，我是一位官方服务专员，那这官方服务专员呢就引导小片一步一步的进行操作，确定订单啊还有付款的状态，接着说为了避免扣款错误，就需要小片操作 ATM 汇款到指定的账户进行验证，那对方呢语气也是相当的自信，也是非常的平稳，所以小片就觉得说，嗯，这可能只是一个什么交易的安全程序吧。汇出了一点钱之后，对方就说，哦，现在是要退款的，所以说小片呢被他的各种各式各样的操作给搞迷糊了，少少的傻傻的听从对方的指示，就提供了他自己无卡提款的授权码，还有支付宝的 QR code 也都给了出去，只为了赶快来完成退款以及验证的流程，并且更夸张的是对方还要求要寄出名下的金融卡，这个时候小片才觉得，诶，好像不太对，整个流程根本就不像网络购物宅这个网络购物宅配的正常程序，他回头仔细才发现，诶，所谓的这个连结呢以及客服 LINE 都是假的，为了贪图方便期待不出门就能吃到甜美的水果，没有想到就误入了这样一个诈骗陷阱当中，那他最后也只能伤心的向警方报案。那他当中有几个诈骗话术要来跟你解析解析。

首先就是对方伪造成了知名的宅配公司页面，降低民众戒心。第二个就是将交易从网页平台转到LINE私讯，方便操控并隔开这个官方查证的机会。第三个就是以 ATM 验证或是付款确认这些话术来去合理化转账行为，并且利用新式的支付工具，像是

并且沦为人头账户。那有几个防诈小撇步，爱告诉你知道哦。以这个案例来说呢，首先就是我们的宅配物流公司不会要求你透过 LINE 或是 ATM 来去进行付款验证。第二个就是网络的购物一定要透过官方平台或者是知名的电商，千万不要轻易乱点击陌生连结。第三点就是要求 ATM 操作汇款来验证账户，就是一个诈骗的高风险警讯，不随意配合这些提供无卡提款或者是 QR 码的转账。这就是今天银河警报站要带给你的这些防范诈骗的内容，希望你都可以记起来，不要让自己的荷包再次空空啦。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理想混蛋的歌声《行星》。

来自瘦子的歌声《太阳》。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9，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这个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咯。一起来聆听林俊杰的歌声《星球》。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3，接着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杨慧宁，慧宁你好。
1: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3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及，都是多云时晴的。那马祖南北干机场只是下有小雨。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没问题，谢谢慧宁。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5，几个最新的路况提醒您。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原本在林口出口呢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目前已经排除了。同样是国道一号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原本说是有障碍物嘛，已经排除喽。国道一号南下在343公里。过高科的内线车道原本也是有障碍物的，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如果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4，要来持续提醒您的就是最近会比较容易下雨嘛，所以出门在外一定要记得 把你的雨具带在身边咯。除此之外啊，也因为近期容易下雨，所以最近这些土石啊比较容易滑落，所以尽可能呢，如果可以不要去山区，我们就不要去山区。还有我们的这个溪边啊、河流边啊，也尽量都不要接近，避免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可能哦。现在天色整个都亮起来了，那我们出门在外呢，一定要小心慢行。如果有看到这个行人朋友要通过马路的话呢，我们就先慢慢的停下来，等他们经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千万不要太过于着急。那如果你现在是刚起床，觉得脑袋有点昏昏的，就要马上去开车或者是马上去骑车的话，我们先等一下，先确定我们自己的一个状况是没有问题的，也要同时去确认说我们的车子有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如果都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继续上路，千万要保持好一个好精神，我们再继续出发咯。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6，那宇宙即将要跟你说拜拜啦。等等的时间就要交给我们的阿珍，让他陪你在空中聊聊真心话，说说大冒险。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绿光》。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那如果你想要在 IG 上面找到我的话，可以搜寻宇宙 Universe。宇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歌声《绿光》。明天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清爽的早晨，开车去兜一兜，不必担心方向感失踪，还有京广路况带着你轻轻松松的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喽。再来是台北市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时间会是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管制路段为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各3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

另外也有另外一个路跑的交通管制要请您留意，也就是今天6月13号的早上5点到早上8点钟，管制路段呢有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到公园以及公园到中山东西双向全线道路都会进行管制。第二个就是在怀宁街贵阳到宝庆的南北双向全线道路。第三个就是新生高架道在金山匝道以及巴德匝道管制上会管制上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心了。再是三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出口原本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咯。同样国一南下在335公里

仁德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障碍物的，目前排除了。国一南下在343公里过靠科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障碍物，目前也是排除了，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最后是在台二线东向在112公里新北市宜兰线的界前呢，目前是有落石掉落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小心慢行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好，我们是
1: Vera。
0: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1: 警察节快乐！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8。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刚刚宇宙三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你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那么今天是6月13号，已经来到6月的第二周了，不晓得大家的6月份过得如何呢？那么我自己是很期待下周的端午节，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放假呢？那么时间来到7:10了，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还有在台北市呢，今天是有举办一个路跑活动的，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00。管制的路段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侧三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道的全线车道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二线东向在112公里，新北市以及宜兰线的分界前呢有落石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那么就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张韶涵的《头号甜心》。

0: 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债、房贷，怎么还都还不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1: 明哲，别那么快气馁。你有听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吗？它是专门帮助像你这样有负债困难的人哦。
0: 真的吗？我的债务真的有办法解决吗？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啊？
1: 不会太难啦。首先，你可以向银行请求协商债务清偿方案，或向住居所地法院或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申请债务清理调解。
0: 那协商和调解都没谈成怎么办啊？
1: 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更生或清算程序。如果你有稳定收入，可以申请更生程序，由法院核准分期清偿方案。依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后，就可以免除债务责任。若没有固定还款来源，可以申请清算程序，将你现有的财产变现分配给债权人。法院裁定免责之后，就能免除其他债务。
0: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所有债务都能这样处理啊？
1: 只要是5年内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债务人，若贷款有担保品，例如车贷、房贷等，担保债务超过担保物价值，超过部分可以适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而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等一般都在适用范围内。
0: 原来债务问题也能这样解决，感觉有希望了。
1: 是的，相关资讯你可以向各地法院联合服务中心或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洽询，有专人可以提供免费协助。
2: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给生活一个重启的机会。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今天早安信箱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是来自戴尔·卡内基的《人性的弱点》。那么这本书中呢，有一句话是：微笑不花一毛钱，却价值连城。大家不觉得这句话蛮有道理的吗？明明微笑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但它却不用花钱，也不用准备，甚至呢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却是可以让人家感到温暖啊，以及友善的一个小小动作。像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记住某一个人，可能不是因为他说过什么大道理，可能只是在某一个瞬间

他给我们一个很真诚的微笑，这样子我们就会觉得哇，这个人好好哦，好友善的感觉。那么在生活中呢，也是有很多这样子的瞬间哦，像是我们在紧张不安的时候，朋友可能会给我们一个鼓励的笑容，或是忙碌了一整天回到家里，家人对你露出的那个微笑，都会让你觉得好像原本很沉重的心情呢，瞬间就变得放松咯。而且呢，我自己觉得很神奇的是，有时候我们对别人微笑以后，最先被治愈到的反而是我们自己哦。因为微笑不只是一种表情，也是一种态度哦。所以呢，希望大家即使今天不完美，我们也要温柔的面对这个世界。即使遇到困难了，我们也要相信事情呢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好。当然我们不可能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一定会有低潮啊，比较累的时候。所以呢，在这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微笑。那么这个微笑呢，也不是要假装我们自己很快乐，而是在我们能力的范围内呢，给自己多一点的善意，也给别人多一点的温暖哦。很多时候呢，一句鼓励，一个微笑，都能成为别人最需要的力量。所以今天不管大家有多忙，都要记得微笑，可以是对家人啊，也可以对朋友，甚至是对同事，也可以对镜子里的自己哦。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下一封信再见咯。

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1咯。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李圣杰的你那么爱他。

0: 一起啦。
1: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0: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0: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3: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1: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3: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九线呢南下在68公里二城前的路段呢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台二线东向在112公里新北市以及宜兰县的分界前呢有落石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北上大安到苑里的路段呢有很多的木条散落物在路上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北市呢在罗斯福路往北基隆路前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呢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再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在台14甲呢最近是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的，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假日期间哦，也就是持续到这个周末，从早上的6点钟呢到11点钟是会进行管制的。那么管制的路段从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屿岭以及台8线110公里的路口呢都会进行高承载管制哦，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那么流量的管制会是现场的拥塞情形调整，每10分钟放行20辆汽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来自 Only 有的爱唱歌的人。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7，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风面有稍微减弱一些，整体的水汽有稍微减少，不过在今天的清晨上午，北台湾还是有少部分的零星降雨，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到今天中午过后，部分的中部以北金山区的平地，或是在宜兰、花莲还有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还是有局部午后雷阵雨的几率哦，所以今天可能要留意一下午后雷阵雨的部分。那其他地区大致上天气还算是稳定的，那在山区活动的话就要留意哦，因为连日的降雨哦，山区土石是比较松软的，所以在山区活动一定要特别留意安全。那今天的天气变化主要是出现在晚上哦，因为随着今天晚上开始，西南风开始逐渐的增强，南部地区降雨的几率会开始增加。到了明天，整体都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整个西半部地区，尤其是中南部地区的降雨都会比较明显一些哦，所以今天相对是一个稳定，但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的天气。明天整体降雨的强度就会明显的增加，所以要留意周末这两天的天气变化。那么在温度方面，今天的高温有逐渐的上升，在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大约27-30度，中南部的高温大约是30-32度。而至于各地早晚

0: 晚的低温大概是23到26度。那此外，今天清晨在西半部地区有局部地区有一点起雾的现象，所以能见度稍微差一点点，交通安全也要特别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0: 拜拜。

那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9，马上就来到40分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这边呢，今天是有举办一个路跑的，那么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早上的8点钟。管制的路段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的内线车道、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宝庆路的全线车道，以及是在新生高架往北呢，金山南路跟八德路刚刚是有管制入口匝道的，目前已经开放通行咯。还有仁爱路、中山南路到金山路呢，中间的快车道也是有进行管制的哦。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一定要告诉警管哦。以及在台北市这边呢，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去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的停车场咯。以及呢，在新北市新庄区今天是有举办一个绕境活动的，那么行进的路段会经过中正路、新庄路、成林路、中和街、中港路以及中信街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今天跟明天呢都是有进行绕境活动的。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品冠的珍珠奶茶。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啊是精神无好，千万莫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那么不知道大家的所在地现在是不是正在下雨呢？这个星期每天都在下雨，所以我这周上班呢已经迟到了两天，真的是每天都塞车，真的是提早出门都还是迟到的那种。不晓得大家这周过得如何呢？那么刚刚气象署也有说，明天开始呢，雨势会越来的越大哦，要请大家出门一定要更加小心了。开车的话呢，也是要更加注意安全哦。下雨天真的是开车好危险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下一首歌呢，是来自 5050 的 Like a Bubble。

这首呢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Sweet Spot， 这首歌呢我自己超级喜欢，而且我觉得很适合今天的天气哦，就是下雨天听这种比较轻松啊比较放松一点的歌曲，就会觉得哇这个雨天好舒服啊。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4喽。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35.5公里呢，泰山转接道前的路间有一辆小货车停放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

国道五号呢，北上7.9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外侧车道呢，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4线东向在过太平的外侧车道，有机车误闯咯，目前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中市丰原区呢，在中正路693号前，目前是封闭外线车道的，因为路面上有坑洞哦，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走大丰路5段呢来通行哦。以及在台72线呢，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的外侧车道，从早上的7:50开始，到晚上的5点呢，会进行施工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大安到院里的路段呢，路面上散落了许多的木条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9线南下在68公里2城前的路树倒塌咯，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2线东向112公里新北市以及宜兰县的分界前呢，有落石掉落了，目前是正在处理当中，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哦。以及呢，在台北市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以及下轮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喽。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呢，在新北市新庄区呢，明天跟后天哦，也就是6月14跟15号，星期日跟星期一呢，是会进行一个绕境活动的。那么会经过的路段呢，在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还有中港路以及中信街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尽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7了，7点马上就要结束喽。我们来收听最后一首歌。那么7点的最后一首歌来收听。来自傅建颖的一半太阳一半月亮，那么这首歌曲结束就准备来到8点的对时哦。

0: 全都是你。
1: 一早醒来，脑袋装的都是你，想着亲爱的你是否一路平安。我是品冠，提醒你开车上路务必遵守交通规则，路上收听景广，让我们平安不分离。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台61线呢，在双向大甲到龙井的路段，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5点呢，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作业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同样也是台61线。从130.6公里到163.5公里，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时间一样呢是持续到晚上5点钟。还有在台北市这边呢，今天是有举办一个路跑活动的，那么刚刚呢已经到8点钟开始结束了，所以呢目前已经陆陆续续有一些路段呢开放通行了。在仁爱路的以及新生南路口这边，以及信义路还有杭州南路口，信义路跟金山南路口呢，这边都是已经开放通行的咯。国道3号北上在320.4公里东山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国道1号南下在173.6公里大雅前的路间呢，有小动物躺平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2线呢，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狮潭的外侧车道，从早上的7:50到晚上5点钟呢，都会进行路面的清理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74线东向过太平的外线车道呢，有机车误闯喽，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5号呢，北上7.9公里乌土隧道前的外侧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国道5号呢，南下14.8公里过平林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台61线北上，在大安到苑里的路段呢，路面上有许多的木条散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